0: 人民路，在人民中路正义路口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方向由东向西，小花园行驶往小西门过渡吊桥，形成了略微受的影响。民警已经在进行交通事故处理，没有人受伤。由东向西方向，经过新营路口，行驶往盘龙小学，盘龙小学白塔路口附近路段车速不快，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保持耐心进行驾驶。走最左侧的车道可以方便呢行驶过这个拥挤路段。继续关注昆明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渡江营收费站斗南出口迎来一波行车的高峰，也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行驶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上了坡顶石龙路口呈贡服务区附近路段几个出入口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交通情况呢都不错，陪伴左右这边的交通。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这两天呢，我省大部分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西南部和北部边缘雨势较强。具体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跟大家聊几句。李翔，早上好。
3: 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宝山、德宏、丽江、楚雄北部、昆明北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西南部和北部边缘雨势较强，版纳、普洱、临沧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午后到夜间，我省西部、南部和北部边缘有分散雷电，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这河公园多云，16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3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早坝多云，15到32度。关渡古镇多云，18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4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10到20度。玉溪院潭温泉多云，15到29度。昆明纪念风景区多云，18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6到28度。天气情况知道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翔。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医保局联合发布6件医保骗保典型案例，聚焦定点医疗机构人员骗保、回流药骗保、专科机构虚构诊疗项目骗保、职业骗保人骗保等新型手段。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湖南郴州桂东县自8月底以来持续强降雨，多个站点降雨量超历史极值，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据当地通报，全县受灾人口10,703人，2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人员转移、隐患排查、道路抢修、排淤清障等应急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随着中秋临近，昆明城区多个路口搭建起了月饼批发零售临时摊点，冠生园、潘祥记等云南老字号品牌摆上了显眼位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5: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

0: 风直方，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应急常识365。
5: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6: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8: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9: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24节气的白露节气。其实在刚刚过去的周六啊，也就是9月5号，是中国慈善日。
8: 哎，虽然慈善日刚刚过去，但善意不会停止。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天气开始转凉，人心却可以一直很热。
9: 没错，福彩作为国家的公益彩票，它的初心就是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今天呢，咱们就借着白露的清凉，再来聊聊福彩的公益初心，让这份温暖继续传递。
8: 也欢迎您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说一说您参与过的一件公益小事，或者您身边和福彩有关的温暖瞬间。
9: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板块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到福彩速递。那福彩快乐吧4.18亿元大奖已经于8月28号正式开启，预计持续22期。本次派奖玩法丰富，设置奖上奖福利，部分奖项最高奖金翻倍，广大市民可以前往省内的各福彩销售网点进行体验。温馨提示大家，购彩请理性参与，量力而行。
8: 再来看看今天的福彩微课堂。我们经常说到福彩的使命是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哎，这句话要怎么理解呢？
9: 我们先来说这个为社会造福啊。福彩公益金呢，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要资金来源，从养老到助残，从救孤到济困，福彩公益金实实在在地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
8: 再来说说福彩为生活添彩啊。因为购彩本

0: 身它是一种健康的娱乐方式，你想花两块钱啊，给自己一个期待，生活里就有了一点小乐趣，中奖了是惊喜，不中也是公益，所以怎么说都是不亏的。
1: 对，其实福彩还有一个愿景啊，叫做社会福利的忠实践行者，社会公益的重要推动者。这也说明啊，福彩的定位它不只是卖彩票，更是社会公益链条里面的一个重要一环。
0: 嗯，这里补充一个实用信息，
1: 是
0: 普通人如何参与福彩公益。哎，方法非常的多，最直接的就是到正规的福彩销售网点去买彩票，每一注都有公益金。其次呢，大家可以关注云南福彩这个微信公众号，了解公益活动的信息，还可以参与到福彩公益金资助的项目里去做公众监督。
1: 哦，
0: 哎，比如你就可以查看公益金那些使用的公式，并且对此提出建议。
1: 对，不需要等这个慈善日才做公益啊，其实买一注福彩就已经在做公益了。而且那些比如说社区食堂的热饭啊，康复中心的假肢，还有山区里孩子的新课本，其实都有你贡献的一份力量。
0: 嗯，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讲了这么多啊，向大家介绍就是福彩的公益初心，就是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就是我们说的每一张彩票它都是一次善意的接力。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好，下面的时间啊，我们来看一看微信留言。我们看到平台上一位叫善小的朋友说啊，慈善日那天他就去福彩店买了一张刮刮乐，他觉得这就是给公益做贡献了。
1: 哎，
0: 我觉得特别好。虽然慈善日已经过去了，但您这份心意啊是肯定不会过期的。
1: 是的，还有一位听友叫做云岭清风，他说白鹿道天气转凉，他说希望这个福彩公益金能够关注到山区老人的一个过冬取暖问题。哎，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
0: 非常好啊。
1: 提到这个山区的这个福彩公益金啊，这个福彩公益金确实有一部分它是用于困难群众的一个叫冬季救助，包括取暖物资等等。我们也会把这个建议转达给相关的方面。我觉得这个过冬的这个问题确实很实际的。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福彩公益金就提取用在公益方面的这个份额也还是不错。你想2块钱彩票，它有7毛多都是拿来做公益。
1: 哦，是，所以呢，
0: 对，所以你们每一个人的付出啊，肯定是都能落在实处的。
1: 没错。
0: 另外再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早间幸运签啊，我们幸运签的关键词依然是福彩，大家可以在 FM91.8 官方微信公众号里回复福彩这两个字参与签到，就能收到今天的福。哎，收一个福，一天的好心情，然后再去买2块钱的彩票。
1: 对，而今天大周一的哈，给大家送这个好运了。
0: 对对对，
1: 白鹿送福，公益同行。大家在这个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希望今天的善意和好运都来到你的身边。
0: 明天是周二啊，咱们的福彩公益长歌这个小板块要上线了。
1: 是，
0: 明天要播出的故事呢，就是关于一个社区老年食堂的真实温暖。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明天的 FM91.8 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2: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3: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3: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和您共同关注平台上今天讲到人情世故的话题啊。
1: 哇哦，
0: 我们你说的这个话题是你觉得人情世故
1: 重要吗？
0: 悲诉清风说的这个就非常的现实。
1: 哎，我们来听一下，
0: 就是我们聊到现实中的情况。
1: 好，
0: 他们单位呢有一个00后的研究生，他的工作习惯是他从来不加班，当然也不奉承领导。
1: 哦，挺好。
0: 就是他8小时之内他上完班。

0: 回家谁都联系不上他，他把工作生活分很开，但是呢人家做的工作确实让人也没话说，
1: 哎呀，
0: 质量各方面也从不搞任何的人
1: 情世故，专业过硬。
0: 后来他觉得他就非常理解这个人，因为单位里另外一个情商特别高的人干了快20年，最后只给提了

0: 中国人这种人情社会啊，像他说的一些有背景啊、有关系，你要说就是想要避免他，每个人都想，但是就、其实在这个人情社会中是没有完全有能力规避这个事情。
1: 对，
0: 在大城市要好一些，一线城市像北上广深这种所谓裙带关系，
1: 群带
0: 对公平相对要好一些，也不能完全避免。那么你除了北上广深以外的城市啊，我觉得很难，就很难，中国
1: 真的很难规避到的。对，
0: 中国真的就是一个人情社会，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就像他刚刚说他那个零零后，那他就觉得既然就是绕不开，那我就做好我本职的工作。
0: 反正人家拎很轻，
1: 就是你看好。再说个微凉哈，他说我觉得人情世故这个东西根本不用学，只要你是自己内心很平静，然后生活很幸福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包容体谅别人
0: 了，就展现出来了是吧。
1: 哦，就是你是一个很富有爱的人，所以你就会觉得人情世故不是一种负担，你可能觉得就是将心比心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奥利奥冰淇淋说，人情世故其实不是巴结，也更不是酒桌文化。他说一个人他真诚有分寸感友善，他觉得这个才是在人情世故当中比较重要的。有这些，在大部分情况下其实你也会被身边的人善待，就不会说是为了人情世故而去
0: 而去做是吧。
1: 哇，
0: 最关键是要你舒服。我觉得
1: 我也觉得自己不要内耗，
0: 如果摁着头去搞或者自己真的是不擅长，那我就还是算了。
1: 但其实我跟你说，初入职场的很多人就是硬着头皮来搞
0: 就硬着头皮搞
1: 就没办法，你要汇报个工作啊或者干什么，
0: 时间长了你好累的。
1: 对，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都可以，我们很快回来。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
11: 天
12: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发动机舱里淤积的油泥会影响散热，导致机舱温度过高，引发燃烧。换季的时候打开机盖看一眼，太脏了就去洗一洗，散热好了，车子才不容易上火。
19: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喜欢养宠物的朋友注意了，有没有逛过异宠店，被那些奇特小家伙吸引过呢？如今的异宠饲养愈发火爆，但热门异宠背后却藏着不少法律陷阱，想要饲养或者从事相关行业的朋友一定要认真了解。从法律规定来看，饲养买卖异宠首要分清物种，依据刑法第341条，非法收购、运输、售卖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

0: 动物，轻则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时随意放生遗弃异宠也属于违法行为，如果遗弃逃逸的异宠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害，原饲养人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若是放生外来入侵物种，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生态保护角度来说，异宠的遗弃和逃逸危害极大，这类外来物种在本土大多没有天敌，会抢占本土动植物的生存资源，挤压原生物种生存空间，造成本土生物数量锐减，部分异宠还携带外来病菌，破坏本土生态链平衡，造成不可逆的生态破坏。除此之外，异宠运输也有严格规定，根据动物防疫法，跨省运输活体动物必须持有合法有效的检疫证明，且运输工具需符合防疫标准。目前国内航空禁止托运猫狗以外的异宠，国际物流也不承接活体动物运输业务。最后提醒大家，饲养异宠前务必检查资质与法律风险，坚决不碰保护物种，无法继续饲养时切勿随意放生，可交由专业机构处置。让我们守住法律与生态红线，别让可爱异宠变成祸害。
1: 早安，
2: 早安，
1: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活力满满的一天。
3: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4: 是的，要说到街头的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那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买过鬼冢虎家的鞋子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
3: 是
4: 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站久走久坐完全不累脚，
3: 是
4: 而且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
3: 是，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呢，绑带的和一脚蹬的这两款是任选，有23种配色随便选啊。官网售价每双超过800块，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284.13块啊！爱劳奥莱奥莱仓直发，真的。那是非常的划算。
4: 没错，那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可以说是从头皮到发丝的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款。1升大容量家庭装，4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款式。
3: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那针对细软塌还有就是容易出油的发质。黑钻月圆洗发水是以修护强韧为主，那些发质受损比如长期烫染的头发干枯干燥的就可以用。双重功效洗发水呢，控油滋润双重功效，以滋养发根为主，像你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就可以用。最后是元气浆啊，那一听到元气浆防脱为主啊，
4: 是的，
3: 控油防脱双效合一。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发情况来细致的选择。
4: 对，那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
3: 哇哦，
4: 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198元，可以说性价比拉满，
3: 对，
4: 量大耐用又划算。
3: 因为卡诗确实它比较高端啊，平时售价是很贵的。
4: 是的，
3: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进城购买啦。
5: 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6: 啊，不会吧？
7: 真的假的？
6: 我看这早该改了。
8: 看啊，
5: 就是啊，
7: 我看啊，
9: 大家来说。
4: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2026年的电影暑期档正式收官了。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增长了4.5%、5.86%。同时啊，口碑驱动票房，带火市场，好内容联动电影家的模式，撬动了多元产业的延伸。
8: 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动作、悬疑、动画、青春情感等多种类型。档期内共有18部影片破亿，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9: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 51.3%， 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8: 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八仙、欢迎来龙餐馆观众满意度领跑暑期档。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这两部电影在暑期档成为现象级作品，说明观众对影片品质要求持续抬升，好内容才有高回报，成为行业共识。
10: 首先是这两部影片呢，都非常注重创新叙事，通过扎实的故事、出色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更加注重从普通人的视角去切入，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反映普通人的情感和命运，去赢得更大多数观众的一个情感共鸣。第二个方面是这两部影片制作都非常的精良，无论是八仙的动画美术，还是欢迎来龙餐馆的战争场面还原，都非常的真实自然，代表了中国电影工业化和艺术性协同推进的最新成果，同时展现出国风美学和中国美食文化、中国东方审美的特点，具备了中国风味、中国气派。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两部影片都非常的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既有本土情感又有国际视野，具备了跨文化传播的实力，展现了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和中国式的价值观。
8: 优质内容的背后是日趋成熟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作为底层支撑，国风动画八仙核心制作落户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集聚动画视效上下游企业就近协同，形成完整高效的动画生产链路，为国风 IP 工业化落地赋能。欢迎来龙餐馆中东小镇采用外景加棚拍结合模式，部分外景取自宁夏石嘴山，其余在青岛东方影都，动用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历时4个月，1:1实景搭建，包含龙餐馆在内200栋异域建筑。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依靠本土置景、视效团队完成异域场景的完整还原，展现了国内影视基地的硬件能力与工业化水准。
11: 欢迎来龙餐馆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8: 国产佳作领跑大盘的同时，成熟的放映基础设施也为进口影片打开市场空间。全国持续增长的银幕总量、 IMAX、 Cinity 等多元高端放映技术，为中外高品质视效大片提供释放空间。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 IMAX 中国票房同比上涨近40%。 IMAX 中国首席执行官孟丹青表示，2026年暑期档的强劲表现进一步坚定了 IMAX 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截至目前， IMAX 在中国内地的影院网络已覆盖784家影院，另有近200个签约待开业的项目正在推进中。
12: 2026年暑期的表现令人振奋异常，我不认为这只是昙花一现，这样的表现是近年来的大趋势，标志着观众正在加速回归影院，而这将形成强大的市场动能，会形成一种长尾效应，在未来数月甚至半年内持续释放市场动能，同时进一步增加 IMAX 在中国的影院数量。
8: 银幕之外，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凸显，跟着电影去旅游，将影视 IP 流量转化为地方文旅消费增量。今年暑期，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山西永乐宫、大同悬空寺、山东蓬莱等相关景区游客环比明显走高。与此同时，电影加业态持续迭代，影院文化功能不断拓展，产业带动效应进一步释放。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13: 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松紧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啦、后援服务啦、影迷的招募了、预售场的购票了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8:34啊，现在早高峰呢应该进展到了一个焦灼的情况。我们现在呢已经连线到了前方的路况主播雷鸣，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雷鸣，早上好。
15: 思雨，早上好啊，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师大队环线大队提供。大树荫丽江经过石闸丽江行驶往金星丽江方向，小巴黎腰桥上层右侧车道呢有故障车辆，影响后车通行。这个路段的车尾呢一度接近大树营立交，车道收窄，经过民警处置，现场呢到了一台拖车，已经将右侧车道的故障车辆拖走了，三条车道全部恢复。经过二环东大树营行驶往金星立交桥方向，行车拥堵呢正在缓解。环线上其他路段，今天周一车子比较多，二环北路 AB 两线过小庄立交交通情况呢还不错，西二环 B 线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二环东二环南路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昆安高速进城方向和二环南路进入西二环车流相互干扰，正常排队，往安宁方向通行情况基本通畅。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也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到了1.72。在中运行机场高速经过虹桥行驶往两面四，东部客运站的爬坡路段主道辅道爬坡路段车速不快，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昆明主城由昆明高速行驶往成贡广威立交杜家营以及小王家营斗南出口路段车流微的密集，行驶过了石龙路口通行情况恢复。石龙路下口驼峰街的锦绣立交附近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好的，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08 云南交通之声。
3: 好的，感谢雷鸣。
16: 老公忙完了。
17: 嗯。
16: 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2: 把肺补好，
19: 少咳少喘少遭罪，
22: 把肺补好，
2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4: 肚子憋，
25: 毒胀，
2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8: 天天喝，
0: 天天清，
2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6: 老公忙完了？
4: 嗯。
16: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
5: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听，声波在刷屏，
20: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6: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2: 好心情。
20: 早高峰，
6: 早高峰
20: 来啦！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5。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到 AI 短剧
3: 啊
7: ，AI 短剧呢让虚拟的女主方朝子走红，那她的单条广告报价一度冲到了20多万元。那么一个从不存在的虚拟人物，怎么开始像明星一样开始接广告代言了呢？而同时啊，不少真人明星也开始主动把自己的形象交给 AI， 虚拟人正在从屏幕里的一个角色变成一门能够被市场标价的生意。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4: 一部爆款 AI 短剧，让虚拟角色方桃子有了明星光环，剧情一传播，人气跟着涨，商单也随之而来。平台数据显示，它的广告报价区间一度达到16.8万元至25.8万元。
28: 观众通过短剧认识到了这个角色，然后对这个角色有了那种明星光环一样的效应，所以它的品牌溢价就出来了。20多万应该是一个挂牌价，不代表那个真实的商业成交。
24: 方桃子不是个例 ，AI 短剧男主段彦也开始与电商平台合作。几档 AI 选秀节目更是靠虚拟人设粉丝互动持续制造话题，虚拟角色接商单正从个案变成一种普遍现象。
29: 这跟几年前出现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虚拟偶像，那也出来了很多这个代言，其实我觉得超过几十万的，远远超过几十万的都有，是一样的，只是说技术上发生了变化。这个 AI 演员其实通过内容出道被观众记住，那形成了 IP， 然后完了以后进行商业化的变现，这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24: 虚拟角色开始抢真人的商业饭碗，真人明星也没闲着，纷纷主动布局自己的数字分身，让自己的形象走进游戏、时装、影视等更多数字场景。
30: 比较有名的一些艺人，然后他们本来以前是可以一年拍很多剧，现在的话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现在把这个 IP 或者说自己的肖像授权，那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31: 我觉得明星将自己的素质形象然后呢制作出来这个委托出去，那实际上是它有两种功能啊，一种功能就是为了自我保护，自己主动的来生产素质人还有一种他出于这种经营自己的数字形象增加自己的收入来源的这个动机的考量的话，也可以主动积极的去管理自己的数字。
3: 虚拟人开始接账单代言赚钱，在这条新赛道并非是一帆风顺。方桃子的一条美瞳广告由于涉嫌虚假宣传被下架了，市场监管介入，明星的 AI 数字分身也因为内容引发了争议。虚拟人能够赚钱，可一旦出了问题，究竟该找谁负责呢？
24: 方桃子走红后开始接商业广告，她以虚拟代言人身份为美瞳产品宣传，说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随即引发争议。作为虚拟角色，她根本没有真实佩戴的经历，相关广告很快下架，市场监管部门也已介入调查。
31: 虚拟人可以，也许可以代言一些别的形象，但是代言这个健康和美容的话，因为它涉及到个人的人格，然后以及代言的责任，所以责任归属啊，就让我们产生对他的这个质疑。
24: 艺人授权数字分身，不意味着能完全放手不管。某艺人因为 AI 数字分身使用不当引发争议，也有公司干脆用签约员工的形象做虚拟角色，甚至有银行职员挂牌自己的肖像，三天内被买走七次，收入近2500元。
0: 允许做他的这个数字分身的这样的一个明星，他要有自己的一个把控，就是说因为数字分身他所表现出来的或者是对外传播的一些信息可能如果涉及到对于他人的一个侵害，那么相应的侵权责任可能由他这个数字分身的这个本人去承担，那么他要做好相应的把关，特别是在广告宣传这一块。
31: 一些小公司呢，为了节省成本然后呢就选用自己的员工的形象，有它的好处，节省成本呢，是吧？但是呢也同样造成了版权的这个不足，比如说这个员工他离岗了之后会怎么办通常会产生这样的争议。
4: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8:45，我们此刻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邀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情况。戴警官，早上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9月7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龙福村特大桥标线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翼龙立交至翼龙服务区路段标牌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双向马龙立交桥梁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府高速富民立交至陆军立交双向更换轮廓标移动占用左侧车道及应急车道施工。昆楚高速昆明方向武夷立交至安丰营立交路段中分跟带修剪、杂草清理、护栏清洗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明方向大红田隧道设备维修隧道墙壁清洗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明方向长田水库大桥边坡打孔施工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昆明方向连湾坝中分带打草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玉高速义西方向赤潼关服务区护栏更换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石高速石林方向宜兰立交路面挖坑塘挖补施工占用行车道。石林方向杨忠隧道前上边坡应急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松茂立交上边坡应急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昆明方向花红岩隧道裂缝修补施工占用右侧慢车道。楚雄方向斗举二号隧道至三号隧道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西北绕城高速安宁方向长崇山隧道渗水处置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行车道。富龟山立交至九龙湾立交双向更换轮廓标移动占用左侧车道及应急车道施工。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 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
3: 好的，好的，感谢戴警官，戴警官再会。
9: 肚子憋，堵，胀，
2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
26: 天
10: 喝，
26: 天
10: 天
26: 清，
1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
26: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1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老公忙完了？
18: 嗯。
17: 老公腰还疼吗？
18: 疼。
1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8: 好，
19: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4: 早安，城市追光者，
35: 城市追光者，
36: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34: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6: 早高峰
34: 来了。
3: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江莹陪伴各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7: 是的，要说到街头的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那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买过鬼冢虎家的鞋子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
3: 是
7: 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站久走久坐完全不累脚，
3: 是
7: 而且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
3: 是，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呢，绑带的和一脚蹬的这两款是任选，有23种配色随便选啊。官网售价每双超过800块，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284.13元啊！
7: 哦，
3: 爱劳奥莱仓直发，真。 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7: 没错，那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可以说是从头皮到发丝的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款。一升大容量家庭装，四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款式。
3: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白金复活洗发水呢，针对细软塌还有就是容易出油的发质。黑钻月圆洗发水是以修护强韧为主，那些发质受损比如长期烫染的头发干枯干燥的就可以用。双重功效洗发水呢，控油滋润双重功效，以滋养发根为主，像你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就可以用。最后是元气浆啊，那一听到元气浆防脱为主啊，
7: 是的，
3: 控油防脱双效合一。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发情况来细致的选择。
7: 对，那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一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大疆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
3: 哇哦，
7: 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198元，可以说性价比拉满，
3: 对，
7: 量大耐用又划算。
3: 因为卡诗确实它比较高端啊，平时售价是很贵的。
7: 是的，
3: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进城购买啦。早高峰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的小节的时间啊，今天和大家聊到人情世故这个话题，很多朋友都是有自己的这个观点啊，人情世故究竟重不重要？我们看看草莓熊啊，
7: 草莓熊，对，
3: 他就觉得老一辈中国人习惯把自己身段放得很低很低，其实老一辈觉得这是谦虚嘛，
7: 对，谦虚，
3: 但他认为就是让人看不起你。啊，你这样卑躬屈膝，觉得你好拿捏，更欺负你。他说，他就主张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吧。
7: 是，我觉得现在就像你说的，00后，他就是很不屑一顾这种人情世故，不要来跟
3: 我谈。我觉得有一个就是置换的，就血液置换的过程啊。以后当他们成为这个市场的主力，像这些我们各种是吧，老登退休，
7: 到了那个位置、
3: 大家的思想都统一了啊，都是认为这个是好的，那以后这个风气就变了。现在暂时还不行、
7: 程序员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别人心。心里怎么想你可以不管，但是不能不懂、安雅也说，最起码的人情世故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是是是，
7: 他说嘴甜和看到别人会让你的生活更顺利，而且更容易收获一些友情和一些善意。
3: 是柚子爹他说，人情世故半天还是牛马背锅。你把心思放在长本事上吧，长本事更重要。也是啊，让你觉得你的工作是属于不可替代那种、你成为刚需，别人自然就给面子。
7: 但我觉得还是跟工种有关、比如说你家像刚刚那个程序员，他就是做技术工种的、他每天跟电脑打交道，他不需
3: 要
7: 跟人。那你说你做销售或者你做对外宣传的那些人、你没有点人情世故，那这活干不下去了、好，甄嬛小可爱说，知世故而不世故啊，只有这句话说烂了。他说、就是这样，可以不去做，但是要懂。就像很多学习读书的时候要学，出来很多都用不到、但是你不代表你不能接触
3: 啊。有道理哈、云痴痴讲难听点，人情世故。讲难听点是人情世故，中性一点嘛叫这个人有情商、好听点嘛叫这个人有人格魅力。
7: 哦呦，
3: 我们自己解读的时候这三个词不一样，但是现实里就是其实就是无限趋近，就这么一回事
7: 啊。我也觉得换了个说法。
3: 对、
7: Miss 杨他说，我爸妈天天把人情世故挂在嘴边，不照样是亲戚朋友里面混得最差的那个。
3: 你别这样讲，老爹听得太扎心了，
7: 气死了，真的
3: 气死。 Elsa 她说、没事的啊，是教人一次就会了，你现在抵触是因为你没有用到，没有需要他的时候，就像考试、如果不出这一道题
7: 你就考不上。
3: 对，你就不知道你不会啊，等慢慢接触社会、吃了别人的冷眼白眼，撞了南墙，你自己就圆滑了。就是还是要人教，是教人、
7: 是。二次盐水说，人情世故的目的嘛，就是利己以及成事、不是为了迎合别人，那就是内耗、我觉得他说这个好清醒啊，就是如果你觉得对你有用的话你就可以去做。
3: 对，好，那么时间
7: 的关系、来不及
3: 了，今天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感谢各位和我们分享你的人生智慧，我们就明早见了。
7: 明天见，拜拜。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4: 疼。
2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4: 好，
19: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6: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5: 音乐广播
20: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7医院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97医院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哎，早上好。
5: 九七 Morning View，
6: Morning View，
5: 九七 Morning View，
7: 九七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同一段光景，在人心之中自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见云霞漫天，星河漫上天际，也有人只觉夜色渐深，光亮慢慢褪去。世界的模样是心境的写照。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有些害怕不需要被解决，只需要跟着律动一起绽放。华语先锋电子音乐人朱静熙全新 EP I Don't Want Know， 先行曲《不怕不怕》全新上线。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真正沉重的从来不是记忆本身，而是那些曾经存在的人与事，终究无人记得。这首歌献给所有默默守护记忆的人，陈珊妮，还有人在。

你好，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91年，范晓萱参与拍摄广告出道。1995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Ring》。同年当选台湾最受欢迎女新人、台湾十大魅力女艺人。12月发行专辑《自言自语》，获得《民生报》国语金曲龙虎榜最佳新人偶像、卫视最佳新人奖。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澡魔女系列专辑，其中的歌曲《我爱洗澡》和《刷牙歌》让她被更多的人熟知和喜爱。那一时段的歌曲通俗易懂，快乐活泼。

0: 1998年，范晓萱发行转型创作歌手之作《Darling》，1999年发行专辑《我要我们在一起》，正式加入制作人的行列。该专辑获得1999年度十大专辑，入围第1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和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最终获得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同名主打曲获得1999年度十大单曲。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

进入新世纪，范晓萱逐渐转型非大众流行歌手。2003年，与周俊伟、金木一泽成立福禄寿组合，随组合发行电子专辑《序》，而他则凭借该专辑获得第四届华语传媒音乐最佳电子艺人奖。2007年，组建范晓萱 N 百分百乐团，并担任主唱。2014年，与 Allen 组成范晓萱加 A 组合。这一阶段的范晓萱注重自己专辑的音乐实质和内容的丰满性，音乐上多了许多可以称为独立的元素。无论他的音乐成不成功，他都不会沉溺于过往，只是单纯地寻找自己需要呈现的作品。最后为您送上的是2010年范晓萱 N 百分百乐团入围第2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的专辑《赤子》中的歌曲《主人》。这首歌让范晓萱拿下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道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3: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3: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潘老师，您呢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针对关节疼痛还有肢体麻木的人群，教给大家两个药酒方子。这两个药酒方子呢，分别是地黄羌活酒和国公酒。很多听众朋友都说，虽然自己并没有关节疼痛和肢体麻木的症状，但是听您讲完以后啊，

0: 也都记下来了，以备不时之需。现在所有人都对您这本长寿药酒名录也是充满了好奇，说实话连我都迫不及待的想知道您今天会教我们这本书里的哪个方子了。
1: 确实啊，是有很多朋友都是非常期待这本书的出版的。我跟大家讲快了啊，你们呢再耐心等待两天。那么说到今天呢，我要教给大家的方子呢，它属于咱们一奇二怪三特三十六大方七十二小方当中的小方之一。可能说到这里呢，有人就要问我了，说这七十二小方到底是什么意思呀？我跟大家讲啊，其实叫它小方并不是说它作用不大，而是说呢，这些方子呢都是非常实用的，而且呢操作起来也不费事儿，或者说配伍非常简单而且方便，所以说我才把它叫做小方。比如说我马上要讲的这个茱萸丁香酒，那这个茱萸丁香酒的方子呢一共只有九味药材，这九味药材你到药店配齐以后，给它碾碎成粉末混合在一起储存起来就可以了，等有需要的时候呢再用高度的白酒把它调成糊状，立马就能用。那么细心的朋友啊，可能够听到一句话，在提到用酒的时候我都会提到用高度白酒。为什么？可能女性朋友不喝酒的朋友不太了解，这个酒啊有低度酒高度酒，对吧？那经常喝酒的朋友就知道了，这个高度酒意味着什么。高度的酒意味着它是酿造出来的比较安全的粮食酒。那这个低度酒呢往往都是什么呀，调和的。所以说高度酒一个是酒劲强啊，走窜力强，它能够引药归经，可以走窜全身，而且呢是绝对的安全。所以就是喜欢喝酒的朋友，我也说一句题外话啊，你如果喝酒呢小酌怡情大酒伤身啊，可以少量的喝酒，喝一小盅白酒，喝一瓶啤酒足矣，千万不要大量的饮酒。而且爱喝白酒的朋友，你尽量啊喝点高度酒啊，这样对自己也负责任。这当然是题外话，我相信呢对大家也会有用的啊。那么我跟大家讲啊，当你把这个药买全了，哎，高度酒也给它备好了，咱们怎么样用啊？就是用高度酒把这些药粉呢给它调和起来，调和成糊状，就像那个浆糊一样的感觉，然后呢立马就能用。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小看这个小方啊，用上之后只需片刻，马上就能够明显体会到它的效果了。那么我今天讲的这个方子呢是专门治疗慢性肠炎的。有一句俗语大家都知道，民以食为天，对不对？我们每天呢都要吃很多东西，是不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人不吃饭是不行的。可是你要是吃的多了，或者是吃的不对劲了，那也不行啊，难免就会有什么呀，消化不良的情况，或者是有腹痛腹泻的问题。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而且呢有的时候肚子疼啊来得特别急，并且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那些什么呀，在高速路上，尤其是高速这个整个这个路途啊它比较拥堵的时候，尤其是节假日啊出行的人特别多，哎，高速路一堵车的时候，假如说这个时候你在路上吃的东西不对劲了啊，或者是水土不服了，正好赶上肚子疼，马上就得上厕所，甚至一分一秒

都耽搁不起，因为憋不住啊，急得不行啊。还有的人是排气特别多，上厕所之前呢，肚子里就咕噜咕噜咕噜的一阵乱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都说呀，这是吃坏肚子了。还有人说，你这是粪便憋的。还有一些人呢，是常年腹泻，每到天气凉了，冷风一吹呀，这个肚子呢就不舒服，不得不赶紧跑厕所。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受凉了啊，肚子进凉气了，你肚子就不舒服，然后呢，我们身体还有一个自愈系统调动起来，就赶紧把这个凉气要给它排出去。所以说，你就会有立马想上厕所的感觉。我给大家讲一件事儿啊。那么今年过年的时候呢，我家有个小辈儿来看我。其实过年呢，都要挨家挨户的去拜年啊。虽然说现在城里这种情况呢已经很少了，但是在乡下呀，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习俗的。但是我们家这个小辈儿呢，来看我的时候，就想顺带着调理调理身体，因为我平时啊真的是太忙了，天天不是出差就是看诊呢，不是上课呢就是编书啊，根本抽不出来空闲的时间。这好不容易过年休息了，趁着孩子们拜年的时候，啊。有时间了，过来看看我，这也是人之常情。要说呀，我这个大侄子呀，今年才46、7岁，长得呢也是膀大腰圆的，看起来是挺魁梧的这么一个汉子。我看到他以后，我就跟他说：“哎，这小伙子啊，我瞅你这体格、精神头还都是不错呀。”虽然说40多岁了，在我眼里还是孩子呀。可是他说呀，姑姑啊，你可不知道啊，你看着我长得挺壮实，但是呢，我这段时间呢，我就是一直是拉肚子，以前呢比现在身体还好，精神头还足呢。我不知道什么情况，我现在一天吃几顿饭就跑几趟厕所。有的时候还来不及，有的时候呢还真的憋不住，有的时候吧，不瞒你说，我还真的能拉到裤子里。你看，咱们这些生活当中有一些老年人，或者体质偏弱的人，肯定呢都或多或少的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对吧？而且在我们生活当中也真的是非常的常见。只不过有一些朋友不好意思往外说罢了。那么家里住电梯的朋友，有没有感觉到，偶尔有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电梯里边呢，臭气熏天，啊，电梯的地上呢是黄汤子一块一块的。我每到遇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楼道里呀，又有个别的老人出现了。肠道不好的情况，憋不住的情况，在外边遛弯儿啊，打打太极拳呐，啊，然后想回家的时候，在路上也没有公共厕所，想回家去便，可是他就憋不住了，太尴尬了。如果说这个电梯里边呢是他自己一个人还好，要是还有其他的人，真的太让我们不好意思了，是不是？但是没办法，谁愿意这样啊？那就是因为出现了肠道的问题、体质偏弱的问题，肯定都会或多或少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啊。而且在我们生活当中，还真的很常见。所以说呢，我把这个情况啊跟大家说，大家呢也心里边有个数。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可别忽视啊！一定是肠道出问题了。我们都知道，这个肠胃呀，是我们吸收营养的。如果说，

肠胃出现问题了，憋不住了啊，这个直肠子了，这个人没有胖的呀。我们说年老了，你皮包骨瘦的不像样子，你真正有个病有个灾的，你都不扛折腾啊。所以说呢，老饭粒儿，老饭粒儿，我们人老了还真的胃口好，真的肠道好。你吃的东西好的坏的呀，哎，这个营养足的，营养少的，我们都能够吸收进去。我们把好的吸收进来了，我们把坏的也能够排出去，这太关键了。所以说一定要重视啊。那么我这个大侄子一说呀，我就听明白了，他已经出现肠炎的情况了。而且大家注意了没有？我说他，啊，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每吃一顿饭就要上一次厕所，那一日三餐，平时再吃点零食，你说他大概其每天得上四五次厕所吧？而且每次上厕所之前，他肚子都咕噜咕噜的响，有时候用他的话讲，声音大的，好像这肚子里边有流水一样的声音。而且有的时候呢，他小肚子突然一阵的绞痛，立马就要排便，而且每次大便都是稀溏的，粘在马桶上的，有的时候甚至都是水样便，有的时候还会掺杂一些泡沫。当时我就问他啊，我说你平时吃饭以后呢，消化怎么样啊？他说：“姑啊，我不瞒你说，今天就算你摆一桌子好菜，我也吃不了多少，消化能力特别差，而且吃完东西以后呢，排泄还特别多，不敢多吃啊。另外呢，要说起他这个吃完饭不能出门的怪毛病啊，也真是特别的愁人。不管春夏秋冬，还是天冷天热。”吃完饭，只要一出门，立马就憋不住，马上开始四处找公共厕所，有好几回呀，都是差点拉到裤子里了，所以说特别的尴尬。而且他每次饭后都不敢出门，就是取个快递都特别的紧张。你说说现在网购多方便呢？快递有的他是送货上门的。有的呢，他是送到我们家附近的驿站的。可是，他要是接到了一个快递电话，他都不敢出去。你说麻烦不麻烦？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了，工作的时候更是很麻烦。甚至他可怜到什么程度？他说：“姑姑，你不知道我现在有多痛苦。我要早上上班之前，我出门之前。”我要上单位，路途不是很长，开车也就15分钟左右，我都不敢吃饭，因为我只要吃饭就要马上上厕所，所以说多长时间早饭都没在家里吃了，都是带着家里的早饭，或者是在路途买点早饭到单位吃，时间长了，领导看我的眼神都不好，同事更认为我是。偷懒、耍滑，你说我这日子多难，所以我非常理解啊。那么这个尴尬的难题、麻烦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像这样的病人，实际上临床也是非常多见的。我这个大侄子呀，他说胃镜啊、肠镜他都没少做，后来医院大夫说，既然来都来了。干脆住院，全面筛查一下吧。总这么反复也不是一个办法。他也觉得有道理呀，那就住院检查吧。结果从头到脚把能做的检查全都做遍了。住院10来天呢，什么器质性的病变都没查出来，白折腾一趟。这么住院一折腾，钱也没少花。按理说查不出什么来大毛病，本来应该是高兴的事儿吧，是不是啊？可是没查出问题，他自身的毛病还在呀，他没有解决呀，每。

还是饭后腹痛腹泻，照样频繁的跑厕所呀。咱们说他这个病啊，说大不算大，要不了命；说小呢，带来的困扰却一点儿也不少。最主要的是特别的耽误事儿。比如说这边单位开会，领导正讲话呢，他这边闹肚子了。你说你是去厕所还是憋着呀？跑厕所偶尔一。

0: 留下不好的印象了，是不是？你说你这工作还想不想干了？领导没准还想，你这是心里不服啊，你这是瞧不起我呀，你这是不认同我的观点呢，对不对？再说呀，我这个侄子最怕啥呀？最怕出差在外高速跑长途，每次开车上高速或者是坐高铁，看不到服务区。或者抢不上厕所，那急的呀，满脑门子汗呢。后来没办法了，每次出差怎么办？他头一天只能是一整天不吃饭，肠胃里没东西，总不会再排便了吧？饥饿必然会导致浑身没劲儿，空腹也会导致肠胃空转，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呀。后来呢，他的家人给他出主意，说出差你要不就穿成纸尿裤吧，以防万一，万一实在憋不住的话，至少还有纸尿裤兜着。你说说一个大男人，正常的人，你让他穿个纸尿裤，情何以堪呢？他根本接受不了啊。所以呢，他就。常年吃着什么庆大霉素、养氟沙星、阿奇霉素，老百姓常备的氟派酸、黄连素等等等等，还有各类的益生菌，他真的是没少吃啊。中医汤药、丸剂更是常年吃，依旧止不住他这个腹泻的问题。他也知道我给人看病最擅长配制药酒，酒型药力、药劲儿、酒势啊。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再一听说不少人靠药酒调理身体以后呢，很快还都能见效，但是他平日里呢，并不敢来找我看病，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他不能喝酒。这个孩子平时是滴酒不沾，这回不正是赶上春节放长假吗？他能在家歇一段时间，才想着到我这来。看看，但是没想到，他拿到我给他的方子以后，当场后悔的是直拍大腿呀、啊。为什么？因为我给他的是茱萸丁香酒的方子，虽然说也是药酒方子，但是这个方子呀，它并不需要口服啊，只需要用白酒调和药粉，拿纱布或者是硬胶布贴敷在肚脐上就可以了。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也不耽误干活，对他的工作是完全不会造成任何影响的。所以说他才特别的懊悔，他就想着要是早点来找我，这个病呢，是不是早就调理好了，根本用不着反复的跑步说，关键是来回折腾也耽误事儿啊，做肠镜做胃镜不全麻的话多遭罪呀，是不是啊？所以说过年呢，他来我这儿取的方子，回去呢就坚持外敷，一直用到呢2月2龙抬头，这前后呢也就是一个来月的时间吧，拉肚子的毛病彻底好转，而且不管呢是饭后吹风，还是偶尔吃点凉的东西，都没有再腹泻过，而且什么腹中肠鸣啊、小腹绞痛啊等等等等，也全都。消失了，更没有突然找厕所的情况发生了。而最让他惊喜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大便竟然也成型了，而且每天早晨呢，6、7点钟排便一次，哪怕有点便意也能够自主控制了。这一下子就再也不怕耽误工作了，不是吗？
1: 是，那真是太好了。看来这个茱萸丁香酒的方子针对肠胃炎的效果确实非常不错。
0: 这个方子呢，尤其适合那些平时滴酒不沾的人来使用。我们生活当中呢，好多人不能饮酒，或者是原本呢就不喜欢喝酒，特别是一些女性朋友啊，还有小孩子，就算是患上这类肠胃毛病，也不能强迫他们口服药酒，是不是？那怎么办？咱们就用这款。

0: 外用的方子，不管是从小你经常拉肚子的，还是不耐寒啊，这个吃点凉东西、油腻食物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中医讲呢，这都是脾虚的范畴啊。成年人出现这类情况，大多都是脾肾两虚，总是腹泻、便秘交替、大便稀溏，你去医院呢，往往也查不出什么情况来，查不出毛病，但是你却难受。那如果说你有以上任意一种表现，你就赶紧拿起纸和笔，把我接下来要讲的方子给记下来，都可以使用我今天讲的这个茱萸丁香酒的啊。
1: 太好了，大家赶紧备好纸笔，仔细听好，对照潘老师说的这几种情况，看看是不是适合自己。
0: 第一种嘛，是持续性或者是间歇性的腹泻。那这类腹泻呢，每次排便量很少，粪便呈糊状，甚至有些人的大便当中啊，还有大量的粘液。第二种情况呢，就算是你不吃药，只要进食72小时以上，也就是72小时之内你不吃任何东西，这些腹泻症状也会自行消失的。那第三种情况呢，腹痛腹泻呢，只是在白天发作，夜里不会犯病，还是能够安稳睡个好觉的。那这第四种情况呢，和日常饮食是息息相关，只要吃东西不对胃口，立马就会拉肚子。还有第五种，就是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大家对照我说的这些情况啊，都自查一下，是病毒性肠炎也好，是细菌性肠炎也罢，或者是糖尿病并发肠炎的，只要是符合以上五种，咱们这个茱萸丁香酒的方子您都完全适用的啊。
1: 那茱萸丁香酒的具体组方是什么？我们配齐药材之后又该怎么操作使用呢？潘老师，您再给我们仔细讲讲。
0: 好的，那么大家都很着急啊，我也就不卖关子了，咱们拿好纸笔都给他记牢了啊。小茴香75克，吴茱萸、干姜、宫丁香各50克，肉桂、生硫磺各30克，薄荷、山栀子各20克，胡椒5克，高度白酒适量。我们去药店呢，配齐这些药材以后，记得要让药店的工作人员把所有的药材呢都打成细粉啊，这个药粉越细腻效果越好。打完之后，咱们回家呢给它装进密封好的这个瓶子啊，密封性比较好的瓶子，你这样的话呢，给它存放起来备用，不容易生虫。如果里边呢再装几片这个干燥剂更好啊。所以说，等需要的时候呢，你就用勺子舀出呢大约30克药粉，再用高度白酒呢给它调和成糊状。调好之后呢，把这个药糊呢敷在肚脐部位，再取出一块消毒纱布给它盖上，或者是在网上买那个肚脐贴也更方便。单次外敷6到8个小时以后呢，你就把这个纱布取下来，擦干净肚脐周围残留的药粉，啊，可以间隔8个小时左右以后可以再次外敷。方法简单，但是这个效果却不简单。对于风寒引起的肠鸣、腹泻、腹内绞痛、大便溏稀不成形、突发便意难以忍耐等等，那都是有奇效的。实际上呢，我在《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里，治疗肠炎的方子可不止这一个，但是我对茱萸丁香酒的方子是最为看重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方子呢，它的配伍非常精妙，而且方子当中呢，选用了大量药食同源的药材，所以它既安全又有效。像小茴香、干姜、肉桂、栀子、胡椒等等，这些呢都是自带特殊芳香，常见的可食用香料。大家记住啊，芳香类的药材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开窍通阳。

0: 能调气，也就是说，它具有很强的走窜功能。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说，咱们家里面养了一盆茉莉花，花开之后，你是不是一进到这个屋子里就能闻到很浓郁的花香？你闻到这个花香以后，是不是立马就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再有，你在倒胡椒粉、花椒粉的时候，那种刺鼻的气味一出来，是不是很容易打喷嚏？那么这个花香也好，花香香料的气味也大，咱们并没有直接触碰花草香料，是吧？但是却能够立刻闻到，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它的走窜渗透能力是极强的。那么芳香类药材也是同一个道理。我们常年腹泻、腹内冷痛，调理的核心思路就是应该行气止痛、温经暖阳。像刚才说过，我侄子一吹风就拉肚子，那他就是典型的体内风寒郁结。茱萸、丁香、酒当中的药材大多数都是具备行气止痛的功效。那白酒本身呢，药性纯阳温散。再搭配方子当中的点睛药材硫磺，那这个硫磺它又是什么呢？它也是药材，而且是纯阳的药材。当年古人炼丹追求长生，硫磺就是主要的原材料。硫磺呢，它既可内服，也能外用。内服呢，可以补火助阳；外用呢，它能够杀菌攻毒，调理效果是十分突出的。医学上常称它药力俊杰，而且呢，硫磺它属于纯阳之体，最大的特点就是极易点燃，沾火就着。由此可见它的渗透的起效速度有多快。那么这款茱萸丁香酒当中，它就包含了世间两大纯阳之物，也就是硫磺和白酒。在吴茱萸、小茴香、丁香等行气开窍的作用之下，使得药力呢能够快速走窜至我们身体的七经八脉，去深层驱寒祛湿，所以说它的优势就在于强大的温阳作用。此外，还有一点我要重点的提醒大家啊，药店的茱萸呢，它分两种，一种呢是吴茱萸，一种呢是山茱萸，我们一定要分辨清楚。这款专治肠炎腹痛的茱萸丁香酒的方子，我们用的是吴茱萸，大家千万别买错了啊！这个吴茱萸呢，是一味大热的药材，它能够散厥阴寒邪，化解脾胃湿浊，芳香下气开郁。有的人呢，胃部嘈杂难受。自己还说不清到底是哪里不舒服了，难受的同时呢，还反胃，还想吐，可又吐不出东西来。还有一部分人呢，总反酸水儿，能把酸水呢吐出来，中医呢叫吐酸。胃酸上涌到喉咙，想吐却咽回去，这叫吞酸。注意啊，吞酸也好，吐酸也罢，都是胃气上逆的表现。这个吴茱萸呢，擅长下气降浊，把上逆的浊气往下疏导。所以说，茱萸丁香酒它不单是肠炎腹泻的人群能用，平时呢腹中寒凉、冷痛、肠鸣、吞酸、吐酸的人都是可以外敷使用的。这个方子呢，也被我收录在《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当中。它和前两天咱们讲到的地黄羌活酒、国公酒一样，能够呢快速的散寒止泻、行气止痛。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们自行抓药配用就可以了。
1: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2: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1: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 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0: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1: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0: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潘老师您好。
5: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潘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这个肠炎这个情况。我这个肠炎，哎呀，反正是没少吃药了，就是什么国产的呀、进口的呀，我都吃了个遍，但是就是不管事儿呢。所以我想问问您，这个就是你这个药酒治肠炎能不能行呢？
5: 完全没有问题啊。我刚才讲的这个治肠炎的茱萸丁香酒，其实它好在哪儿呢？你不用吃药，它就是外用的一个药酒的方子。
4: 啊，那这个药酒方子这个需要多少钱呢？贵不贵呀？
5: 我跟大家讲啊，我研究药酒几十年了，我不仅仅是说茱萸丁香酒这个方子不贵，就是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里头所有的方子它都不贵。你看啊，我也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年龄也大了，我们这些老年人呢，过去都挣得少，家里呢也没有多少积蓄，那么再加上有这个病，你去医院也花了不少钱，其实这些事儿我都想到了。您刚才也不是讲了吗？说自己呢把国产的、进口的都吃了个遍了，也不管事儿。其实我的目的就一个，就是让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能够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哎，所以说您关心的这个药酒贵不贵呀？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您，一点都不贵，而且我也不收大家一分钱。啊，就去药店，你们自己把药材买回来，回去自己去制作啊。
4: 啊，
5: 哎，你这样电话已经打进来了，我先了解一下您肠炎的情况，多长时间了？
4: 哎呀，我这个差不多得有半年了。哎呀，潘老师，你是不知道，这个肠炎呀特别遭罪。而且我拉的那个都是那种就是黏糊糊的呀。哎呀，反正是稍微吃的不对劲儿点儿，我马上就拉。
5: 拉的大便不成形，根本就不是什么香蕉便啊。吃啥都不消化，那你看看你的身体能好吗？肯定不好，是不是？
4: 哎呀，可不是嘛，我这常年拉肚子，拉的我现在都可以说是皮包骨了。前几年吧，我那个体重后都在那个125斤左右，哎，就现在就是不到90斤了，而且这个脸色就是发黄的那种。整天我都觉得这个浑身，哎呀，就好像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5: 你会发现啊，咱们生活当中凡是胃肠不好的人，没有一个不瘦的，都是瘦瘦的，甚至有的都皮包骨、小脸蜡黄的，就是因为肠道内环境不好啊。你吃再好的东西，它都不吸收啊，什么营养都吸收不了，能胖起来吗？根本就胖不起来。
4: 是啊，
5: 哎，所以说一旦呢，身体消瘦，然后营养物质吸收不了，不仅仅是瘦啊，而且身体素质会很差的，免疫功能啊、抗病能力都会直线下降的，对不对？
4: 哎呀，就是啊，就是总感冒，稍微吹点凉风就不行了，就开始打喷嚏，那个流鼻涕的，完了还拉肚。
5: 所以说呀，您这样的肠胃，虽然说长年累月吃着药也起不到作用，而且呢，药物的那些成分还在不断的刺激胃肠黏膜，花钱多少咱就不必说了，关键这个病也治

0: 好，是不是？
1: 可是呗，就是好不了啊。
0: 对，所以说呀，您关注我的节目就对了，也可以说是福报的吸引吧。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今天讲的这个茱萸丁香酒呢，你用上以后没几天就能感觉到中医的神奇之处了。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我就专门研究这个药酒，就是因为药酒疗法呢，让我们花钱少，治病效果还非常好的。
1: 哎呀，能治好就行。潘老师，我就是特别想要你说的那本书哈，那些那个药酒方子都是最好的方子是吧？
0: 没错啊，长寿药酒名录呢，可以说是我一辈子研究药酒的心血结晶。您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再不把我们中华医学的这些经典传给大家，要是将来有一天我不在了，那再宝贵的配方可能也就没有人知道了，这不
1: 是
0: 太大的浪费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呢，我就想着把这些平时能用到的，能让我们老百姓花少钱治大病的药酒方子呢，都给它整理出来，就出版了这么一本书。书里面呢，都是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以后效果特别突出的方子。
1: 对对，那里面有没有那个降压的那个方子？
0: 你要这么问的话，看来你是有高血压是吗？
1: 是啊，我高血压。吃着降压药吧，反正还能维持。但是，你说我也不想吃这个降压药了，吃的我那个经常心慌，所以我也想泡点那个降压的药酒，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0: 咱们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呢，不仅仅有降压的方子，而且呢效果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你别着急啊，咱一步一步来，咱们先解决呢这个拉肚子的问题，好吧？
1: 对对。
0: 哎，因为肠胃好了以后呢，当你这个长寿药酒名录也拿到了，那书里边呢就有专门降压的药酒方子，我们再把血压也降下来。书呢现在还没有正式出版，实际上呢这本书呢，其实这里边的这个所有的方子呢，都是我教学用的教科书里边的啊，非常珍贵的书，也是非常珍贵的方子。最近呢就是好多人都想要，有些专家呀，还有一些领导啊，其实过多过细的东西我都不讲，大家都心知肚明就可以了，他们也都想要。但说实话啊，条件非常有限，能不能让每个人都能拿到手，我还真不能确定。这样啊，如果说你要确实想要的话，我想办法送你一本
1: 啊。
0: 那么但是呢，需要你自己提前去争取，提前呢去打场外的电话先报名，让他们预留一本，这样更把握，好不好？
1: 好好，我现在我就那个打电话去，还得先把那个就是治肠炎的方子要来哈。等书来了的话，就麻烦您一定给我一本。我要把这些那个药酒方子都学到手，多好啊，以后有啥病咱也不怕了，是不是？谢谢你了，潘老师。
0: 不用客气，真是说那句话，谁有不如自己有，谁懂不如自己懂。我们有了这份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以后，就是有了一个很好的把手，很好的工具，有什么问题了、不仅帮助自己，帮助自己的家人，还能够帮助我们身边需要的人，功德无量啊。那我也能说什么呢，尽量啊能够给你保留一本在这里呢，也希望您呢抓紧时间跟场外的老师打电话提前报名。也祝您早日康复吧啊，时间关系、聊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是潘老师吗？
0: 你好，是我，欢迎您。
4: 哎，潘老师啊，就是你那天告诉我的那个地黄羌活酒啊，我泡了三天了，今天吧已经开始喝上了。
0: 已经开始喝上了，感觉怎么样啊？
4: 哎呀，喝完以后我就觉得吧，这身上还真的是热乎乎的。再一个主要啥呢，就是我这个膝盖这块啊，这个疼痛吧确实是减轻了不少。
0: 哎呀，非常好，立竿见影啊，是不是？
4: 是啊， 你看我之前吧，这个膝盖啊，那肿的可厉害了，完了还有滑膜炎呢，有时候吧一疼下来呀，那个脚都不敢着地儿，哎呀，那个腿是也不敢弯，也不敢伸直了，哎呀，真是太遭罪了。你看我这就喝了有一盅，也就能有20毫升，哎，这个疼痛吧就减轻了不少，哎呀，这个见效吧真的是太快了。我现在这个腿呀、啊、敢打弯了。这么说吧，韩老师，你的这个药酒方子吧也确实是好，真行啊。我这一坛子药酒啊，一共也没花上30块钱呢。
0: 嗯，为什么我给大家讲地黄强火酒呢？这是我长寿药酒名录里头止疼最好的，而且就像您说的，总共才花30来块钱，每次喝上20来毫升，也就一小盅，你看看，这不就解决了我们老大难的问题了吗？你告诉我，你这病有几年了？
4: 哎呀，这个怎么也得有个20-30年了吧？
0: 你看，你看，这20-30年的病史了，也可以说是老病号了。如果说不能短时间内治愈的话，肯定是一年比一年重。尤其是我们年龄大了以后呢，就感觉到这个疼啊是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
4: 是啊，哎呀，遭老罪了。这钱吧，你说也没少花，医院也没少跑，药也没少吃。你说这病吧，你说不治哪能行呢？关键是他疼的受不了啊。
0: 嗯，
4: 哎呀，就是再多的钱呢你也得花呀。哎呀，我就想啥呢，只要吧他这让我不疼就行。哎，
0: 嗯，所以说呢，我的原则就是专为久病难治跑医院花钱没效果的老病号着想。您呢，花上这么几十块钱就能治好病，我教您的这个方法没收大家一分钱，我都是免费的啊，去药店买上药，泡了酒，正常去喝酒可以了。所以说我一听您喝上地黄羌活酒不那么疼了，我这心里也跟着高兴啊。嗯，
4: 哎呀，潘老师啊，多亏啊有您这样的好大夫啊，你看教我们用这种又便宜又管事儿药酒。另外我听说您要出书啊，那里边有好多那个药酒方子都是您那个用过这个效果最好的，我想问一下这本书啥时候卖啊？我也想买一本啊。
0: 嗯，首先啊，我告诉您，书和我教您的方子一样，不收一分钱。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呢，想要出版是需要资金的。过去呢，我是用它来教学生的，只不过最近呢，好多人都想要。但是咱说句实在话啊，到底能出多少本，我心里还真没有底。大家都想要，这个心情我特别的理解。这不是好多人都在听我们节目呢，谁不想拿一本啊？但是我还是希望一家人只拿一本就可以了。那么得到这本书以后呢，不光是我们自己能用，还能把书里的那些方子告诉身边有需要的人。就像你一样，花钱不多，效果还好，这才用了一天呢就见效了。实际上这书里头啊还有治疗其他疾病的方子，您要是真心想要的话，打场外电话报个名好不好？
4: 啊，好的好的。主要是啥呢，就是我老伴儿吧，他这个失眠呐特别严重，哎呀，总也睡不好觉。我就想看看呢有没有什么好方的让他用一用。
0: 啊，失眠啊，失眠的问题，其实现在失眠的人太多太多了啊。那这样吧，我先告诉你一个失眠的方子，您方便记一下吗？
4: 哎，方便方便，那可太好了，您说吧。
0: 嗯，失眠的方子也很简单，有7味药啊。
4: 啊，
0: 熟地240克，枸杞、炙首乌、薏仁各120克，沉香末9克，当归、龙眼肉各90克，你配上了3斤高度酒啊。这个药酒方子是治疗失眠，那可以说是百治百灵的。过两天呢，我会抽时间给大家讲讲这个方子。今天呢，正好说到这儿了，我就把这个方子呢先告诉您，您就赶紧给老伴用上。因为我说的比较快，这个方子您要是没寄钱的话也没关系，你打场外电话跟我的学生说，让他们帮助你，好吧？
4: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那本书呢，就麻烦潘老师啊，您一定给我留一本啊。
0: 嗯，您放心，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想办法给您留一本的，但是你得自己先争取占个名额，跟我的学生先报个名啊。
4: 哎，好好，潘老师，哎呀，您可真是个好大夫啊，太谢谢你了。
0: 嗯，应该的，不用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4: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 胀痛、

0: 五音：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992-2128，400-992-2128。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啊，潘老师啊，您好。
3: 哎，你好，欢迎您。
2: 啊，谢谢潘老师。潘老师啊，就您教的那个治疗麻木的国公灸，我已经打场外电话，把泡灸这个药材呀、炮制方法呀、注意事项，我全部都记下来了。
3: 嗯，非常好。嗯，
2: 我得谢谢您呐，您啊，人真好。
3: 嗯，这没什么，不要客气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应该的啊。
2: 嗯，还是谢谢您吧，我也听明白了，您分享这个药酒方子都不收钱，是真心帮助我们老百姓，我们真的太感谢您了。
3: 嗯，不用谢我啊，你看我不收大家一分钱，因为我也不缺钱啊，因为我有自己的退休金呢，我这一辈子行医啊，积攒些这些经验，就是想无偿的把中医发扬光大。让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呢，自己在家就能治病，不用来回跑医院，也不用花冤枉钱。其实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了。嗯，
2: 是啊，潘老师，所以说啊，您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对您来说是小事，可对我们这些老病号来讲，您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替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我昨天把这两种药酒的这个药材啊，还有高度白酒都买回来了，今天就泡上。潘老师，您是不知道呀，我糖尿病都15年了，末梢神经炎呐、手指头啊都是麻的，不知道是热是冷啊，感受不到这个热能嘛。有时候这个手腕子哦，还像过电一样，一阵阵的这个发麻。
3: 我跟你讲啊，咱们国公灸它就是专门治疗麻木的，所以说您不要着急。我告诉你啊，我这本《长寿药酒名录》书里边还有专门治疗糖尿病的药酒方呢。嗯。
2: 哦，是吗？那太好了，糖尿病才能用药酒治疗？
3: 能用啊，而且效果还很好呢。咱们目前先把您这个麻木给它解决掉，到时候您再用治疗糖尿病的药酒方，好吧？
2: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另外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肚子不好，一到这个早上5点多吧，肯定就疼醒了，得马上去厕所，拉出来的都是那种稀便，吃啥拉啥。根本就不吸收，反正我是成天没劲，吃啥也不香。潘老师，你今天讲到是不是治疗拉肚子的药酒方呢？我觉得吧，喝点白酒能消炎杀菌，是不是治肠炎？喝你这个药酒的话，效果就能更好了。
3: 嗯，您说这个早上5点钟都起来要拉肚子，而且还疼。并且呢拉的大便那个形状不好，都是稀便。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中医叫五更泻，西医呢叫结肠炎。为什么你用了那么长时间的药，治了那么长时间的病都没有好？就是因为结肠炎呢、就结肠在我们肚子里，它是一个肠道拐弯的地方，那个药物的有效成分呢很难进入到那个拐角的地方，所以说结肠炎在临床上都是很难治愈的，非常痛苦，而且得这个病的人没有胖的。我今天讲的这个药酒它可不是喝的，它是外用的。而且我知道，就是临床上或者生活当中太多的人就是因为这个习惯性的拉肚子，就吃一些什么氟派酸呐、黄连素啊，不管哪种药，它真的解决不了这个反复拉肚子的这样一个慢性结肠炎的一个毛病，它解决不了。不但它解决不了，而且呢还有一些不良反应，你说是不是？
2: 是是是，
3: 对，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少花点钱，用中药外用，贴敷肚脐就能把拉肚子给它治好，你说这是不是更好的一种方法呀？
2: 嗯，是的，是的。
3: 嗯，不过呢，有一点你没有说错，白酒呢本身就是能够杀菌消炎的，酒的药性呢是彪悍的，是无孔不入的，走窜性非常强的，再加上药材助力药力药界酒力啊，茱萸丁香酒的方子是专门治疗常年累月拉肚子结肠炎啊，各种肠炎的。今天我讲的这个茱萸丁香酒的方子您记下来了没有？
2: 那我记了，潘老师，但是我还想要您那本书送我一本好不好吗？

0: 大家现在都问我要这个书，其实呢我都想免费送给大家人手一本，但是这本书呢一是还没有正式出版，二是呢印刷数量未知，我再想想办法吧。您现在已经泡上国公酒了对吧？
1: 嗯，是的。
0: 嗯，今天我不是又讲了外用纸屑的茱萸丁香酒吗？您可以先记下来，以后呢对症分开使用。等到我们那个书籍出版以后呢，我会尽量满足大家。

0: 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992-2128 400-992-2128。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呀，潘老师啊，你的节目啊，我听了好几天了。别的节目啊都是卖药，哎呀，只有你不卖药，还免费教我们这个泡药酒治病。哎呀，让我们不花冤枉钱。我就想问一下你啊，为啥这个专用这个药酒给人治病了？
3: 嗯，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想问这个问题。其实我跟大家讲啊，我一生就研究药酒，为什么？因为很多患者朋友吃药啊，解决不了的病症，用我研制的药酒，它就能治好。一是呢，花钱少；二是呢，酒行药力。我们中医最早的药呢，就是酒啊，药力通过酒的作用可以治大病灶。很多人的老慢病久治不愈，常年吃药啊打针都不行，用了咱们长寿药酒名录里面的药酒方子，它就能够调理好。而且我不收大家一分钱，我也不卖药啊。
2: 潘老师啊，我听你说啊，这个书里啊有很多治病的奇方，哎呀，我就想要两本行吗？一本治瘤的，一本给我姐姐。我姐姐呢，一咳嗽就漏尿，这个尿频还控制不住，平时呢浑身乏力，我就想拿个方子给他也调理一下。
3: 嗯，好的。其实我这个长寿药酒名录里头呢，还真有一款专门治疗尿频的经典特效方，就是三枝九叶草泡酒。这也是呢我多年临床经验积累下来的方子，是专门调理气虚尿频，针对咳嗽遗尿特别好使。嗯，
2: 那太好了。我姐姐这还有救了，你一定给我留两本，实在不行啊，留一本也行。哎呀，我太需要了，我今年57了，是老胃病，经常拉肚子、胃疼，尤其是半夜里疼的更厉害，三天两头就住院打针。哎呀，这个腰椎胀的骨刺，腰疼的受不了，什么膏药呀、止疼药呀。古方都用遍了，始终也不好。你看看，哎呀，我这些毛病，泡哪些药就合适呢？
3: 嗯，您这些毛病啊，就先用我今天讲的茱萸丁香酒外用就可以，花钱很少，但是我能够让你花小钱治好病，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咱们这个茱萸丁香酒，它调理腹泻是立竿见影的。你要是没记下来也没事儿，直接联系场外电话，我的学生都会帮你，好吧？
2: 嗯，太好了，谢谢潘老师了。
3: 嗯，不用客气，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

0: 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统治疗30年，不如细胞治病80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很高兴呢和大家又相聚在这档节目当中，共同来探讨健康的话题。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一说到啊，将要在全国发起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一元钱一克啊，就能用上顶级的治愈疾病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都有点坐不住了，纷纷打来电话就问呢，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呀？我跟大家说，这当然是真的。之所以我们在国外研发这么多年啊，并且回国以后呢，和我们国家最有资历的制药企业钓鱼台国药集团来合作，并且呢，应用他们唯一的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研发出能够治愈我们一切慢性疾病的801治愈因子，就是希望我们的中国制造、中国医药能够真正的造福中国老百姓，让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上，而且一定要用得起。老百姓不容易呀，得了老慢病以后天天得吃药，年年得住院，你说这一年到头你算一下，少说也得花个好几千吧，多了就得几万块钱。

对吧？要是出现点什么状况，那恐怕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你都能花进去。现实就是这样啊。咱们有多少老同志一会儿，哎呀，考虑别给儿女增加负担，孩子负担太重；一会儿又考虑到，哎呀，我每个月就那么点退休金、养老金，就在那儿纠结不已呀。就算有了好的治病方法，他都不敢去试，为什么呢？怕花钱，当然更怕的是花冤枉钱。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就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啊，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还是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对吧？治病不换汤不换药，血糖高了，哎呀，你就降糖药、胰岛素；血压高了呢，那就降压药，一种不好就两种、三种联合用药。你看，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治疗现状，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平时讲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些方法，你说他治病吧，可是最后往往连降指标这么简单的要求他都达不到，他都做不好，就会造成很多患者终身用药、终身在治疗。你说这得多花多少钱呢？不仅如此啊，这个病是越治越多，身体是越治越差。所以国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让我国唯一的一个拥有航天转粒子提取生物技术，排名呢进入世界500强的制药企业钓鱼台国药集团和我一起共同研发出一种能够彻底的改变治疗现状啊，让老百姓吃了就好使，用了就治病的好药，特效药。尤其是这次回国以后啊，我跟咱们患者接触的真是越来越多了。再加上实地的调查，我们亲手掌握的这个情况，说实话，真的是让人非常痛心呐。而与之相比呢，801治愈因子，它作为一种涵盖了800种以上的细胞因子，能够一次性的解决细胞病变，啊，解决脏腑器官的病变、心脑病变，它是一种细胞的药物。它是可以轻松地解决我们这些人眼中那些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治疗，你就可以实现80天心脑复活、80天激活细胞、80天再生细胞。对于老慢病啊，那就是一治一个好。所以大家想想啊，如果这样一个能够帮助老百姓治愈老慢病的好药，你要是把它摆到天价的神坛之上，那我们这么多年的研发，这么多人的努力，它还有什么意义呀？所以啊，这一次我们就是在国家大力的支持下，通过和钓鱼台国药集团的高层我们商讨以后，就决定把独有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奇迹的801治愈因子，用最低的价格。让咱们老百姓去体验、去使用，让我们人人用得起，人人治好病。那么就在今天呢，我们的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国外呢，原价是一克呀199欧元，折合人民币呀是1380元的生物新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可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就让大伙用上，大家既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其实说这个话的时候啊，我一想到我们那些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咱们可以花1块钱的价格就能用上目前世界顶级的治愈性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您知道吗？我这个心里边啊，就特别的畅快。我们用最权威的细胞医学去治细胞病，你不用做手术啊，却相当于给我们全身所有的器官都换了一遍，让它都彻底的健康起来。我们彻底的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啊、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等等。我们老年人要过得舒服啊！我相信啊，在。

这个时候啊，有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活动，那对咱们老百姓来讲帮助真的太大了。尤其最近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说天又冷了，对吧，冬天又要来了，也进入到心脑血管疾病黑色高发期的时候了。心脏大脑哎，真的是生病，真的是衰老，说不行就不行啊。特别是心脏病的患者，胸闷、心慌、心绞痛，犯病的时候难受的那真的像死过一次一样啊。就前几天啊，我们之前有一个一直没有用药的患者，突然间突发急性心梗了，等发现的时候人呢早都走了。这是人间悲剧啊。你知道他突然间离世，家里人根本就接受不了。所以后来他的孩子就打电话来跟我说，他说他特别后悔啊，没早一天让自己的妈妈用上801治愈因子。他后悔，我也后悔，我也自责，我觉得我的工作都没做到位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像这样的患者啊，如果他真是早点用上我们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的801治愈因子，哪能会有这样的悲剧啊，早都避免了，那一家人早都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啊。以前啊，大家总以为说得上心脏病以后那真是再也治不好了，怎么办呢？只能是兜里边常年揣着那些救心药啊，速效救心丸啊，揣着硝酸甘油啊，就怕突然间的心绞痛了，急性心梗发作了，那是啥，分分钟要命的事儿，对不对？这样的患者呀，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每天都像在踩钢丝似的，小心翼翼地活着。但问题是，你再怎么小心，对吧？你再怎么随时备着这个急救药，你挡不住悲剧的发生啊。那医院里面那么多患者不就是证明吗？因为在所有的传统治疗手段，他都还是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你心脏的病最后就是两大招，除了这两招没别的了，一个是溶栓，一个是扩血管。还有别的招吗？没了。可是我们看一下啥叫心肌梗死啊，是血管堵了，但最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这是结果。我们知道心脏由什么组成的？就是心肌细胞组成了心脏啊。你心肌细胞死亡了，你心脏还能工作呀？它不能工作了，就相当于人体这台机器，它的发动机突然停止运转了，那你说人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治疗心脏病，你必须得往细胞上治，你必须得去治心肌细胞，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事情。如果你不这样做，你想战胜疾病，那天方夜谭。所以啊，在国际上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谁能让心肌细胞复活再生，谁就能彻底的治好心脏病。那谁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我讲过，它是首个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而且它是目前呢我国唯一的一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唯一的一个正在申请医学金奖的药物。它所能实现的就是我们患者不开刀不手术，却能换上一颗全新的而且是原装的心脏。几年前呢，关于我国唯一的细胞治愈国药801治愈因子80天治好病的神奇功效啊，在著名的医学周刊《柳叶刀》上就发表过用它治疗心脏病的一个报告。这是谁做的呢？是美国路易斯威尔大学做的。他们对16名心肌梗死的患者用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那么结果呢，显示这些患者治疗之前，他们心肌受损呢，左心室啊，就心脏泵血的地方，把血液泵出去的几率下降到正常值的 33.3%， 就是一颗心脏只当

正常三分之一的心脏那么用了，这个数值已经非常低了，患者非常危险了。可是他们在接受了801治愈因子治疗以后，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 38.5%。 你别看这个数值好像差别不大呀，我跟您说啊，这个数值不是用差别大小来的，而是 38.5% 本身就已经接近正常值了。这个比例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血液供应上来了，心肌损伤已经得到修复了。通过我们独特的净血因子、细胞生长因子，它就可以净化血液，完成心肌细胞的再生，才会有这样的效果。这是治病真的治到根儿上了。大家想想，这还是什么时候啊？2011年的时候做的研究呢？那时隔11年以后的今天呢，我们通过和钓鱼台国药集团共同研发，并且运用钓鱼台国药集团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出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它能做到什么？它做的肯定比之前是更快、更好、更彻底、更全面。而且呢，它是经过我国各大医院临床实验证实了的。在2020年的时候荣获逆转之光独家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它完全可以治愈心梗。大家想想，连最严重的心肌梗死都能治好，都能康复，那你一般性的像心肌缺血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早搏房颤啊、心律不齐、心律失常等等这些疾病，你还有啥治不了的？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对不对？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我觉得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调整，什么呢？就是你不能思想守旧啊，不能不接受新方法、新药物啊。你要一直守旧，那就等于是放弃希望，你走的就是先人走过的老路，对吧？不信你可以上医院去看看，那些人治病的结果，你要不要？我记得之前呢，我在做801治愈因子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个患者叫刘卫国，78岁了，当年他是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心血管堵了将近80%，严重的心律失常，快的时候心脏1分钟120多下，慢的时候1分钟心脏就跳个40来下。大家想想，这心脏不乱跳了吗？对不对？这就是他的心肌细胞因为长期缺血缺氧，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引发大面积的心肌细胞死亡，导致严重的心梗心衰。就这么一个患者，当时医院建议就是做支架，可是支架解决心血管淤堵的问题，那你心肌细胞衰亡你能控制得了吗？对吧？已经衰亡的你能活过来不啊？还能重新干活不？正好当时我们是在做801治愈因子的临床，所以他听了以后就特别积极的来报名啊。这个刘卫国呀，他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一直很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意尝试新鲜的方法。结果他用上咱们钓鱼台国药生产的801治愈因子以后，80天的时间，就80天，他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已经从原来的 3.52 降到 2.28 了啊，血管呢堵塞从原来 80% 就降到 60% 了，最起码没有生命危险了啊。又一个80天下来，他那个甘油三酯啊降到 1.2

0: 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最起码日常的功能没有任何问题。再一个80天下来啊，他的甘油三酯呢就降到 1.32 了，血管内壁完全恢复正常，你在血管里边你看不着阻塞的点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心肌细胞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整个细胞饱满有力啊，心率稳定，一分钟70下左右，非常健康。所以啊，大家看一下，就这么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啊，心脏随时可以停跳的一个重症患者，就是用了我们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以后，怎么样？完全康复，就相当于给他换了一个全新的原装心脏一样。而目前呢，我们这样一次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活动，就是给我们呢一个治好病啊，彻底治愈疾病的机会。说到这个价格的问题啊，我们就以刚才这位患者为例，如果他没有接受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啊，而是做了支架了，那么大家算一算，国产的支架是不是也得10000多呀？进口的那恐怕就要4-5万了。而这个支架做完以后呢，你每天抗凝药降脂药是必不可少的，对吧？一年费用下来也得10000吧。那如果说这个心血管又堵了呢，对吧？你这个支架做完了，你是不是还得再做？如果实在支架都做不了了，血管已经破破糟糟的了，那你怎么办？你就得开胸做手术做搭桥，对吧？少说也得10几万打底儿吧。如果心脏功能再差一点，你还得安心脏起搏器吧，进口的最起码也得几万几十万，那都不一样，你自己可以选。如果真的发展到心衰那个地步，再到换心的程度，你那个费用得多少？50万打底儿，上100万都是可以的。可以说1块钱的这个801治愈因子为我们患者节省下的，那是无法计算的成本呢、啊。我们赌上的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当然了，我觉得有些事情啊，不是只用金钱来衡量的。你说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激活你自身的细胞，再生你自身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让我们自己的细胞活跃起来了，我们自己的细胞再生了，损伤修复了，大家想想，这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儿吗？而且不仅说是我们心脏的病啊，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啊，对吧？一体多病的人太多了，比如说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的、风湿病的啊、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等等。你说对于我们老慢病来讲，哪一个不是无底洞啊？只要你长期治疗，终身治疗，它就是个无底洞。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让我们的细胞再生，让我们的细胞活起来，让我们损伤的细胞一个一个的得到修复，那我们身体的健康问题就一个一个的得到解决了。这些你能用钱来衡量吗？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药，它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成为我们民族健康的一种新希望，健康的一种寄托。换句话来讲，有了它呀，我们就能实现全民健康，有了它，我们就能不用担心心梗啊、脑梗啊，不用担心糖尿病并发症啊等等，所有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所以现在呢，就有这样一个机会，国际售价1克199欧元呐、啊，折合人民币1380元的801治愈因子，现在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和国家的支持下，我们所能实现的是一元治顽疾，一元治大病。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间限制的。这个时间能持续多久，我现在不能确定啊，但是一定是有实现的，所以大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啊，好吧？我这边热线已经打进来了啊，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老规矩，咱们还是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哪些朋友啊需要帮助。
1: 好消息，好。

0: 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一收单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那个你好，是不是你从美国回来那个张老师，是不是？
2: 对，是我，我是张老师，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哎呀，张老师，我就找你呀，你赶快救救我老妈吧。
2: 您别急啊，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
3: 你说张老师啊，我老妈呀今年78了，这一年前吧，那时候就开始胸闷，说是就感觉这气儿嘛不够用，上不来气儿，右上腹疼，说好像得有一个多月时间吧。没办法呀，我们就给他送医院，赶快去检查检查，毕竟岁数大了哈。
2: 嗯，
3: 完了当时做的是胸部核磁共振，结果说是什么心力衰竭了，完了还有多发性的胆囊结石，当时医院就给扩张血管，那情况那是稳定住了，又给他做的摘除胆囊手术。
2: 那你这个手术做完以后现在感觉怎么样啊？后来呀，
3: 哎呀不行啊，还是喘不上来气儿啊，坐着也不行，躺着也不行，别说就下地走道了，就最简单的上趟厕所上趟卫生间那都不行，腿肿的呀一点劲都没有，我总感觉说可累劲了。哎呀妈，就看他，就别不说，就看他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
2: 他那个胆囊啊是没有事儿了啊，但是这个心衰的问题就严重了。什么叫心衰呀？衰字就说明已经非常严重了，衰跟死呢就是一步之遥嘛，对不对？
3: 是是是。
2: 心衰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大量的凋亡以后，心脏这个发动机呀，马上它就要动不了了，马上就泵不动血了，这个心脏啊，所以你全身所有的器官都缺血缺氧，你说它能好受得了啊？它身上哪儿哪儿都难受，对吧？你说我们这个人心脏不工作了，这人还能活呀？包括他那个嘴唇啊，一点血色都没有，说明啥？说明他全身的血液、血管啊，包括他心脏、心肌细胞都已经出现细胞活力的丧失了，明白？所以他那个唇色啊，包括脸色，其实都是苍白的，对不对？
3: 是是是，就那个脸，对，脸色那都苍白的呀。而且我看他遭罪那样啊，哎呀，这脏女的呀，心里头都不落忍，那你说？
2: 是。
3: 哎呀，赵老师啊，跟你说呀，你是不知道啊，就是啊，那时候在重症监护室还住了7天。哎呀妈呀，这我妈呀，看我们这么着急上火的给他治病哈， 后来我妈干脆就不治了，死活就不治了，让她吃药也不吃，让她去医院她也不去。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别给我治了，这钱都花没了，我能活几天算几天吧。
2: 你看老人要是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听着得多心酸呢，尤其是做儿女的，对吧？这就是传统医疗弊端呢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呢。
3: 可不是咋的，但我不能放弃呀，你说。反正吧，我就是感觉给我妈这个不是治不好病。我就是感觉我们方法没有选对，我就寻思了，那现在社会这么科技进步，这么发达，那人都上月球了，那还有啥治不好病呢？你说，
2: 你说的太好了，只有先进的科学才能真正的治好病啊！这句话太对了。
3: 是啊，这不这几天我就听您讲嘛，说这个801治愈因子了，说它是这个钓鱼台国药生产的。药效又有保证，而且还是独有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说专门治疗细胞的。哎，那我那都寻思了，那人那这不都由细胞组成的吗？那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完，我就感觉这挺先进的，而且有道理，和我妈之前治的方法不一样啊。我就觉得呀，我妈有救，有希望了。关键是现在的价钱还不贵，说一克才1块钱。
2: 对呀，1块钱一克，对吧？有了801治愈因子，1元治完疾，治病最省钱的推广活动，你不仅少花钱了，还能治大病，治好病了。
3: 是啊，还能用得起呀。我就想给试试你这个高科技的办法，快点让我妈好起来吧，那个别遭弄打醉了。
2: 嗯，你说的太对了。其实你看我们现在都不年轻了，对吧？我也是，双方高龄的父母都在，都需要我们去照顾去。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呢？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讲啊，不管这个孩子多大岁数，总是觉得有妈才有家，一个家庭里边老人在，那就是一种幸福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
3: 是是是，
2: 对吧？就像你刚才讲的啊，老太太遭这个罪啊，我心里都特别难受。咱们话说回来啊，振作起来，还是要说治疗老妈妈这个疾病的问题。你看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我说了，很多人就是在那儿拿钱打水漂呢，我看着都心疼啊。那你说要看着患者，那不就更心疼了，对吧？你把话说到这儿，我也不跟你兜圈子，咱们就直接讲我的这个方法。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人体细胞治愈疗法啊！你用到801治愈因子以后啊，我们通过口服，身体里的细胞就可以快速的吸收，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就能够真正让全身的细胞啊一次性的修复和治愈。像你母亲这个病，你再严重，也无外乎就是心肌细胞活力缺失了。对不对？大面积心肌细胞死亡，你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的话，你心衰到4级的话，我跟你讲，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了。
3: 是。
2: 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把801治愈因子用上，抓紧时间赶紧用，因为801治愈因子你用上以后见效非常快。我们在实验室里的时候，就把已经衰亡的这个心肌细胞啊放到含有 ZR 生长因子的细胞培养液里边啊，然后用显微镜观察，很快你就看到那个细胞开始恢复跳动了啊，发射这个生物波啊就开始恢复了。这个心肌细胞跳动是需要生物电的啊，这个是能检测出来的，而且萎缩的这个心肌细胞开始逐渐的饱满起来，这个速度都非常快，多长时间？几十秒就完成这些变化。您想想，这还是一个单一的细胞生长因子呢，它就起这么大作用。那你说我们801治愈因子，那里边是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有静血因子，有微异血管生长因子等等等等。所以这些细胞因子是各司其职又共同作用，不光是让老妈妈这个心脏复活呀，而且同时它可以净化血液，畅通血管啊，改善全身的血氧供应。所以说您老母亲能没救吗？ 那一定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啊。

0: 不对？
1: 是是是。
0: 八十天的时间啊，你记住，血液干净，八十天心脑复活，八十天细胞激活，细胞再生，全面的营养细胞，那你这个所有脏腑功能完全都可以恢复过来，提高上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整个康复周期啊，我们最后得依据细胞的具体生长情况来定，听明白没有？
1: 啊啊啊！哎呀妈，那张老师，那八十天就有这么大变化？
0: 我跟你说，变化用不上八十天，你用一天的时间就改善症状了，老太太就不那么难受了，三天就消除症状了。八十天是什么？是恢复她的自理能力。啊，消除嘴唇的这个颜色苍白的这个状态，让它完全恢复过来，都是有血色的，心脏功能感觉也很强大，也提高上来，这个是八十天的效果，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哎呀妈，张老师你这么说，我就觉着我妈的病有救了呢。
0: 一定是有救的，你这么孝顺，老妈妈一定是有救的。打咱们申请国家独有商标逆转之光的那天起啊，咱们所有这样的病人就都有救了，所以你就放心吧啊，咱们把握住机会好不好，借助于这一次啊，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咱也沾沾光，一克就一块钱，早点让老母亲用上，咱们就早点好，早一天好就少遭一天罪，不是吗？
1: 是呀，那张老师啊，我家是那个锦州临海这边的，那我上哪去买呀？我早点给我妈用上了呀。
0: 你在哪儿都不重要，你只要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好？
1: 啊，打电话就行了。那行行行。
0: 对对对，嗯，好，那就这样啊。然后我期待着老妈妈康复的好消息啊。
1: 那行行行，哎，那谢谢你了，张老师，谢谢谢谢，
0: 哎，
1: 我现在打电话。
0: 别客气，好，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我是张老师，请讲。
3: 哎，张老师，非常感谢您啊，我替我们全家感谢您，你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啊，张老师。
0: 哎呦，您太客气了，救命恩人谈不上啊。你是不是咱们801治愈因子，您给家里人用了，家里人帮上忙了？
3: 哎，就是就是，张老师把我老伴儿给救了。他是没有之前吧，就想着这一克一块钱，你说这药能好使吗？你说现在这个买菜，你说一块钱咱能出去买个啥？但是现在真正用上才知道这个方法真是太好了，真是科学治病方法啊。
0: 嗯，我跟您说啊，一个药治不治病啊，你跟花多少钱没关系。我跟大家讲过吧，八十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啊，脏腑功能恢复，细胞更新，重获健康，一治一个好。这个话呀，说801治愈因子的，这都不是口号啊，这是经过世界大量临床证实的。所以说这个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是跟我们的数据有关系，跟全球细胞因子的各种研究数据呀，以及我们做出来的临床数据有关系的啊。别拿钱来衡量801治愈因子，如果真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的话，那就是无价之宝了。
3: 对对对对，哎，真是这么回事，张老师。我老伴儿是您的老患者了，张老师。
0: 那他这个801治愈因子用多久了？
3: 用了2个来月了。
0: 两个来月，这还不到第一个八十天呢。你跟我说说都有什么变化呀？
3: 有改变了。

0: 哎，让我们可少走弯路。哎呀，这用的效果真是太好了，张老师，真没想到。
1: 你激动的心情我理解啊，你详细的跟我说说老伴儿什么情况，少走什么弯路了？
0: 你看我们老伴儿吧，这今年68岁了，他这高血压好多年了，但是他那个血压吧，高血压跟别人还不一样，高的时候他也没啥感觉。大夫就说是这种最危险了，因为啥自身没有感觉是最危险的。
1: 对。
0: 这不在2016年突然间大面积脑梗了，哎，在北京301医院住了22天，哎，可落下后遗症了，张老师。
1: 都有什么后遗症？你跟我说说。
0: 哎，当时这个面无表情啊，左手也抬不起来，那个手指头老是。左胳膊抬不起来，不说那个手指头老是抠着呢，你一说扒都给他扒不开，哎，
1: 明白。
0: 拿筷子拿勺子根本就拿不住啊，哎，走路啊也是忽忽悠悠的，站都站不稳，别说是让他给你迈开步子走路了。有时候吧，人家大夫说是让锻炼，我就搀着他勉强让他往前挪几步，哎呀，走得特别慢。好像就是这个大脑也不听使唤，身子骨也不听使唤，这个脚步也不听使唤，说话也是含含含含糊糊，说不清楚。哎，我是我老伴儿，以前可是个要强的人呀，精干的人呀，张老师。
1: 对呀，要不我们怎么讲说人病了，那就是遭罪，是身心的双重摧残呢，对不对？
0: 对呀。
1: 这个呢，我跟你讲，你老伴儿这个后遗症，这还算是不错的，最起码他还能走啊，就是走不稳，对吧？哎，说话说不清楚，但起码还能说，对不对？这个
0: 对
1: 就
0: 对
1: 说
0: 对，
1: 明什么呢？说明801治愈因子啊，毒含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已经帮助他的语言中枢的这个脑细胞啊，大脑神经细胞恢复活力了，他才逐渐的恢复功能啊。啊，并且呢，激活了过去认为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激活不了的大脑神经细胞。过去呀、拿这种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现在呢，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独有的 NK 神经生长因子啊，已经再生了他的大脑神经细胞了，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变化，非常非常好啊。
0: 是啊，张老师，真的太好了。这回这个病啊，让他打击挺大的。天天当时没用咱这个801之前吧，天天都是自暴自弃的，说不想活了。有一次我出去买菜回来，看见他躺在那儿迷迷糊糊的，嘴里吐的那个白沫，哎，
1: 哎呦！
0: 着急的赶紧孩子们赶紧开着车送到医院去了。吃了多半瓶安眠药啊，幸亏送的及时啊。
1: 这就像你说的，要强的人呢，他没法接受自己成为一个废人啊。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个做法肯定不对呀，对吧？因为什么？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根本没救了，他才这么做的。但是现在呢？真不一样了，我们得对未来、对现代的科技要充满信心呢，对吧？你说为啥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去创新，就是为了有更好的科技能够去造福更多的百姓，对吧？所以像你老伴儿啊，恐怕是什么呢？当时对未来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他才走的这步啊。
0: 哎，可不是张老师，幸亏我回来的及时，赶紧就送到附近医院去，急着洗了胃，这才救过来了。
1: 哎呀，这些事儿啊，咱们就不说了啊。其实说起来谁都难过，我心里都不得劲儿啊。咱们这样，先看一下他现在的情况。他不是已经用了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了吗？对吧？我就想
0: 对，
1: 看看他现在什么情况了，应该是有明显的好转了，对不对？
0: 就是，这不是用上以后吧，一天比一天见好。首先，他这个血压慢慢往下降了，他说感觉到头脑也比以前清晰了。我就是从他那个眼神儿、表情上都能看出来呢。
1: 你是非常细心的啊，但这就对了，为啥呢？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啊，就是让所有的细胞活力恢复，对吧？你看他心脏活力恢复。

0: 后供血供氧足了，当然眼睛就有神儿啊，啊，眼睛就有光啊，人活不就活这个精气神儿呢吗？太好了，你观察的也仔细，你是真用心呐。
1: 哎，我这24小时跟他照顾他，跟他在一起，哎，而且呢，你看脸上表情也不像以前那么死板了，说话也比以前也清楚些了，能几个字几个字的说清楚了，虽然慢点，但是能说清 楚。
0: 非常好啊，非常好。他原来应该是面瘫了吧，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跟
1: 是
0: 你
1: 的。
0: 说，这些都是脑神经断裂的结果啊。但是你现在看801治愈因子啊，它那个大脑神经细胞啊，在 ZR 生长因子以及多种细胞因子的共同作用下，它那个脑神经细胞已经被激活、被修复，已经再生了，所以它那个神经链接呀，已经重新建立起来了。那么语言功能就有所恢复啊，面部表情就有所恢复，他这个说话呀，各项功能慢慢都会好起来的啊。其他
1: 对，
0: 的呢，还有什么表现？
1: 他现在这个不仅血压现在稳定了好了，脾气也比以前也小了，也没啥脾气了，哎，脸上也有笑容了，哎，现在是越用越好。我记得也就是用到1个月的时候啊，这个手啊就能拿着勺子自己能慢慢吃进去饭了。
0: 我跟你说哈，我一听患者好起来，我这打心眼里高兴。你看他原来啊那么要强一个人，现在能重新开始自己吃饭，慢慢的生活自理，你说他得多有信心，得多高兴，对吧？非常好啊，就是这个过程啊，你也好，患者也好，咱们都别着急。它跟这个电话机不一样，你说那电话机线断了，你直接给它接上，马上就通话，那个质量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神经线可不是这样啊，神经线断了，那是因为什么？神经细胞受损伤造成的。我们有801治愈因子以后呢，你通过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去修复、激活、再生这个神经细胞，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时间。你任何组织细胞，它不是一个两个呀，对吧？它是数以千万计、上亿的细胞，那你修复是不是得有个时间和过程？啊，对，它有一个新生和活力恢复的周期的，你不要着急啊，不是像变戏法似的，一下子就好了，像那孩子似的，一瞬间生出来，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对对，就是，张老师，你看这2个月下来吧，现在走路腿能抬起来一些了，像平时过家里那个门槛儿，不用抖抖发发的拽着那个裤腿脚子，一次一次的使劲儿了。哎，这
0: 哎，
1: 下
0: 不
1: 呢，
0: 用手拎着往上迈那个门槛了，对不对？
1: 可不是。
0: 哎，所以你发现它是各方面的功能都在好转，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这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逆转之光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权威认证的生物新药啊，801治愈因子已经帮着我们呢彻底恢复神经细胞的功能了。国药801治愈因子啊，你应该清楚，它是治愈型的药物啊，而且是通过我国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当中的几十种名贵药材当中提取的，所以它这个801治愈因子本身就具有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的所有的功效，能理解吧？你听听这
1: 对，
0: 几个
1: 就是。
0: 方子的名字，你就知道它的效果。这里边不光是我们中医药学的强大呀，而且它还有现代医学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的配合，所以它是古老的方子配合现代的工艺，那这个东西就不是凡品了，并且它上市的第一年就成功获得世界四大权威体系的认证，这是很了不起的。你说这么好的国药，能治不好我们的病吗？对吧？尤其是你老伴儿，这才是第一个80天，第一个80天都不到呢。第
1: 对，
0: 一个80天，我们是通过强大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啊，让他这个心脑复活、细胞再生，他就可以重获健康。你等到第二个80天的时候，他那个功能会恢复得更好，那就不光是心脑了， 到时候他的肝脾肺肾，他的骨骼肌肉啊，各种关节等等，都可以细胞重新生长一遍。你知道那相当于什么呀？就相当于他能跟正常人一样，相当于他这个人重新焕发生机，重活了一次一样。他想走就走，想动就能动，想说话没有任何问题，甚至于还可以变得比原来记忆力还好，比原来还反应快，比原来还聪明。你将来呀，一点都看不出来他得过这个病，看不出来他有过这么严重的后遗症。所以你让你老伴儿就放心吧，将来啊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
1: 哎，那就太好了，张老师，我就期盼这一天呢，现在总算是有信心，看到希望就有信心了。哎呀，这可给我们家减轻了不少负担。现在呢，看着老伴儿一天比一天好，他也特别高兴，对生活也有信心了。哎，现在脸上也有笑容了。也能跟我唠唠嗑了，也不乱发脾气了。哎，
0: 就是，
1: 张老师，你说这就是现在社会的进步啊！你看进步多大，这人这个思想也跟着进步了。你说咱这岁数了，以前哪知道手机是个啥？哎，现在手机都成智能的了，你看看。
0: 就是啊，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有国内啊，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多产品都已经比国外的更先进了。啊，我们也得改一改国外东西都好的这种概念啊，这种观念了。尤其是801治愈因子，你知道吗？他现在已经在申请诺贝尔医学奖了。
1: 对对对，就是，这不是张老师？哎呀，说实在的，我现在都会玩微信了，张老师，出去你地方买个啥东西，哎，都知道微信付款了。哎呀，我说这都进步，在平时不用说是装着一大把零钱了，省钱了的。哎呀，这是我，你说这岁数了，还能接受这个新鲜事物了。
0: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对未来有信心。高科技啊，日新月异的发展，确实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咱们就拿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这个801治愈因子来讲，它就是权威性非常强。你任何一个药物，你挑战不了它的权威性，挑战不了它的疗效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它是目前唯一的一个能够治愈慢性病的生物新药。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不流传那么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啊，不管什么年龄都一样，否则的话你就要被淘汰。对吧？如果您没有这个先进的意识，没有活到老学到老，你就不会选择801，你老伴儿就不会有今天呐。所以我讲治病也是一样啊，801治愈因子，你只要把它治对了，治到根儿上，它就能一次性的铲除疾病。
1: 对，就是现在我是总算是选对药了。这回不光老伴儿想接着用，我也想趁着现在这个推广活动期间嘛，这么省钱我也想用上。哎，你说是老伴儿这病这么重，哎，再加上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我就想让老伴儿也用上，让我也用上，只要老两口身体好了，比啥都强。现在这个推广活动又花不了多少钱。
0: 您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1: 哎，我是有颈肩综合症，这个脖子肩膀都感觉到发皱，活动也不灵活，有时候带的头还晕，肩膀有时候你说像平时这个肩膀疼，胳膊想抬也费劲儿，有时候洗个脸梳个头都困难。
0: 那你照顾老伴儿就更不容易了。
1: 对呀，
0: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确实是老年病，但真不是太大的问题啊，不过也得治啊，你现在要不抓紧，可能将来这个胳膊就废了啊，而且还会引发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我跟你说，你就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吧，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三天就消除症状，多舒服啊。80天下来啊，你完全康复没有问题。你这个病啊，实际上是什么？就是骨细胞的问题嘛。801治愈因子可以通过 ZR 生长因子啊，还有 NKF 骨细胞代谢因子，就这么多种的细胞因子，可以帮助你修复骨细胞，激活骨细胞的功能。 80天以后，你那个骨膜也好。

0: 韧带也好，软骨也好，骨细胞也是好的，全都再生一遍，就等于你这个肩膀胳膊关节这儿全都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子似的，那么你这个病它一定会好，能好不了吗？对不对？
1: 对，就是。所以张老师，这次咱们这个一元治顽疾的这个推广活动这么好的机会，我们老两口再多定点儿。
0: 把握机会这是对的啊，但这个也不是说多多益善的，您都拿走了别人怎么办呢？啊，把握机会就好，行吗？
1: 哦，好好好，行。哎，张老师，行，那我听你的，我们也不能太自私。哎，另外张老师，你看老伴儿也在跟前呢，就想感谢感谢您。就想和你交流两句，张老师。
0: 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听他说话怎么样了。
2: 你好，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哎呦，您现在能讲话了啊！我都能听出来，这是带着笑容讲的吧？
2: 是，多亏了你的药，谢谢啊，谢谢你。
0: 哎呦，
2: 张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这不是应该的吗？对吧？科技呀，它发展不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吗？
2: 对，你对我们这么好。我给您鞠躬了。
0: 哎呦，千万不要不要啊，我跟您说，您身体好了我最开心，这么好的方法我带回来干啥的，就是让大家康复的呀，对吧？您有信心，那我就更有信心了。我跟您说啊，其实像您这样的病人呢，我在临床的时候呢帮助的太多了，治好的太多了。咱们有801治愈因子啊，您要记住一句话，没什么战胜不了的疾病啊。801治愈因子不但能让你告别以前的疾病，它让你以后会越来越健康的，好不好？
2: 我相信我现在效果正好，我肯定要坚持啊，坚持配合你们治疗。现在我对自己啊特别有信心啊，有信心。
0: 哎，你说话清楚很多啊，正常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信心就非常好。我经常讲，我说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真理，对吧？关键是你怎么让细胞健康啊，我们就依靠强大的801治愈因子，它就能实现细胞的激活、修复和再生。只要这样啊，我们才能够彻底的根治所有的老慢病，包括您这种大病的、重病的都没有任何问题。不管是风湿骨病也好啊，心脑血管疾病也好，还是糖尿病啊，包括它各种并发症，还是呼吸系统的疾病、胃肠道的疾病，就人体八大系统的疾病都算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治愈细胞了，那就没有好不了的病。继续用啊，我期待你更好的消息啊。时间的关系啊，
2: 谢谢，
0: 咱们就不多做更多的交流了啊，我就希望一点，坚定信心，继续坚持，早日康复，好不好？
2: 谢谢，我们老两口一定趁现在1块钱一克治病的好机会，一定要买够啊，买够啊。
0: 一定坚持用，用到健康啊。行，那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好吧？然后有好消息一定别忘了告诉我啊。
2: 谢谢啊。
0: 好，那我们再见。
2: 再见。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又潮，
5: 又潮
1: 又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

0: 宴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朋友们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唱，一起嗨，一起玩，一起聊，唱起来吧。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哎呀，何振英村民睡醒了，
1: 叫午觉睡醒了。
0: 看看习惯一个人就好的说好听，
1: 谢谢，
0: 谢谢夸奖，
1: 谢谢，谢谢给我们点赞，
0: 也给我们点赞鼓掌了，谢谢我们习惯一个人就好。哎呀，这个何振英村民吃完午饭，今天吃了什么呀？那么好睡呀？
1: 就是中午到的那呀。
0: 对呀，现在才醒过来呀。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月商城，把好货送给大家。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0: 秋季空气干燥，肌肤容易缺水。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
1: 海蓝之谜呢，精粹水它是一款功效非常强大的精华水，它的核心特点呢就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
0: 它并非普通的化妆水啊，它内含有精华浓度高达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而且缓解了干燥。
1: 对，它的灵魂成分啊，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具有强大的修护能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不稳定的状态。长期使用呢，就可以强化您的皮肤屏障，让肌肤呢变得更加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可以帮助改善痘痘肌和毛孔粗大的问题。
0: 那它的质地呢要比水稠一点，但是流动性呢是非常好的，吸收也比较快，是非常非常的温和啊。那其实呢，对于大家来说啊，每次只需要几滴就够全脸来用了。
1: 对，
0: 同时呢，它还是妆前打底的能手，能够让底妆更加的服帖。
1: 对的，现在呢，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到手啊，仅需199元，溯源码是可以查溯源的，品质呢有保障。
0: 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呢，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一入秋啊，现在的天气哪怕是阴天，也会疯狂的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了。
1: 对的，
0: 脸上很容易就紧绷起皮，而且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的面霜是根本不够扛的。
1: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上修护屏障，加上抗氧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呢，就是您秋季护肤的底气了。
0: 没错没错啊。那它的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呢，是实现修护加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与紫外线的刺激，牢牢地锁住了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等问题啊，它还可以快速地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到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呢，入秋用它来维稳修护呢是非常非常的，而且非常非常的好，准会没错啊。
1: 对，现在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呢也仅需299元，溯源码可查溯源，品质有保障。
0: 您只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

0: 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满江说，小时候最高兴的事儿就是爸爸扬起巴掌的时候，奶奶挡在前面，我在后面看着爸爸无奈的脸。1998年，25岁的满江签约索尼唱片，推出了自己的首支单曲《舍不得你走》。这首歌是满江唱给奶奶的，奶奶在他童年时期给予了极大的温暖与守护，这份祖孙情谊成为他生命中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奶奶离世以后，满江将内心的悲痛与不舍化作旋律，通过这首歌完成了一次跨越生死的对话。这种基于真实生命体验的创作，赋予了歌曲超越流行音乐本身的厚重感与感染力。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景区医院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6: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7: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6: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关门请当心。
8: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9: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10: 我家门前的客人又不放呢，阴害呢，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娃娃呢。
9: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8: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还教我水文代表团结。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0: 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 我是晨晨。
0: 好了，我们来一起分享这首经典老歌，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

0: 新款手艺人啊。那我们这歌呢，其实主要是来和大家分享，会唱可以跟那些哼唱，我们不是严格意义上不是在卡拉 OK，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是开着原唱和大家分享啊。
1: 对的，我们真爱过
0: 了多少个年，是想从老歌当中来寻找一些美好的记忆，
1: 对，和大家找一些共鸣，
0: 对，
1: 多一些互动。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

0: 新款手印说我妈妈他们
1: 也信这种字都走远了追着唱是的是的我们也是啊

0: 何振英特别说辉哥，可是这个歌词话慢的了赶不上，可是。
1: 其实应该是不咋个熟悉这首歌。
0: 实话实说，这首歌
1: 我们都不熟悉。
0: 我们都听，但是呢，
1: 对，
0: 过去也没唱过。
1: 对。
0: 确实是听过，但是没唱过。
1: 对对，我也是听过，但是第一次唱。
0: 歌是很老了。
1: 对，而且我觉得还很好听哈。
0: 对，所以更多时间，刚才我们还是把原唱留给大家，那我来跟副歌，大家一起哼唱就可以了。
1: 是的，我想新快手人太好笑了，字都走远了还追着去唱，太生动了。
0: 是的，新款手艺人，我们生活当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大众演唱者，对吧？不是专业歌手的，
1: 他也娱乐一下嘛，对不
0: 对？
1: 对，
0: 你看在 KTV 里面，
1: 是
0: 就卡不上节奏了，然后字走远了，然后还追着去唱。
1: 是的，就是太有生活了。
0: 对，所以刚才你讲，我就觉得特别形象啊，
1: 好笑，真的好笑。我们的这个观众啊，也是非常的。
0: 对，其实大家呢，
1: 幽默的
0: 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很多朋友也是一些唱歌的高手啊。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技术手段的原因，不然的话呢，可以把大家接入进来。
1: 是，能把大家接进来唱，我觉得
0: 应该对，一起唱
1: 会很好玩。
0: 对啊，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日子啊。
1: 对，哎，本来说想好好过日子的。
0: 对，唱唱跳跳过生活嘛。
1: 对，结果这个日子不好好跟我过，是不是？
0: 哎，说这日子不好好跟你过。前不久这个有朋友跟我聊天，他就讲说，哎呀，本来想好好过日子。但这个好日子，日子主打一个好好过我。
1: 对，
0: 钱包常年休假，肚子时刻在岗的，就没办法，对不对？
1: 哎呀，这个确实也是我跟你说，我有的时候去逛菜市场
0: 啊，
1: 我逛这个菜市场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就悟了。
0: 悟到什么了？
1: 我悟到呀。
0: 悟到了生活的烦恼。
1: 对，这个生活的烦恼
0: 啊，
1: 其实有一半是可以通过买菜来解决的。
0: 没错。
1: 对。
0: 那另外一半呢？
1: 剩下那一半呢，我觉得就是要靠多买两斤水果就可以解决烦恼了。
0: 那女生就是喜欢吃，对吧？
1: 对，
0: 哎，反正有钱我就花。
1: 哎呀，就是生活衣食住行嘛，对不对？
0: 对。

0: 要吃得饱、吃得开心、吃得爽，其实生活的烦恼就解决一半了，对吧？
1: 对，有朋友呢在这个生活上的烦恼是这么来解决的。你像我们这很多男生啊，遇到了烦恼他会去猛吃一顿，
0: 对，大吃一顿，
1: 大吃一顿，让自己打多少嗝了还在吃、
0: 是的，吃饱了、就没烦恼了、
1: 对、但是女生呢很多时候她们通过做饭呀，
0: 对，
1: 对吧，洗菜呀、或者说是做点家务啊，来化解心中的烦恼。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0: 有的，
1: 对对，
0: 有的，有的，有的。
1: 在家做饭的现状是什么呢？像我们男生这样子，理想是人间烟火，现实是锅在发火。完了呢，我在救火，
0: 你在救火。
1: 而我们还是用歌声来化解我们生活的这种烦恼吧。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挺有这个青春记忆的啊。
0: 是的。
1: 对，大家呢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唱啊。先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的元老高定婚恋啊，带来一首相思无用
0: 啊。他想来一首相思无用。
1: 这美女老师就带进来了。好，何令营村民说，现在是前方吃紧，后方净吃。
0: 对，他在凑我们刚刚的那个话题一样。
1: 对，大家都可以来凑我们的话题的。
0: 对。
1: 元老高定婚恋，他说因为他们零零后的小娃娃听不懂。那接下来是相思无用，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了，这里是午间凑热闹，一首相思无用的来和大家分享。
1: 原来相思无用是郑中基的
0: 啊，您是听过，不知道是
1: 听过，不知道是他的、
0: 啊、
1: 对、
0: 嗯、我们就有朋友邀请你来唱零零后的
1: 零零后的歌的是哪些？主要零零后是唱哪听哪些歌？我也不知道。
0: 哈哈，那个
1: 那个也不是零零后的歌，那八零九零后的歌、
0: 啊、
1: 是吧？
0: 对啊，
1: 周杰伦，吼吼哈嘿，快手双截棍儿，
0: 对，
1: 飞檐走壁，是不是？
0: 八零九零，应该都在听周杰伦。
1: 对对对，八零九零啊，真的很多喜欢周杰伦的啊，喜欢 JJ 林俊杰的，对吧？有很多。
0: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分享吧。这首歌呢是可以寻找青春记忆的一首歌、
1: 哎，
0: 大家可以一起来唱。这首歌旋律起来，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有感觉的。
1: 是的，
0: 白桦林

0: 明老高订婚脸说，主播老师辛苦了，
1: 不辛苦，
0: 你也辛苦了。何振英村民说是来到了晚秋了啊。老耀说快结束今天的午间凑热闹了，明天无精彩周杰伦，继续精彩杰伦。好的，谢谢老耀。
1: 还是很会说，那段子一段一段的。
0: 对，真会说。
1: 是的。
0: 好，今天就到这儿了，
1: 拜拜。
2: 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6: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7: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8: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9: 今日主播推荐。
0: 秋季空气干燥，肌肤容易缺水。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
1: 海蓝之谜呢，精粹水它是一款功效非常强大的精华水，它的核心特点呢就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
0: 哎，它并非普通的化妆水啊。它内含有精华，浓度高达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而且缓解了干燥。
1: 对，它的灵魂成分啊，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具有强大的修护能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不稳定的状态。长期使用呢，就可以强化您的皮肤屏障，让肌肤呢变得更加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可以帮助改善痘痘肌和毛孔粗大的问题。
0: 哎，那它的质地呢要比水稠一点，但是流动性呢是非常好的，吸收也比较快，是非常非常的温和啊。那其实呢，对于大家来说啊，每次只需要几滴就够全脸来用了。
1: 对，
0: 同时呢，它还是妆前打底的能手，能够让底妆更加的服帖。
1: 对的，现在呢，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到手啊，仅需199元，溯源码是可以查溯源的，品质呢有保障。
0: 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呢，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一入秋啊，现在的天气哪怕是阴天也会疯狂地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了。
1: 对的，
0: 脸上很容易就紧绷起皮，而且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的面霜是根本不够扛的。
1: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上修护屏障加上抗咬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呢，就是您秋季护肤的底气了。
0: 没错没错啊。那它的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呢，是实现修护加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与紫外线的刺激，牢牢地锁住了肌肤的水分。在面对 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等问题啊，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到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呢，入秋用它来维稳修护呢，是非常非常的，而且非常非常的好，准会没错啊。
1: 对，现在九七悦商城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呢也仅需299元，溯源嘛，可查溯源，品质有保障。
0: 嗯，您只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呢？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2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 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九十多一百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或者媒体记者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大病小病我都不得。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跟记者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也经常被新闻媒体采访，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儿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还没少挨饿，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 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两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两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到底有没有毒，喷没喷农药，喷了多少，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这样的话，即使有毒，但是因为吃的少，同一种毒素含量很低，就不至于一下子就把人怎么的。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吃多了的话会出问题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靠天地，天地就是环境，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靠国家，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十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肯定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 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她丈夫在瘫痪后的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他跟我说他老伴儿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的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她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她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 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去世了三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

0: 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三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两三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膏。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膏，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再喝胡家老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儿。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一年多一点，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他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边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

0: 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安徽淮南的，
4: 哦，
5: 今年60岁，
4: 嗯，
5: 我叫赵永元，
4: 哦，你好，
5: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4: 哦，
5: 你看我有心绞痛，
4: 嗯，
5: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4: 嗯嗯嗯嗯，
5: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4: 嗯嗯，
5: 我有这个胡家老高，也有1年多时间了。
4: 哦，
5: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4: 啊，
5: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4: 嗯，
5: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4: 嗯，
5: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4: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5: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4: 嗯，
5: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4: 哦，
5: 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4: 嗯嗯，
5: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两年开始严重的
4: 啊，越来越厉害。
5: 这样，对，犯的比较频繁，
4: 嗯，
5: 一个月犯的呀一两次，
4: 嗯，
5: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4: 啊，
5: 还直冒冷汗，
4: 嗯，
5: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伤赶紧焊上，
4: 啊啊啊，
5: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4: 嗯嗯，
5: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4: 啊啊，
5: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4: 嗯嗯嗯嗯，
5: 就根本睡不好觉。
4: 嗯，
5: 睡睡就醒了呀。
4: 啊，
5: 你看这个胡家老高，我用到1个多月，
4: 啊，
5: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4: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5: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4: 嗯，
5: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4: 啊，
5: 睡觉也踏实了， 不要多少度的呀、嗯、那一觉睡到五六个小时，
4: 嗨，改变多大是吧？嗯，
5: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4: 嗯，
5: 你看我现在啊，我家老高、嗯、我要一年了
4: 啊，
5: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4: 嗯嗯嗯，
5: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
4: 嗯、
5: 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4: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5: 哎、
4: 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5: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4: 嗯，
5: 但是没有办法，上话都得坚持啊。
4: 嗯，
5: 人们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血尿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4: 啊，太好了。
5: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4: 嗯嗯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比
5: 以前。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4: 哦。
5: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甲双胍。降血糖的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4: 嗯，
5: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4: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5: 对、嗯、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
4: 哦，
5: 瘦得特别快，
4: 嗯，
5: 干活也没有力气，
4: 哎，
5: 成天就是想喝水，
4: 嗯，
5: 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
4: 啊，
5: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4: 嗯，
5: 腿疼的要命。
4: 嗯嗯，
5: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4: 嗯，太好了。
5: 不哑了
4: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这完全是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5: 对对对，
4: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4: 嗯。
5: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4: 嗯，视力好了也啊。
5: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4: 嗯嗯嗯，
5: 之前啊我的血糖空腹都是在这个13-14呢，
4: 啊，
5: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或7点多，
4: 啊，
5: 偶尔了你在8点多左右
4: 啊，
5: 但是比以前了可是好多了呀。
4: 啊啊啊，
5: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4: 啊啊啊，
5: 你看胡老、
4: 嗯、
5: 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
4: 哦，
5: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
4: 嗯、
5: 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4: 哦，
5: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4: 哦，
5: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4: 啊，
5: 说超过1厘米你有一癌变了你。
4: 啊啊啊，
5: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4: 那可不是吧。
5: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4: 嗯嗯，
5: 你说还有糖尿病，
4: 嗯，
5: 害怕这个杀手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
4: 嗯、
5: 我肯定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4: 啊、就是
5: 你看后来了，哎、
4: 啊、
5: 我不是在胡家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 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
4: 嗯、
5: 你看
4: 你看看多好 啊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5: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
4: 嗯、
5: 你看，
4: 嗯，
5: 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
4: 嗯，
5: 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说你。
4: 嗯嗯嗯嗯，
5: 胡老、
4: 啊、
5: 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4: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它逐渐吸收了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
5: 哎、
4: 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5: 啊
4: 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大了啊！
5: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4: 啊，你说吧。
5: 就是我的这个脚髋骨嘛。 你现在工地上

0: 这股啥了？过去好几年了
1: 啊，
0: 这个脚踝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买过那个红花药，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1: 都用过了，
0: 现在
1: 不行是吧？
0: 我要那个胡椒老多，你知道吧？
1: 啊，
0: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你逐渐变小了。
1: 嗯
0: 啊，现在就剩一点点了呀，
1: 完全可以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0: 对。
1: 软坚散结活血化瘀，胡椒老高把它真正的根治了，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如果它继续发展恶变了，变成癌症，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椒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肝难题啊。
1: 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椒老高，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0: 好了，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0: 好了，再见胡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1: 哦，
3: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1: 啊、
3: 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1: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3: 行，
1: 清楚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3: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你是你家的胡家老高把我家老伴的命给救了，我替我家老伴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3: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肿的特别厉害，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呢，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呢，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1: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3: 那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似的、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1: 啊，
3: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1: 啊，
3: 完了还有那个还
1: 有
3: 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的、都3-4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 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
1: 嗯嗯。
3: 你说这十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啥都干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3: 哎呀，猫腰都猫不下去。
1: 哎，
3: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他也干不了，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他眼睛还不好，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1: 嗯，
3: 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十米多远儿都看不清是谁，
1: 啊，
3: 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
1: 嗯，
3: 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1: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3: 可不呗，
1: 不
3: 这不去年吗，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
1: 嗯，
3: 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了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1: 嗯，
3: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儿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三回四回的哈。
1: 嗯，
3: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1: 嗯，
3: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
1: 啊，
3: 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
1: 啊，
3: 哎呀，这我老伴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
1: 啊，
3: 得个十万八万的。
1: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3: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十万八万来，这真是，
1: 就是，
3: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两三万块钱，就是卖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1: 就是
3: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没治啊就回来了。
3: 嗯，那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
1: 嗯，
3: 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着讲座。
1: 嗯，
3: 说不少人吧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两天，就定的这胡家老膏，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膏还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十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伴儿这是半月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得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的，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1: 嗯，
3: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
1: 了，
3: 我就跟我老伴说，啊，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啊，毒气大，总吃药吃的吃太多了，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胡老二，二十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
1: 嗯，
3: 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3: 等到那四五个月的时候，哎呀，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事儿的呀，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快200斤了。
1: 哦，
3: 这回好了，这吃着咱那胡家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个的改变是多大呀。
3: 对呀，这四五个月就消下去不少，没有之前看着那么吓人了就。对不呀，现在吃着胡家老膏都已经一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 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
1: 啊，
3: 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
1: 嗯、
3: 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60-160斤吧。
1: 哦哦哦，
3: 可好了，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
1: 啊，
3: 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
1: 嗯、
3: 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嗯、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3: 眼睛看着也真亮了，就不那么模糊了、
1: 哎、
3: 好多了。
1: 哎，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得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3: 是是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
1: 嗯、
3: 吃东西吧、
1: 嗯、
3: 也吃得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
1: 啊啊啊、
3: 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1: 嗯，
3: 上那小卖店
1: 有这种经历了是吧？嗯，
3: 对，净跟人家打扑克，还能下个棋啥的了呢。
1: 您看这种精神多好、啊
3: 嗯、一点都不一样、
1: 啊、
3: 真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这胡家老高，是
1: 这
3: 老高，
1: 这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3: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
3: 嗯、
1: 咱们应当、
3: 嗯、
1: 啊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
3: 嗯、
1: 那就是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
3: 嗯、
1: 太好了老朋友、
3: 嗯、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糕挺好、
1: 啊、
3: 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
1: 哎、嗯嗯嗯嗯
3: 嗯，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了，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也谢谢您，
3: 谢谢，
1: 好姐姐、啊、嗯
3: 嗯，
1: 好，再会，
3: 再
1: 哎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4: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4: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1: 嗯、
4: 是您的胡家老糕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
1: 嗯、
4: 让我恢复了健康。
1: 啊，
4: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4: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
1: 嗯、
4: 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4: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嗯，
4: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
1: 啊，
4: 这20几年哇、啊、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4: 这个大便哇、啊、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1: 哦、
4: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1: 嗯、
4: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4: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4: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4: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4: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4: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1: 嗯、
4: 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糕，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
4: 啊、
1: 嗯嗯嗯
4: 啊，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我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我找这个主任看，明天我又约那个专家，反正我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糕。
1: 嗯，
4: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4: 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1: 哦，
4: 挺严重的。
1: 嗯，
4: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嗯，
4: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这
4: 当时吧，
1: 又想起来了，
4: 哎，
1: 是吧？哎，
4: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4: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
1: 啊，
4: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1: 现在
4: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4: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你看看啊，有感觉，
4: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4: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4: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4: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码，是吧？啊，
1: 哎，
4: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嗯，对对，
4: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多
4: 好，胡老师，
1: 嗯，
4: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4: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
1: 嗯，
4: 香蕉变了，水冲
1: 变化多大，
4: 冲不散了，
1: 嗯，太好了啊，
4: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4: 嗯，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
1: 嗯，
4: 现在你看胡家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
1: 啊，
4: 我这个大便啊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
4: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4: 这个转变哇，
1: 嗯，
4: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
4: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膏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4: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1: 啊，
4: 我说这个胡家老膏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4: 也消化得了了，
1: 哎，
4: 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啊，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
1: 啊，
4: 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4: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4: 啊，
1: 对，
4: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因为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哇，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4: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4: 特别好，
1: 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4: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要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我现在啊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4: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4: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 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我希望自己不会再柔弱，能拥有大海一般的性格，把那些遗憾抛向了海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7: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8: 听风的歌
7: FM97 云南音乐广播。

老狼那一首《想问你》，提起老狼，那这些歌很多都是高晓松写的。虽然高晓松整个人油腻了，但是这些歌还真的不油腻。2009年《大武生》电影原声带，一张很多人说听了就会想哭的歌。从年轻时候的《同桌的你》《上下铺的兄弟》，到现在的那个隐藏在心里要用一生去埋葬的人，也许我们就在歌里长大了。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有些害怕不需要被解决，只需要跟着律动一起绽放。华语先锋电子音乐人朱静熙全新 EP I Don't Want Know， 先行曲不怕不怕全新上线。

0: 现在把音量调大一点，继续跳到天亮。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我是一滴水。
13: 我也是一滴水。
1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2: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欢迎收听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我是朱静熙，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就在我的音乐里。
16: 如果没有风，蒲公英就不会跳舞，
15: 就不会跳舞。
16: 如果没有风，树叶就可以和树干多拥抱哪怕一秒。你听到了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我听到了风在唱歌，
15: 在唱歌，
16: 在唱歌。和佳诺一起听风的歌，
15: 听风的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你听，风在唱歌，在唱歌。
4: 你看，云朵在跳跳舞。

你说打开窗吧，听海边吹过来的风。周迅2005年第二张个人专辑《偶遇》。在那个年代，周迅和他的好朋友火星电台一起做了两张很特别的专辑，《夏天》和《偶遇》。夏天偶遇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情，而这张《偶遇》专辑其实是跟秋天有关的。来听这首叫做《秋》的歌。

开心。

真好听哦，就是周迅在其中扮演的甚至于是一个很帅气的男性的角色。火星电台用轻快的电音搭配轻摇滚与流行的元素，配合周迅那种颗粒感十足的声音，真的太好听了。没有复杂的编曲，但是唱出了风，唱出了海，唱出了一扇打开的窗，让整首歌像九月傍晚的风，轻轻的，凉凉的，自由的。你爱九月吗？我还蛮少看到有人把九月和海边的风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个时候的风已经有一点微凉了，是不是？有温度的歌总是让你感受到一种美好。陈绮贞，秋天蒙太奇。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一阵风吹过，蒲公英漫天飞舞，在音乐中旋转旋转旋转，我听见了风的声音，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

喜悦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你会如何描述？用文字，用音符，用表情，用张照片，用你所能用的所有方式。许巍用一首歌表达了自己的喜悦。难忘的九月，一只蝴蝶在飞舞，翩然起舞你左右，落在我手上，这就是他的喜悦。对于许巍来说，秋天是温暖的，九月是温暖的。这首歌收录在2012年他的专辑《此时此刻》中，歌曲缘起是某一年的九月，许巍带着他的父母在庐山小住了一段日子，与父母喝茶时看到蝴蝶停在桌上，成为这首歌的灵感来源。晚钟、暖阳、归乡的喜悦，此曲之间有一种回家的安稳感。也许这种幸福感，这种喜悦不会产生大量的多巴胺，不会让你一下子被撞得晕头转向，可是这种喜悦是稳稳的、暖暖的、踏实的。所以我们应该去感受你心底里那种稳的喜悦感、幸福感，因为一时的，比如说被爱情撞击到的那种幸福，它会让你头晕目眩，可是它也会再让你下一秒钟坠入谷底。只有一种稳稳的幸福感，才能让你永远的可以去追寻你想要追寻的那个目标。

竟然有一首许巍的歌这么的好听，和他其他的歌我觉得都不太一样，他的那种喜悦真的是由心底暖起来的喜悦，一种平凡生活能够带给我们的感动。原来九月不全是告别和迷茫，它也可以是温柔的。许巍，爱秋天的许巍，秋海。

0: 时光的岸上，人来了又走，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
1: 听风的歌，
0: 我是朱静熙，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就在我的音乐里。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统治疗30年，不如细胞治病80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很高兴呢和大家又相聚在这档节目当中，共同来探讨健康的话题。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一说到啊，将要在全国发起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一元钱一克， 啊，就能用上顶级的治愈疾病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都有点坐不住了，纷纷打来电话就问呢，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呀？我跟大家说，这当然是真的。之所以我们在国外研发这么多年啊，并且回国以后呢，和我们国家最有资历的制药企业钓鱼台国药集团来合作，并且呢，应用他们唯一的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研发出能够治愈我们一切慢性疾病的801治愈因子，就是希望我们的中国制造、中国医药能够真正的造福中国老百姓，让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上，而且一定要用得起。老百姓不容易呀，得了老慢病以后天天得吃药，年年得住院，你说这一年到头你算一下，少说也得花个好几千吧，多了就得几万块钱，对吧？要是出现点什么状况，那恐怕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你都能花进去。现实就是这样啊。咱们有多少老同志一会儿哎呀考虑别给儿女增加负担，孩子负担太重，一会儿又考虑到哎呀我每个月就那么点退休金、养老金，就在那纠结不已啊。就算有了好的治病方法，他都不敢去试。为什么呢？怕花钱，当然更怕的是花冤枉钱。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就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啊，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还是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对吧？治病不换汤不换药，血糖高了，哎呀，你就降糖药、胰岛素；血压高了呢，那就降压药，一种不好就两种、三种联合用药。你看，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治疗现状，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平时讲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些方法你说它治病吧，可是最后往往连降指标这么简单的要求它都达不到，它都做不好，就会造成很多患者终身用药、终身在治疗。你说这得多花多少钱呢？不仅如此啊，这个病是越治越多，身体是越治越差。所以国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让我国唯一的一个拥有航天转粒子提取生物技术，排名呢进入世界500强的制药企业钓鱼台国药集团和我一起共同研发出一种能够彻底的改变治疗现状啊，让老百姓吃了就好使、用了就治病的好药、特效药。尤其是这次回国以后啊，我跟咱们患者接触的真是越来越多了，再加上实地的调查，我们亲手掌握的这个情况，说实话真的是让人非常痛心呐。而与之相比呢，801治愈因子它作为一种涵盖了800种以上的细胞因子，能够一次性的解决细胞病变啊，解决脏腑器官的病变、心脑病变，它是一种细胞的药物，它是可以轻松的解决我们这些人眼中那些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治疗，你就可以实现80天心脑复活、80天激活细胞、80天再生细胞，对于老慢病啊，那就是一治一个好。所以大家想想啊，如果这样一个能够帮助老百姓治愈老慢病的好药，你要是把它摆到天价的神坛之上，那我们这么多年的研发、这么多人的努力，它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啊，这一次我们就是在国家大力的支持下，通过和钓鱼台国药集团的高层我们商讨以后，就决定把独有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奇迹的801治愈因子用最低的价格让咱们老百姓去体验、去使用，让我们人人用得起、人人治好病。那么就在今天呢，我们的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 国外呢原价是一克呀199欧元，折合人民币呀是1380元的生物新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可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就让大伙用上，大家既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其实说这个话的时候啊，我一想到我们那些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咱们可以花1块钱的价格就能用上目前世界顶级的治愈性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您知道吗？我这个心里边啊就特别的畅快。我们用最权威的细胞医学去治细胞病，你不用做手术啊，却相当于给我们全身所有的器官都换了一遍，让它都彻底的健康起来。我们彻底的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啊、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等等。我们老年人要过得舒服啊。我相信啊，在这个时候啊，有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活动，那对咱们老百姓来讲帮助真的太大了。尤其最近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说天又冷了，对吧，冬天又要来了，也进入到心脑血管疾病黑色高发期的时候了。心脏大脑哎，真的是生病，真的是衰老，说不行就不行啊。特别是心脏病的患者，胸闷、心慌、心绞痛，犯病的时候难受的那真的像死过一次一样啊。就前几天啊，我们之前有一个一直没有用药的患者，突然间突发急性心梗了，等发现的时候人呢早都走了。这是人间悲剧啊。你知道他突然间离世，家里人根本就接受不了。所以后来他的孩子就打电话来跟我说，他说他特别后悔啊，没早一天让自己的妈妈用上801治愈因子。他后悔，我也后悔，我也自责，我觉得我的工作都没做到位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像这样的患者啊，如果他真是早点用上我们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的801治愈因子，哪能会有这样的悲剧啊，早都避免了，那家人早都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啊。以前啊，大家总以为说得上心脏病以后那真是再也治不好了，怎么办呢？只能是兜里边常年揣着那些救心药啊，速效救心丸啊，揣着硝酸甘油啊，就怕突然间的心绞痛了，急性心梗发作了，那是啥，分分钟要命的事儿，对不对？这样的患者呀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每天都像在踩钢丝似的小心翼翼地活着。但问题是你再怎么小心，对吧，你再怎么随时备着这个急救药，你挡不住悲剧的发生啊。那医院里面那么多患者不就是证明吗？因为在所有的传统治疗手段它都还是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你心脏的病最后就是两大招，除了这两招没别的了，一个是溶栓，一个是扩血管。还有别的招吗？没了。可是我们看一下啥叫心肌梗死啊，是血管堵了，但最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这是结果。我们知道心脏由什么组成的，就是心肌细胞组成了心脏啊。你心肌细胞死亡了，你心脏还能工作呀？它不能工作了，就相当于人体这台机器它的发动机突然停止运转了，那你说人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治疗心脏病你必须得往细胞上治，你必须得去治心肌细胞，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事情。如果你不这样做，你想战胜疾病那天方夜谭。所以啊，在国际上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谁能让心肌细胞复活再生，谁就能彻底的治好心脏病。那谁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我讲过， 它是首个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而且它是目前呢我国唯一的一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唯一的一个正在申请医学金奖的药物。它所能实现的就是我们患者不开刀不手术却能换上一颗全新的而且是原装的心脏。几年前呢，关于我国唯一的细胞治愈国药801治愈因子80天治好病的神奇功效在著名的医学周刊《柳叶刀》上就发表过用它治疗心脏病的一个报告。这是谁做的呢？是美国路易斯威尔大学做的。他们对16名心肌梗死的患者用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那么结果呢？显示这些患者治疗之前，他们心肌受损呢，左心室啊，就心脏泵血的地方，把血液泵出去的几率下降到正常值的 33.3%， 就是一颗心脏只当正常三分之一的心脏那么用了，这个数值已经非常低了，患者非常危险了。可是他们在接受了801治愈因子治疗以后，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 38.5%。 你别看这个数值好像差别不大呀，我跟您说啊，这个数值不是用差别大小来的，而是 38.5% 本身就已经接近正常值了。

这个比例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血液供应上来了，心肌损伤已经得到修复了。通过我们独特的经血因子、细胞生长因子，它就可以净化血液，完成心肌细胞的再生，才会有这样的效果。这是治病真的治到根儿上了。大家想想，这还是什么时候啊？2011年的时候做的研究呢？那时隔11年以后的今天呢？我们通过和钓鱼台国药集团共同研发，并且运用钓鱼台国药集团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出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它能做到什么？它做的肯定比之前是更快、更好、更彻底、更全面。而且呢，它是经过我国各大医院临床实验证实了的。在2020年的时候，荣获逆转之光独家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它完全可以治愈心梗。大家想想，连最严重的心肌梗死都能治好，都能康复，那你一般性的像心肌缺血呀、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早搏房颤啊、心律不齐、心律失常等等这些疾病，你还有啥治不了的？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对不对？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我觉得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调整，什么呢？就是你不能思想守旧啊，不能不接受新方法、新药物啊。你要一直守旧，那就等于是放弃希望，你走的就是先人走过的老路，对吧？不信你可以上医院去看看，那些人治病的结果，你要不要？我记得之前呢，我在做801治愈因子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个患者叫刘卫国，78岁了，当年他是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心血管堵了将近 80%， 严重的心律失常，快的时候心脏一分钟120多下，慢的时候一分钟心脏就跳个40来下。大家想想，这心脏不乱跳了吗？对不对？这就是他的心肌细胞因为长期缺血缺氧，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引发大面积的心肌细胞死亡，导致严重的心梗心衰。就这么一个患者，当时医院建议就是做支架，可是支架解决心血管淤堵的问题，那你心肌细胞衰亡你能控制得了吗？对吧？已经衰亡的你能活过来不啊？还能重新干活不？正好当时我们是在做801治愈因子的临床，所以他听了以后就特别积极的来报名啊。这个刘卫国呀，他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一直很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意尝试新鲜的方法。结果他用上咱们钓鱼台国药生产的801治愈因子以后，80天的时间，他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已经从原来的 3.52 降到 2.28 了啊，血管呢堵塞从原来 80% 就降到 60% 了，最起码没有生命危险了啊。又一个80天下来，他那个甘油三酯啊降到 1.85， 完全在正常值范围内，血管堵塞降到 30%， 你别说心梗啊，他连心绞痛、冠心病的这个诊断指标他都够不上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脏基本上就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最起码日常的功能没有任何问题。再一个80天下来啊，他的甘油三酯呢就降到 1.32 了，血管内壁完全恢复正常，你在血管里边你看不着阻塞的点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心肌细胞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整个细胞饱满有力啊，心率稳定，一分钟70下左右，非常健康。所以啊，大家看一下，就这么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啊，心脏随时可以停跳的一个重症患者，就是用了我们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以后，怎么样？完全康复，就相当于给他换了一个全新的原装心脏一样。而目前呢，我们这样一次全国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活动，就是给我们呢一个治好病啊、彻底治愈疾病的机会。说到这个价格的问题啊，我们就以刚才这位患者为例，
如果他没有接受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啊，而是做了支架了，那么大家算一算，国产的支架是不是也得10000多呀？进口的那恐怕就要4-5万了。而这个支架做完以后呢，你每天抗凝药降脂药是必不可少的，对吧？一年费用下来也得10000吧。那如果说这个心血管又堵了呢，对吧？你这个支架做完了，你是不是还得再做？如果实在支架都做不了了，血管已经破破糟糟的了，那你怎么办？你就得开胸做手术，做搭桥，对吧？少说也得10几万打底儿吧。如果心脏功能再差一点，你还得安心脏起搏器吧。进口的最起码也得几万几十万，那都不一样，你自己可以选。如果真的发展到心衰那个地步，再到换心的程度，你那个费用得多少？50万打底，上100万都是可以的。可以说1块钱的这个801治愈因子为我们患者节省下的，那是无法计算的成本呢。我们堵上的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当然了，我觉得有些事情啊，不是只用金钱来衡量的。你说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激活你自身的细胞，再生你自身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让我们自己的细胞活跃起来了，我们自己的细胞再生了，损伤修复了，大家想想，这是能用金钱来

0: 你长期治疗，终身治疗，它就是个无底洞。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让我们的细胞再生，让我们的细胞活起来，让我们损伤的细胞一个一个的得到修复，那我们身体的健康问题就一个一个的得到解决了。这些你能用钱来衡量吗？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药，它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成为我们民族健康的一种新希望，健康的一种寄托。换句话来讲，有了它呀，我们就能实现全民健康。有了它，我们就能不用担心心梗啊、脑梗啊，不用担心糖尿病并发症啊等等，所有这些浪漫病一体多病。所以现在呢，就有这样一个机会，国际售价一克199欧元呐、啊，折合人民币1380元的801治愈因子，现在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和国家的支持下，我们所能实现的是一元治顽疾，一元治大病。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间限制的，这个时间能持续多久我现在不能确定啊，但是一定是有实现的，所以大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啊，好吧。我这边热线已经打进来了啊，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老规矩，咱们还是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哪些朋友啊需要帮助。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3: 哎，那个你好，是不是你从美国回来那个张老师？是不是？
0: 对，是我，我是张老师，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哎呀，张老师，我就找你呀，你赶快救救我老妈吧。
0: 您别急啊，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
3: 你说张老师啊，我老妈呀，今年78了，这一年前吧，那时候就开始胸闷，说是就感觉这气儿嘛不够用，上不来气儿，右上腹疼，说好像得有一个多月时间吧。没办法呀，我们就给他送医院，赶快去检查检查，毕竟岁数大了哈。
0: 嗯。
3: 完了，当时做的是胸部核磁共振，结果说是什么心力衰竭了，完了还有多发性的胆囊结石。当时医院就给扩张血管，那情况那是稳定住了，又给他做的摘除胆囊手术。
0: 那你这个手术？

0: 作完以后现在感觉怎么样啊？后来呀，
1: 哎呀不行啊，还是喘不上来气儿啊，坐着也不行，躺着也不行，别说就下地走道了，就最简单的上趟厕所上趟卫生间那都不行，腿肿的呀一点劲都没有，我总感觉说可累劲了，哎呀妈，就看他就别不说，就看他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
0: 他那个胆囊啊是没有事儿了啊，但是这个心衰的问题就严重了。什么叫心衰呀？衰字就说明已经非常严重了，衰跟死呢就是一步之遥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心衰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大量的凋亡以后，心脏这个发动机啊马上它就要动不了了，马上就蹦不动血了，这个心脏啊，所以你全身所有的器官都缺血缺氧，你说它能好受得了啊？它身上哪哪都难受，对吧？你说我们这个人心脏不工作了，这人还能活呀？包括他那个嘴唇啊一点血色都没有，说明啥？说明他全身的血液血管啊，包括他心脏心肌细胞都已经出现细胞活力的丧失了，明白？所以他那个唇色啊包括脸色其实都是苍白的，对不对？
1: 是是是，就那个脸，对，脸色那都苍白的呀，而且我看他遭罪那样啊，哎呀这脏人女的心里都不落忍，那你是吧？
0: 是。
1: 哎呀赵老师啊，跟你说呀，你是不知道啊，就是啊那时候在重症监护室还住了七天，哎呀妈呀，这我妈呀看我们这么着急上火的给他治病哈，后来我妈干脆就不治了，死活就不治了，让他吃药也不吃，让他去医院他也不去。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别给我治了，这钱都花没了，我能活几天算几天是吧？
0: 你看老人要是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听着得多心酸呢，尤其是做儿女的，对吧？这就是传统医疗弊端呢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呢。
1: 可不是咋的，但我不能放弃呀，你说反正吧，我就是感觉给我妈这个不是治不好病，我就是感觉我们方法没有选对，我就寻思呢，那现在社会这么科技进步这么发达，那人都上月球了，那还有啥治不好病呢？你说，
0: 你说的太好了，只有先进的科学才能真正的治好病啊，这句话太对了。
1: 是啊，这不这几天我就听您讲嘛，说这个801治愈因子了，说它是这个钓鱼台国药生产的。啊，药效又有保证，而且还是独有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说专门治疗细胞的。
0: 嗯，
1: 哎，那我那都寻思了，那人那这不都由细胞组成的吗？那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完，我就感觉这挺先进的，而且有道理，和我妈之前治的方法不一样啊。我就觉得呀，我妈有救有希望了。关键是现在的价钱还不贵，说一克才一块钱。
0: 对呀，一块钱一克，对吧？有了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完疾，治病最省钱的推广活动，你不仅少花钱了，还能治大病，治好病了。
1: 是啊，还能用得起呀、啊！我就想给试试你这个高科技的办法，快点让我妈好起来吧，那个别遭弄大罪了。
0: 嗯，你说的太对了。其实你看我们现在都不年轻了，对吧？我也是，双方高龄的父母都在，都需要我们去照顾去。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呢？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讲啊，不管这个孩子多大岁数，总是觉得有妈才有家。一个家庭里边老人在，那就是一种幸福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对吧？就像你刚才讲的啊，老太太遭这个罪啊，我心里都特别难受。咱们话说回来啊，振作起来，还是要说治疗老妈妈这个疾病的问题。你看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我说了很多人就是在那儿拿钱打水漂呢，我看着都心疼啊。那你说要看着患者，那不就更心疼了，对吧？你把话说到这儿，我也不跟你兜圈子，咱们就直接讲我的这个方法，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人体细胞治愈疗法啊！你用到801治愈因子以后啊，我们通过口服，身体里的细胞就可以快速的吸收， 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就能够真正让全身的细胞啊一次性的修复和治愈。像你母亲这个病，你再严重也无外乎就是心肌细胞活力缺失了，对不对？大面积心肌细胞死亡。你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的话，你心衰到4级的话，我跟你讲，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把801治愈因子用上，抓紧时间赶紧用。因为801治愈因子你用上以后见效非常快。我们在实验室里的时候，就把已经衰亡的这个心肌细胞啊，放到含有 ZR 生长因子的细胞培养液里边啊，然后用显微镜观察，很快你就看到那个细胞开始恢复跳动了，啊，发射这个生物波啊，就开始恢复了。这个心肌细胞跳动是需要生物电的啊，这个是能检测出来的。而且萎缩的这个心肌细胞开始逐渐的饱满起来，这个速度都非常快。多长时间？几十秒就完成这些变化。你想想，这还是一个单一的细胞生长因子呢，它就起这么大作用。那你说我们801治愈因子，那里边是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有静血因子，有微溢血管生长因子等等等等。所以这些细胞因子是各司其职又共同作用，不光是让老妈妈这个心脏复活呀，而且同时它可以净化血液，畅通血管啊，改善全身的血氧供应。所以说您老母亲能没救吗？那一定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80天的时间啊，你记住，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细胞激活，细胞再生，全面的营养细胞，那你这个所有脏腑功能完全都可以恢复过来，提高上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整个康复周期啊，我们最后得依据细胞的具体生长情况来定，听明白没有？
1: 啊啊啊！哎呀妈，那张老师，那80天就有这么大变化？
0: 我跟你说，变化用不上80天，你用1天的时间就改善症状了，老太太就不那么难受了，3天就消除症状了。80天是什么？是恢复他的自理能力啊，消除嘴唇的这个颜色苍白的这个状态，让他完全恢复过来，都是有血色的，心脏功能感觉也很强大，也提高上来，这个是80天的效果，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哎呀妈，张老师你这么说，我就觉得我妈的病有救了呢。
0: 一定是有救的，你这么孝顺，老妈妈一定是有救的。打咱们申请国家独有商标逆转之光的那天起啊，咱们所有这样的病人就都有救了。所以你就放心吧啊，咱们把握住机会好不好，借助于这一次啊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咱也沾沾光，一克就1块钱，早点让老母亲用上，咱们就早点好，早一天好就少遭一天罪，不是吗？
1: 是呀。那张老师啊，我家是那个锦州临海这边的，那我上哪去买呀？我早点给我妈用上了呀。
0: 你在哪儿都不重要，你只要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好？
1: 哦，打电话就行了。那行行行，
0: 对对对，嗯，好，那就这样啊，然后我期待着老妈妈康复的好消息啊。
1: 那行行行，哎，那谢谢你了，赵老师，谢谢谢谢，
0: 哎，
1: 我现在打电话。
0: 别客气，好，我们再见。
1: 那，哎，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我是张老师，请讲。
3: 哎，张老师，非常感谢您啊！我替我们全家感谢您，你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啊，张老师。
0: 哎呦，您太客气了，救命恩人谈不上啊。你是不是咱们801治愈因子，您给家里人用了，家里人帮上忙了？
3: 哎，就是张老师把我老伴给救了。他是没用之前吧，就想着这一克一块钱，你说这药能好使吗？你说现在这个买菜，你说一块钱咱能出去买个啥？但是现在这用上才知道这个方法真是太好了，真是科学治病方法啊。
0: 嗯，我跟您说啊，一个药治不治病啊，你跟花多少钱没关系。我跟大家讲过吧，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啊，脏腑功能恢复，细胞更新，重获健康，一治一个好。这个话呀，说801治愈因子的，这都不是口号啊，这是经过世界大量临床证实的。所以说这个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是跟我们的数据有关系，跟全球细胞因子的各种研究数据呀，以及我们做出来的临床数据有关系的啊。别拿钱来衡量801治愈因子，如果真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的话，那就是无价之宝了。
3: 对对对对，哎，真是这么回事。张老师，我老伴是您的老患者了。张老师，
0: 那他这个801治愈因子用多久了？
3: 用了2个来月了。
0: 2个来月，这还不到第一个80天呢。你跟我说说都有什么变化呀？
3: 有改变了，哎，让我们可少走弯路。哎呀，这用的效果真是太好了，张老师，真没想到。
0: 你激动的心情我理解啊，你详细的跟我说说老伴什么情况，少走什么弯路了？
3: 你看我们老伴吧，这今年68岁了，他这高血压好多年了，但是他那个血压吧，高血压跟别人还不一样，高的时候他也没啥感觉，大夫就说是这种最危险了，因为啥自身没有感觉是最危险的。
0: 对，
3: 这不在2016年突然间大面积脑梗了，哎，在北京301医院住了22天。哎，可落下后遗症了，张老师。
0: 嗯，都有什么后遗症？你跟我说说。
3: 哎，当时这个面无表情啊，左手也抬不起来，那个手指头老是，左胳膊抬不起来，不说，那个手指头老是抠着呢，你一说扒都给他扒不开。哎，
0: 嗯，
3: 拿筷子拿勺子根本就拿不住啊。哎，走路啊也是，忽忽悠悠的，站都站不稳，别说是让他给你迈开步子走路了。
0: 嗯，
3: 有时候吧，人家大夫说是让锻炼，我就搀着他勉强让他往前挪几步。哎呀，走得特别慢，好像就是这个大脑也不听使唤，身子骨也不听使唤，这个脚步也不听使唤，说话也是含含和疏忽，说不清楚。哎，我是我老伴儿，以前可是个要强的人呀，精干的人呀，张老师。
0: 对呀，要不我们怎么讲说人病了那就是遭罪，是身心的双重摧残呢？对不对？
3: 对呀。
0: 这个呢，我跟你讲，你老伴儿这个后遗症，这还算是不错的，最起码他还能走啊，就是走不稳，对吧？哎，说话说不清楚，但起码还能说，对不对？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3: 对对对，
0: 说明801治愈因子啊，毒含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已经帮助他的语言中枢的这个脑细胞啊，大脑神经细胞恢复活力了，他才逐渐的恢复功能啊。那并且呢，激活了过去认为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激活不了的大脑神经细胞。过去啊，拿这种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现在呢，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独有的 NK 神经生长因子啊，已经再生了他的大脑神经细胞了，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变化，非常非常好啊。
3: 是啊，张老师真的太好了。嗯，这回这个病啊让他打击挺大的，天天当时没用咱这个801之前吧，天天都是自暴自弃的，说不想活了。有一次我出去买菜回来，看见他躺在那儿迷迷糊糊的，嘴里吐的那个白沫，哎，着急的赶紧孩子们赶紧开着车送到医院去了。嗯， 吃了多半瓶安眠药啊，幸亏送的及时啊。
0: 这就像你说的，要强的人呢，他没法接受自己成为一个废人啊，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个做法肯定不对呀，对吧？因为什么？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根本没救了，他才这么做的。但是现在呢，真不一样了，我们得对未来，对现代的科技要充满信心呢，对吧？你说为啥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去创新，就是为了有更好的科技能够去造福更多的百姓，对吧？所以像你老伴儿啊，恐怕是什么呢，当时对未来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他才走的这步啊。
3: 哎，可不是张老师，幸亏我回来的及时，哎，赶紧就送到附近医院去急诊洗了胃，这才救过来了。
0: 哎呀，这些事儿啊咱们就不说了啊，其实说起来谁都难过，我心里都不得劲儿啊。咱们这样，先看一下他现在的情况，他不是已经用了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了吗，对吧？我就想看看他现在什么情况了，应该是有明显的好转了，对不对？
3: 就是就是，这不是用上以后吧，一天比一天见好。首先他这个血压慢慢慢慢往下降了，他说感觉到头脑也比以前清晰了，我就是从他那个眼神表情上都能看出来呢。
0: 你是非常细心的啊，但这就对了，为啥呢？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啊，就是让所有的细胞活力恢复，对吧？你看他心脏活力恢复以后，供血供氧足了，当然眼睛就有神儿啊，啊，眼睛就有光啊，人活不就活这个精气神呢吗？太好了，你观察的也仔细，你是真用心呐。
3: 哎，我这24小时跟他照顾他，跟他在一起。而且呢，你看脸上表情也不像以前那么死板了，说话也比以前也清楚些了，能几个字几个字的说清楚了，虽然慢点但是能说清楚。
0: 非常好啊，非常好。他原来应该是面瘫了吧，对不对？
3: 对对对。
0: 我跟你说，这些都是脑神经断裂的结果啊。但是你现在看801治愈因子啊，他那个大脑神经细胞啊，在 ZR 生长因子以及多种细胞因子的共同作用下，他那个脑神经细胞已经被激活、被修复，已经再生了，所以他那个神经链接呀，已经重新建立起来了。那么语言功能就有所恢复啊，面部表情就有所恢复，他这个说话呀，各项功能慢慢都会好起来的啊。其他的呢，还有什么表现？
3: 他现在这个不仅血压现在稳定了好了，脾气也比以前也小了，也没啥脾气了，哎，脸上也有笑容了，哎，现在是越用越好。我记得也就是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手啊就能拿着勺子自己能慢慢慢慢吃进去饭了。
0: 我跟你说哈，我一听患者好起来，我这打心眼里高兴。你看他原来啊那么要强一个人，现在能重新开始自己吃饭，慢慢的生活自理，你说他得多有信心，得多高兴，对吧？非常好啊。就是这个过程啊，你也好，患者也好，咱们都别着急。他跟这个电话机不一样，你说那电话机线断了，你直接给他接上马上就通话，那个质量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神经线可不是这样啊，神经线断了，那是因为什么？神经细胞受损伤造成的。我们有801治愈因子以后呢，你通过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去修复、激活、再生这个神经细胞，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时间。你任何组织细胞，它不是一个两个呀，对吧？它是数以千万计、上亿的细胞，那你修复是不是得有个时间和过程？啊，
3: 就是
0: 对，它有一个新生和活力恢复的周期的，你不要着急啊，不是像变戏法似的一下子就好了，像那孩子似的一瞬间生出来，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3: 对对，就是，张老师，你看这两个月下来吧，现在走路腿能抬起来一些了，像平时过家里那个门槛儿。不用抖抖发发的拽着那个裤腿脚子，一次一次的使劲了。 哎，
0: 不用手拎着往上迈那个门槛了，对不对？
3: 对，可不是。
0: 哎，所以你发现它是各方面的功能都在好转，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这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逆转之光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权威认证的生物新药啊，801治愈因子，已经帮着我们呢彻底恢复神经细胞的功能了。国药801治愈因子啊，你应该清楚，它是治愈型的药物啊，而且是通过我国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当中的几十种名贵药材当中提取的，所以它这个801治愈因子本身就具有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的所有的功效，能理解吧？你听听这几个方子的名字，你就知道它的效果。这里边不光是我们中医药学的强大呀，而且它还有现代医学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的配合，所以它是古老的方子配合现代的工艺，那这个东西就不是凡品了。并且它上市的第一年就成功获得世界四大权威体系的认证，这是很了不起的。你说这么好的国药能治不好我们的病吗？对吧？尤其是你老伴儿，这才是第一个80天，第一个80天都不到呢。第一个80天，我们是通过强大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啊，让他这个心脑复活，细胞再生，他就可以重获健康。你等到第二个80天的时候，他那个功能会恢复得更好，那就不光是心脑了，到时候他的肝、脾、肺、肾，他的骨骼、肌肉啊，各种关节等等，都可以细胞重新生长一遍。你知道那相当于什么呀？就相当于他能跟正常人一样，相当于他这个人重新焕发生机，重活了一次一样。他想走就走，想动就能动，想说话没有任何问题，甚至于还可以变得比原来记忆力还好，比原来还反应快，比原来还聪明。你将来呀，一点都看不出来他得过这个病，看不出来他有过这么严重的后遗症。所以你让你老伴儿就放心吧，将来啊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
3: 哎，那就太好了，张老师，我就期盼这一天呢。现在总算是有信心，看到希望就有信心了。哎呀，这可给我们家减轻了不少负担。现在呢，看着老伴儿一天比一天好，他也特别高兴，对生活也有信心了。哎，现在脸上也有笑容了，也能跟我唠唠嗑了，也不乱发脾气了。哎，张老师，你说这就是现在社会的进步啊！你看进步多大，这人这个思想也跟着进步了。你说咱这岁数了，以前哪知道手机是个啥？哎，现在手机都成智能的了，你看看。
0: 就是啊，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有国内啊。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多产品都已经比国外的更先进了，啊，我们也得改一改国外东西都好的这种概念啊，这种观念了。尤其是801治愈因子，你知道吗？它现在已经在申请诺贝尔医学奖了。
3: 对对对，就是，这不是张老师？哎呀，说实在的，我现在都会玩微信了，张老师，出去你比方买个啥东西？哎，都知道微信付款了。哎呀，我说这都进步，在平时不用说是装着一大把零钱了，省钱了的。哎呀，这是我，你说这岁数了，还能接受这个新鲜事物了。
0: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对未来有信心。高科技啊，日新月异的发展，确实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咱们就拿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这个801治愈因子来讲，它就是权威性非常强。你任何一个药物，你挑战不了它的权威性，挑战不了它的疗效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它是目前唯一的一个能够治愈慢性病的生物新药。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不流传那么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啊，不管什么年龄都一样，否则的话你就要被淘汰，对吧？如果您没有这个先进的意识，没有活到老学到老，你就不会选择801，你老伴儿就不会有今天呐。所以我讲治病也是一样， 八零幺治愈因子，你只要把它治对了，治到根儿上，它就能一次性的铲除疾病。
3: 对，就是。现在我是总算是选对药了，这回不光老伴儿想接着用，我也想趁着现在这个推广活动期间嘛，这么省钱我也想用上。哎，你说是这，你说是老伴儿这病这么重，再加上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我就想让老伴儿也用上，让我也用上，只要老两口身体好了，比啥都强。现在这个推广活动又花不了多少钱。
0: 您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3: 我是有颈肩综合症，这个脖子、肩膀都感觉到发皱，活动也不灵活，有时候带的头还晕，肩膀有时候你说像平时这个肩膀疼，胳膊想抬也费劲儿，有时候洗个脸、梳个头都困难。
0: 那你照顾老伴儿就更不容易了。
3: 对呀，
0: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确实是老年病，但真不是太大的问题啊，不过也得治啊，你现在要不抓紧，可能将来这个胳膊就废了啊，而且还会引发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我跟你说，你就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吧，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三天就消除症状，多舒服啊。80天下来啊，你完全康复没有问题。你这个病啊，实际上是什么？就是骨细胞的问题嘛。801治愈因子可以通过 ZR 生长因子啊，还有 NKF 骨细胞代谢因子，就这么多种的细胞因子，可以帮助你修复骨细胞，激活骨细胞的功能。80天以后，你那个骨膜也好，韧带也好，软骨也好，骨细胞也是好的，全都再生一遍，就等于你这个肩膀、胳膊、关节这儿全都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子似的。那么你这个病，它一定会好，能好不了吗？对不对？
3: 对，就是。所以张老师，这次咱们这个一元治顽疾的这个推广活动这么好的机会，我们老两口得多定点儿。
0: 把握机会这是对的啊，但这个也不是说多多益善的，您都拿走了别人怎么办呢？啊，把握机会就好，行吗？
3: 哦，好好好，行。张老师，行，那我听你的，我们也不能太自私。另外张老师，你看老伴儿也在跟前呢，就想感谢您。就想和你交流两句，张老师。
0: 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听他说话怎么样了。
4: 你好，张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您现在能讲话了啊，我都能听出来，这是带着笑容讲的吧？
4: 是，多亏了你的药，谢谢啊，谢谢你，张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这不是应该的吗？对吧？科技呀，它发展不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吗？
4: 对，你对我们这么好。我给您鞠躬了。
0: 哎呦，千万不要不要啊，我跟您说，您身体好了我最开心，这么好的方法我带回来干啥的？就是让大家康复的呀，对吧？您有信心，那我就更有信心了。我跟您说啊，其实像您这样的病人呢，我在临床的时候呢帮助的太多了，治好的太多了。咱们有801治愈因子啊，您要记住一句话，没什么战胜不了的疾病啊。801治愈因子不但能让你告别以前的疾病，它让你以后会越来越健康的，好不好？
4: 我相信我现在效果正好，我肯定要坚持啊，坚持配合你们治疗。现在我对自己啊特别有信心啊，有信心、啊。
0: 哎，你说话清楚很多啊，正常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信心就非常好。我经常讲，我说细胞健康，人健康，这是真理，对吧？关键是你怎么让细胞健康啊？我们就依靠强大的801治愈因子，它就能实现细胞的激活、修复和再生。只要这样啊，我们才能够彻底的根治所有的老慢病，包括您这种大病的重病的都没有任何问题。 不管是风湿骨病也好啊，心脑血管疾病也好，还是糖尿病啊，包括他各种并发症，还是呼吸系统的疾病、胃肠道的疾病，就人体八大系统的疾病都算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治愈细胞了，那就没有好不了的病。继续用啊，我期待你更好的消息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不多做更多的交流了啊，我就希望一点，坚定信心，继续坚持，早日康复，好不好？
4: 谢谢，我们老两口一定趁现在1块钱一克治病的好机会，一定要买够啊，买够啊。
0: 一定坚持用，用到健康啊。行，那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好吧，然后有好消息一定别忘了告诉我啊！
4: 谢谢啊！
0: 好，那我们再见。
4: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卡成功了。
1: 下班了，
2: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3: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3: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Hello， 北京时间17:12、欢迎来到 FM97 云南音乐广播。
1: 哎，这里就是97欢乐秀，越听
0: 越上
1: 头啊！今天是周一，那么周一呢也是一个特别的节气，24节气的白露。
0: 听着就冷，
1: 听着就那么的诗情画意，让我想到了琼瑶的小说。
0: 跟我们的这个天气还有点不太搭，是吧？白露感觉应该是更深露重那种，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个天气这两天是，有点反夏了。
1: 对，因为昆明的天气啊，四季不分明，所以24节气呢，在咱们这个云南的这个气候当中啊，体现的不是那么明显啊。
0: 但我们还是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白露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了。你看。24节气走到15个，也就是说咱们今年一整年已经过了大半个了，对不对？哎呀，怎么就过了大半个了？
1: 没事啊，这时间过得好快啊，
0: 好快啊！秋天已经到第3个节气了。入秋之后呢，其实昼夜的温差就越来越大了，而且夜间呢，它会有那个凉气凝结在水汽上，所以早晨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洁白的露珠在草木之上，就叫白露。
1: 这白露有三候，这个一候鸿雁来，二候炫鸟归，三候群鸟养休啊。
0: 鸿雁来就是2月北飞，8月南飞，这是鸿雁哈。但是离我们的海鸥呢也越来越近了，咱们是每年等海鸥来，对不对？然后二候玄鸟归，就是燕子。燕子呢是春风而来，秋风而去，北方之鸟南飞带来生机。也就是说候鸟要迁徙的时节已经到了。所以咱们的那个小海鸥们估计也是就生完小宝宝呀，已经蓄势待发，咱们又要搬到云南去住了。
1: 这个白露你要注意养生啊，就白露不露是吧，早晚天衣不再露身了。因为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是吧，不要露着什么肚脐呀、
0: 肩衣啊
1: 或者露着这个脚踝呀、这对，
0: 就是要穿外套，
1: 年纪的人对身体都不好、
0: 白天呢天气特别热的时候还是可以脱一下，但是早晚要穿外套了。
1: 是的，
0: 还有这个季节要滋阴养肺，对抗秋燥。这个秋燥在昆明是非常明显了，就是干燥的燥，一个火字旁啊，整个人就感觉从早上起床就燥燥的。
1: 对，还有就是要注意这个养生嘛，早睡早起，收敛情绪啊，还有适度的补水，因为空气比较干燥，尤其在咱们昆明是吧，
0: 我说要疯狂补水，
1: 对对，
0: 就不适度了，
1: 多喝点水。
0: 对，要多喝水。秋天就是一个其实你看上去特别美，因为秋天雨水慢慢的变少了，然后呢整个城市啊，然后山林啊都变成五颜六色的。但事实上这个季节是比较干燥的，提醒大家呢要多喝水，
1: 没错，
0: 然后多吃点像梨呀、银耳啊、百合、莲子、蜂蜜、葡萄这些东西，像火锅呀、辛辣的、油炸的、生冷的食物就要少吃了。
1: 是的，
0: 而且到了秋季呢，如果就是皮肤比较干燥的人，一定要记得用那个护肤的东西。
1: 没错，
0: 男士我现在都知道有些不太擦脸，这个习惯真的不好，在昆明啊，不擦脸真的是嘎屁了掏呢。还有身上的那个身体乳也要擦起来啦。OK， 我们就来听一首秋天的歌啊，这首歌呢是非常好听了，来自于许茹芸，秋歌。

0: 选好物不贵，九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秋天啊，空气干燥，肌肤容易缺水。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
3: 是的，那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是一款功效比较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特点呢是高效补水和维护维稳啊。
2: 它并非是普通的化妆水，它含有精华浓度高达99%的这个精华，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干燥。
3: 它的灵魂成分呢，就是神奇活性的精粹，具有强大的修护力，就像给皮肤啊进补一样，能够舒缓泛敏啊、泛红等不稳定的状态。长期使用呢，可以强化皮肤的屏障，让肤质变得更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帮助改善痘痘肌和毛孔粗大等问题啊。
2: 它的质地呢会比水更浓稠一些，但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温和，每次只需要几滴就能全脸使用了。同时它还是妆前打底的能手，能够让你的底妆更加服帖。
3: 那么现在呢，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清粹水150毫升，到手只需要1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
2: 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咱们还给您配套搭配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一入秋，现在的天气哪怕是阴天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的水分，脸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燥，这样的时候呢，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就不抗打了，你就需要一款兼顾了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氧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就是你秋季护肤的底气，
3: 标志性的神奇的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双重的作用，帮助重建皮肤啊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地锁住肌肤的水分。那么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还可以呢快速地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入秋用它维护啊修护呢准没错。
2: 现在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这个是它的正装量哦，这个价格有点夸张哦，60毫升到手才299元，这60毫升的正装是超1000元的哈，溯源码可以查溯源的，品质是有保障的。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3: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

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心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医院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医院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

0: 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2: Are you OK? OK OK。
0: 九七欢乐秀。
1: OK。旷杰嘉诺。
0: 佳节上线。
2: OK OK OK。
0: 九七欢乐秀正在直播，欢迎继续停留 FM 九七。周杰伦要去南京了，我也要去南京了，这时间怎么对不上呢？
3: 这个挺好，这个作为周杰伦2026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华东重要一站，南京呢以爱在南京为专属主题。那么将在9月24号到26号，在南京奥体中心的体育场连开三场，恰逢中秋佳节，为歌迷打造了一场特别的音乐盛宴。
0: 就今年周杰伦的中秋节是在南京过的，本次延续了巡演一城一名的定制设计，这就会让那个城市很有归属感嘛，对不对？就感觉好像是为我量身定制的，还有可能有些歌曲会临时的为这个城市来做一些调整。爱在南京呢，就取自周杰伦经典情歌和金陵古城温婉的气质相融合，因为它蛮多那种复古曲风， 对不对？中国风的歌曲其实很适合在那个地方来演唱。
3: 演出呢是从19点开始，整晚的差不多2个多小时啊。这个舞台呢也搭配的特别这个漂亮，美轮美奂啊，氛围感是直接拉满啊。
0: 这裸眼三 D 是要滴出个啥来？就是有东西飞来飞去的是吧？
3: 而且现场大家会演绎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什么《晴天》呐，《七里香》《青花瓷》等等金曲啊，那全场肯定是跟着一起大合唱啊。
0: 对，它还有一个城市专属的彩蛋，不知道怎么个彩法，反正是要带给南京的观众不一样的惊喜。这一次呢，也是执行了强实名制。我已经好久没有买这种演唱会的门票了。现在的这个演唱会门票好像就是根据技术啊各方面，这个实名制还可以有强度的不同的设置。这个强实名制呢，就是很难买卖，很难就是二手转卖。门票分为7档。热度真的太爆棚了，非常激烈，很多外地的歌迷会在中秋的时候奔赴南京，一边打卡城市风光，一边赴这场青春之约。可以想见这个中秋节南京的机票酒店已经哗的往上涨了。
3: 是，估计因为中秋嘛，刚好今年中秋连着国庆，估计今年不管你去这些去哪儿，热门的旅游城市啊，
0: 它是哪天？9月24号是吧？我马上就来搜搜，看它这个中秋节得贵到多少啊？这酒店啥的。好了，来听一首周杰伦的《七里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

0: 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2: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3: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4: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6: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4: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7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97医院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11: 不贵。97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9: 今日主播推荐。
12: 秋天啊，空气干燥，肌肤容易缺水。今天97医院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
13: 是的，那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是一款功效比较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特点呢是高效补水和维护维稳啊。
12: 它并非是普通的化妆水，它含有精华浓度高达99%的这个精华，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干燥。
13: 它的灵魂成分呢，就是神奇活性的精粹，具有强大的修护力，就像给皮肤啊进补一样，能够舒缓泛敏啊、泛红等不稳定的状态。长期使用呢，可以强化皮肤的屏障，让肤质变得更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帮助改善痘痘肌和毛孔粗大等问题啊。
12: 它的质地呢，会比水更浓稠一些，但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温和，每次只需要几滴就能全脸使用了。同时，它还是妆前打底的能手，能够让你的底妆更加服帖。
13: 那么现在呢，97医院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到手只需要1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
12: 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咱们还给您配套搭配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一入秋，现在的天气哪怕是阴天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的水分，脸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燥，这样的时候呢，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就不抗打了，你就需要一款兼顾了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氧

0: 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就是你秋季护肤的底气，
1: 标志性的神奇的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双重的作用，帮助重建皮肤啊，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地锁住肌肤的水分。那么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还可以呢快速地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入秋用它维护啊修护呢准没错。
0: 现在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这个是它的正装量哦。哦，这个价格有点夸张哦，60毫升到手才299元，这60毫升的正装是超1000元的哈，溯源码可以查溯源的，品质是有保障的。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下班不 emo，
3: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4: 承包你的晚高峰。
5: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九七欢乐秀，
4: 越听越上头。
0: 欢迎回来，九七欢乐秀。最近有很多啊，就是当年的老电影，
1: 没错，
0: 当年没有机会在影院上映的电影，
1: 是的，
0: 又来重映了。前段时间你不是看了《肖申克的救赎》吗？
1: 对，《肖申克的救赎》，前两天在院线看，这感觉还真不一样啊。
0: 因为之前可能大家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家里的电视上看的，
1: 对，最早都是 VCD， 后来在央视电影频道，这部电影我看了3-4遍了，
0: 是吧？
1: 对，最近又在院线看了一遍。
0: 可能还有人在手机上看
1: 原版的原版。
0: 对，9月4号呢，昆汀·塔伦蒂诺的经典代表作《杀死比尔》，我觉得可能好多人这部电影不一定看过全片啊。
1: 对，这个名字肯定是很熟悉。
0: 对，就那首歌可能也听得很多了，是那个《Shape of the Heart》吗？
1: 哇，这好像
0: 我感觉好像是。
1: 好像没什么，我就记得里边的打斗场面是袁和平袁老爷子设计的。
0: 是的，
1: 昆汀当年就说没有袁和平的这个武术指导，就没有这部电影的成功。
0: 对，这部电影呢，这个亚洲元素还是挺多的哈，咱们东方元素还是挺多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20余年来第一次在内地的大荧幕完整的放映，因为当时呢太长了，它就被拆成了上下两部，然后这一次还删掉了一些悬念什么什么的，还原了导演最初构想的完整的一个复仇叙事，所以可能你原来看过再去看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1: 对，那全片时间有点长，275分钟，接近5个小时。
0: 哇，
1: 当然放置呢是设置了15分钟专属的中场休息，就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0: 就是你可能要准备好要在电影院待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差不多待一天
0: 才能看完。是的，这部影片呢是乌玛斯曼还有刘玉玲来主演的，袁和平来担任动作指导。其实故事非常的简单啊，就是一个复仇，
1: 复仇的故事，
0: 女杀手复仇的故事。然后他还融合了点那种香港功夫片啊，日本西部动漫各种各样的元素。所以整个打斗还是很经典的暴力美学标杆之作。
1: 那么该片呢，豆瓣评分是8.7分，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我看了一下卖的情况还不错，票房啊，
0: 是吧，就很多人愿意看一遍。
1: 这周末本来我差点就要买票了我稍微犹豫了一下，因为时间稍微长了点，后来我
0: 就去看，真的要做好时间上各方面的准备，对不对？
1: 因为我觉得看电影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在我看来，我每次看电影都觉得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情。
0: 一定是要准备好了再去，不能看到一半肚子饿呀什么的。
1: 哎，那必须得全程把它看完。
0: 这个电影一定要选那种场次，要早一点看，不要耽误午饭，然后呢，不要耽误晚饭，因为你看饿了，可能你整个观感就会因为太长了。
1: 而且要选一个比较舒适点的影院，
0: 是，因为它5个多小时嘛。如果那个椅子让你不舒服了的话，也会影响你的观感体验。所以可以去看一下这部。但是未成年人是不要去看的。我觉得我们没有这个电影的分级制，是吧？
1: 是的。
0: 好像有电影分级制，它会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这部电影是适合几岁或者几岁不能看的。
1: 对，
0: 就千万不要带着小朋友去看这个电影，甚至于就是十几岁初中生啊什么的都，因为它是这种暴力美学电影。昆汀带来的独特的电影魅力，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这部电影的插曲 The Flower of Carnage。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7医院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97医院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

0: 明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2: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3: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2: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3: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2: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4: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七欢乐秀。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吴彦祖啊，不过这次说的不是吴彦祖拍戏，他们就在九月五号前天，2026年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第四站上海站呢，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办。那么吴彦祖呢，这次是以这个车手的身份来出战，他是以 GTS 组别啊这个组别呢车手身份来出战，驾驶86号赛车。比赛当中啊，吴彦祖呢驾驶的赛车就发生了撞车事故，遗憾退赛，但是人没有大碍。从画面来看呢，86号赛车被两次碰撞之后，右前侧呢冒出了白色的烟雾，疑似水箱散热器因为撞击破裂，同时右前侧轮胎发生了爆胎，还好这个人没事儿啊。说到这个吴彦祖，也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这个演员啊，演员、导演、制片人，在2004年出演电影《旺角黑夜》，当时就提名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那么他还演过很多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影片，像什么《门徒》啊，《窃听风云》啊，还有什么也参加了很多一些海外影视作品的拍摄，像什么《荒原》《魔兽》《全球风暴》等等。不过最近好像吴彦祖在电影方面没有什么这个产出啊，我们也非常期待啊。来听这首歌吧，《勇敢的心》。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有些害怕不需要被解决，只需要跟着律动一起绽放。华语先锋电子音乐人朱静熙全新 EP I Don't Wanna Know， 先行曲不怕不怕全新上线。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景区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场即可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不贵，9000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5: 今日主播推荐。
6: 秋天啊，空气干燥，肌肤容易缺水。今天9000医院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
7: 是的，那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是一款功效比较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特点呢是高效补水和维护维稳啊。
6: 它并非是普通的化妆水，它含有精华浓度高达99%的这个精华，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干燥。
7: 它的灵魂成分呢，就是神奇活性的精粹，具有强大的修护力，就像给皮肤啊进补一样，能够舒缓泛敏啊、泛红等不稳定的状态。长期使用呢，可以强化皮肤的屏障，让肤质变得更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帮助改善痘痘肌和毛孔粗大等问题啊。
6: 它的质地呢会比水更浓稠一些，但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温和，每次只需要几滴就能全脸使用了。同时它还是妆前打底的能手，能够让你的底妆更加服帖。
7: 那么现在呢，9000医院商城海蓝之谜清粹水150毫升到手只需要1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
6: 今天除了海蓝

0: 智谜精粹水，咱们还给您配套搭配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一入秋，现在的天气哪怕是阴天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的水分，脸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燥，这样的时候呢，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就不抗打了、你就需要一款兼顾了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氧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就是你秋季护肤的底气，
1: 标志性的神奇的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双重的作用，帮助重建皮肤啊，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地锁住肌肤的水分。那么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还可以呢快速地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入秋用它维护啊修护呢准没错。
0: 现在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这个是它的正装量哦，这个价格有点夸张哦，60毫升到手才299元，这60毫升的正装是超1000元的哈，溯源码可以查溯源的，品质是有保障的。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他成功了。
1: 下班了，
2: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3: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3: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人。
4: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九七欢乐秀，
3: 九七欢乐秀，
5: 九七欢乐秀，北京时间的18:37，欢迎各位继续停留云南音乐广播。最近咱们呈贡人民可有福了，因为呈贡上线了滴滴网约公交。哎，又是公交又可以网约，到底是一种什么新的模式呢？8月31号开始啊，昆明公交联合滴滴出行打造了网约公交，先在呈贡区开始试运营，有30辆橙色定制车辆投入了服务。市民呢，其实就像叫网约车一样来呼叫公交车出行。该服务呢，打破了传统的公交固定线路、固定班次模式，没有硬性的发车时刻，而是系统来根据乘客订单动态的规划路线，不需要凑齐人数就可以发车，着力解决社区、商圈、高铁站之间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它的运营范围呢，覆盖了整个呈贡新区的37.81平方公里，包括昆明南站、大学城、市级行政中心、七彩云南第一城等重点的区域。运营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10点，同样是通过滴滴APP 小程序就可以下单预约了。就是你现在打开滴滴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个网约公交的模式，原价呢是5块钱一个人，现在是试运营优惠票价3块钱，车型有7座和14座两种，兼顾了单人多人出行的需求。其实这次试点呢，是昆明公交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探索，实现了人等公交向公交随人走的转变。那如果呈贡的试点成熟之后呢，希望把这种模式也逐步推广到昆明的其他片区。哇，我觉得这个可真是太好了，因为它便宜嘛。如果你只是比如说2-3公里，然后这个距离又不想骑共享自行车，其实骑个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差不多要花3块钱，对不对？哎，那咱们打一个网约公交，是不是又省钱又方便呢？希望这样的好模式能够在全昆明市都推广来。下一次咱们不是等风来了，而是等滴滴公交来。来听到一首苏运莹的歌，叫《等风停》。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

0: 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9: 秋天啊，空气干燥，肌肤容易缺水。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
10: 是的，那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是一款功效比较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特点呢是高效补水和维护维稳啊。
9: 它并非是普通的化妆水，它含有精华浓度高达99%的这个精华，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干燥。
10: 它的灵魂成分呢，就是神奇活性的精粹，具有强大的修护力，就像给皮肤啊进补一样，能够舒缓泛敏啊、泛红等不稳定的状态。长期使用呢，可以强化皮肤的屏障，让肤质变得更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帮助改善痘痘肌和毛孔粗大等问题啊。
9: 它的质地呢，会比水更浓稠一些，但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温和，每次只需要几滴就能全脸使用了。同时，它还是妆前打底的能手，能够让你的底妆更加服帖。
10: 那么现在呢，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清粹水150毫升到手只需要1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
9: 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咱们还给您配套搭配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一入秋，现在的天气哪怕是阴天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的水分，脸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燥。这样的时候呢，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就不抗打了，你就需要一款兼顾了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氧抗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就是你秋季护肤的底气，
10: 标志性的神奇的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双重的作用，帮助重建皮肤啊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刺激，牢牢地锁住肌肤的水分。那么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还可以呢快速地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入秋用它维护啊修护呢准没错。
9: 现在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这个是它的正装量哦。哦，这个价格有点夸张哦，60毫升到手才299元，这60毫升的正装是超1000元的哈。溯源码可以查溯源的，品质是有保障的。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1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8: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4: 下班不 emo，
1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12: 承包你的晚高峰。
13: 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只想听你说，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你也只想听我们说。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97欢乐秀，从17点我们要一直直播到20点，三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聊聊甲醛的问题了。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啊，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我妈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那个保温袋就是里面不是银色的吗，觉得它可以保温，下一次用来装不管是冰的东西热的东西，哎，管它装什么，只要是食物好像就不容易坏，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暗藏了哪些健康风险。有些外卖袋子呢，好看又保温啊，外面设计的还挺美，很多人舍不得扔，稍稍改造就做成了抽纸盒、收纳盒、冰箱分隔袋。哎呦，这个有点夸张了，这个太废物利用了。然而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还有袋子的粘合处有粘胶剂，这些都是甲醛的重灾区。没有想到过吧，因为外卖它一般都要粘上嘛，我们一般撕开来使用很方便，可是那个胶其实就是甲醛，所以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面就是一个污染源，不知不觉就会吸入甲醛，危害健康。如果你再用来装蔬果啊，甲醛就会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当中，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的叶类的蔬菜就更加危险了，尤其是你把这个袋子又放到了冰箱这样的低温环境当中，甲醛释放速度虽然减慢了，但是呢，持续接触的时间延长了，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当中吸收了更多的甲醛。我才发现啊，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习惯，看似是方便了，但是对我们的健康却有着潜在的风险和威胁。比如说我们的食物，菜，买回来之后呢，很多人喜欢把它洗干净之后就分装。分装的时候用什么呢？好一点的会用盒子，

很多人家里买的都是塑料盒吧，就是那种保鲜盒，塑料盒是塑料材质的，然后食物有时候都切好了，因为做菜的时候方便嘛，或者说直接配菜配好了，就用这种塑料盒装好，放在冰箱里面冰冻，然后需要做的时候再拿出来。这个时候呢，那个塑料和食物就完全接触了，其实呢微塑料就很容易进到我们的人体，所以在这种时候啊，大家选择这种保温盒或者是保鲜盒的时候，尽量选择玻璃的，玻璃重然后容易摔碎，很多人就不想用，但这个是更健康的，就选择玻璃的保鲜盒啊，这个是用盒子装的。还有一些人就直接用塑料袋，就是家里买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保鲜袋也好，塑料袋也好，更有甚者就是直接菜市场回来的那个，就买那种很便宜的，什么几块钱就可以买一两百个的那种塑料袋，就更危险，反正越便宜的越危险，就直接用它把你洗好的蔬菜就这样分装在冰箱里，甚至是洗好的哦，就做菜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就可以下锅了，这个时候也是食物当中就会有很多塑料微塑料在里面，这都是非常不健康的。包括砧板，那天我回家我妈非常高兴地说，你看我买了一个日本的砧板，我一看我说妈妈不能用塑料砧板，她说这是日本的，我说不管是哪里的它都是塑料的，塑料砧板其实你很多人觉得塑料砧板用来切熟食对不对，因为木头好像有时候容易发霉啊什么的，但是塑料砧板在切熟食的过程当中，因为你要不断的用刀去切它嘛，然后和食物接触，其实微塑料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就分解到了食物当中，就被吸收进入我们的人体了，所以所有跟食物相关的东西最好都不要太多的塑料制品，用木头砧板挺好的，只是把它晒干一点，不要让它发霉就比较好了。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97医院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97医院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9: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

0: 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打卡成功了，
10: 下班了，
11: 接孩子放学，点的外卖，追的剧，
1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3: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
14: 么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9: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4: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2: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人。嗯、
3: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九七欢乐秀，
2: 九七欢乐秀，九七欢乐秀。
4: 爱吃榴莲的朋友们有福啦，咱们云南又有一个产榴莲的地方了，它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县金水河镇。哇，
2: 这个一棵历经八年培育的精准榴莲树，那么收获的首颗自然熟的这个果实重3.7公斤，果肉非常的饱满，甜度测试啊优于进口的泰国榴莲。
4: 这颗果实呢，改写了云南热带作物的种植版图。之前一直说国内是非常难种榴莲的。就榴莲在国内要种的像泰国那么的又大，然后果实又饱满，然后又香甜，是很难的。所以呢，这一次金平县让我们实现了未来可能不需要等着进口泰国的榴莲，也能吃到咱们本土的国产榴莲自由。
2: 那目前这个金平县的这树龄9年以上的榴莲大树达到了867株，建成了4大核心示范基地，是52亩标准化的基地啊。
4: 对对对，
2: 有什么这个干翘、猫山王20多个非常适合种植的优良品种，
4: 还引了很多品种。然后最后看看哪几个品种长出来最好，就可以集中培养了。当地的村民呢，也是应该是第一次种榴莲，以前可能都没有种过，发现这个地方竟然还是很适合种榴莲。如果真的能够成功的大面积的在当地种植榴莲的话，我相信既可以让当地的村民们，对不对？致富，走上了康庄大道，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实现榴莲自由了。
2: 不过现在榴莲的价，榴莲已经非常卷了。昨天我去买榴莲，一公斤也才30块钱左右。
4: 那买下一个就还比较大一点。
2: 我昨天买的
4: 80多块钱。80多块钱可以买一个榴莲回去开吗？
2: 是啊，一公斤才30多块钱。
4: 哎呦，那现在这个榴莲真的是，
2: 而且还是泰国进口的榴莲。
4: 哦，因为榴莲真的是就是比较相对来说，
2: 100块钱都不到，我全家人吃了2天才吃完，而且口感特别好，
4: 冰箱都臭了，是不是？
2: 你像这两天已经到90月份了，依然有很多榴莲，这价格非常便宜。这两天
4: 啊，我觉得吃榴莲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家里面如果不是每个人都吃的话，总有一种在偷偷摸摸的感觉，偷偷摸摸的买回来，偷偷摸摸的放。
2: 你喜欢吃榴莲吗？
4: 我属于那种就是我不会主动去买，但其实榴莲我是觉得挺好吃的。
2: 我们全家都是超级发烧友，
4: 所以你知道我妈每次买榴莲回来都有一种偷感很重，就她要吃吧，她得在那个厨房里面自己拿出来站那儿去吃了，就感觉那个味道不要传太远的那种。然后冰箱里也不敢多冰，因为那个榴莲的味道一打开冰箱，
2: 对对对对对，
4: 扑面而来那个香气嘛。
2: 对，冰箱。
4: 但事实上榴莲是挺好吃的，然后榴莲做的很多甜品也特别的好吃。
2: 好了，
4: 哎呦，竟然80块钱可以买一个榴莲了。来听歌。这个点儿听这首歌刚刚好，吃榴莲也醉了。

0: 不贵，九七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秋天啊，空气干燥，肌肤容易缺水。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
3: 是的，那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是一款功效比较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特点呢是高效补水和维护维稳啊。
2: 它并非是普通的化妆水，它含有精华浓度高达99%的这个精华，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干燥。
3: 它的灵魂成分呢，就是神奇活性的精粹，具有强大的修护力，就像给皮肤啊进补一样，能够舒缓泛敏啊、泛红等不稳定的状态，

0: 长期使用呢，可以强化皮肤的屏障，让肤质变得更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帮助改善痘痘肌和毛孔粗大等问题啊。
1: 它的质地呢会比水更浓稠一些，但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温和，每次只需要几滴就能全脸

0: 世界，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近日，极客汽车发布车型更新计划，2027款极客 7X 将于2026年四季度上市。新车外观风格保持不变，将带来新的外观内饰颜色，并新增85千瓦时金砖电池版本车型。现款极客 7X 于2025年10月28号正式上市，共推出三款配置版型。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吉利银河 TT 将于9月10号正式上市。新车已于此前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14.59至16.99万元。新车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高达到650公里。

0: 新车搭载激光雷达，提供千里浩瀚、H7、H5 两套辅助驾驶方案可选。日前，记者从吉星官方获得了一组吉星4 SUV 官图，新车增添了更多 SUV 跨界属性，并提供单双电机纯电动力系统可选，零至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最快可达3.9秒，最高 WLTP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63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我们推荐给担心吃白米饭升糖快的朋友们一个做米饭的小绝招，那就是在蒸米饭的时候啊，加入杂豆。有研究发现，将黑豆、鹰嘴豆、花芸豆、黑芸豆和大米一同食用，可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米饭，可使餐后血糖反应下降20%。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一节我们就来简单的说一说。其实啊，原因很简单， GI 值就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的指标，数值越高呢，越不利于控血糖。我们平时吃的大米饭 GI 值确实较高，普遍在71到90不等，是属于高升糖食物。但是呢，杂豆属于低升糖食物，抗性淀粉含量是显著高于精白米的，它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成分，用它们来替代部分大米蒸米饭，那么就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怎么样，如果你也有控糖的需求，那从今天开始蒸米饭的时候就试试这个小妙招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她是名官塾中的小梅才子，可与李清照平分秋色的唐代第一女诗人。从锦衣玉食的官宦千金到跌入风尘的艺妓，她的人生曲折而传奇。她对爱执着，却不敌命运的浮沉。她与风流才子元稹的一场风花情事湮灭于光年，唯有诗风留香存真。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凤凰出版社出版的《相见若只当时月》，唐代第一传奇女诗人薛涛，作者紫庄雅臣。

最雅致、最妩媚的诗情人生赏析佳作，生动再现了传奇女子薛涛的诗歌与情韵之美。在人才云集、诗歌鼎盛的唐朝，薛涛以女诗人的身份在诗坛上占下一席之地，引得王建、元稹、白居易、杜甫、刘禹锡等20多位著名的诗人与其唱和，在光芒万丈的盛唐文学天空里灼灼地发出自己的光芒，注定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薛涛有过热烈的追求，也有过痛苦的相思和芙蓉空老数江花的哀叹，他至死不渝地追求相濡以沫的纯洁爱情。

却终身未得。他与亦师亦友的韦刚情愫暧昧，却无力给他想要的幸福。他不顾一切的奔赴与元稹那场宿命一般的相遇，却只得到短暂的誓言与温存，留下一身未尽的惆怅。

一次次为爱追逐，一次次爱而不得。他路过一世的繁华，却遇不到最温暖幸福的自己。于是一个转身，花香墨香当中书写着深红小姐，在诗歌世界里继续追寻着纯粹而完整的生命。悠悠的时光里，他的诗歌一如当年那般鲜活，唯有岁月独自老去。

作者子庄，自由撰稿人，对古诗词情有独钟，功力深厚，作品此情无计可消除，深得大众喜爱。另外一名作者雅晨，本名李春燕，现居广州，自由撰稿人，文章散见于各大网站和杂志。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前言。它是一只大唐的孔雀，绚丽的羽翼展开了一世的孤单。

他喜红，常着红衣，在浣花溪畔徘徊，那是女性柔媚的颜色，是新娘喜气的颜色。而她却始终无缘穿上一身的大红新裙，嫁给心上的郎君，只得在春雨潇潇里守望成一根斑斑点点的竹。昂然挺立的姿态却飘摇着南来北往的风，簌簌落下的叶子枯萎了烁烁年华，空留下丝丝缕缕的诗情缠绵至今。他集古今之泉，尽岳山烟之魂之术，做成薛涛简，留下一首首，一句句，一字字，雅致至极，却又寂寞至极。松花纹路里，深红小笺上，有谁的沧海水，有谁的巫山云？没有人与他双栖绿池上，也没有人与他朝暮共飞环，更没有人与他同心连夜间。也曾细腻风光我独知，也曾菖蒲花发舞云高，花落之日梦已消散，终究明白此生已做不成谁的沧海水，谁的巫山云。他用他的诗歌做成的华丽羽翼，在大唐的天空里自由翱翔，也让诗歌乘着他的翅膀飞翔升华，在几千年的时空里获得永恒。风起，孔雀展开绚丽的羽翼，盘旋于空中，轻轻扇动，搅起一阵呼啸的风。动摇惊翠尾，飞舞碧同音，路过了一世繁华。

一个转身，清水洗尘，给自己一个了然的人生，建一座诗楼，悠然而居，着一身道衣慎学，怀一颗赤子童心，在满园碧绿深红的菖蒲中超然飘过。

悠悠往事淡然一笑，纱袖一甩，便是一派清风朗月。薛涛在诗歌的世界里，他让岁月独自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我们总在离开一个家又回去一个家，回去的家也许不是离开的样子，离开的家却深刻在年轻的渡口。秦昊，光阴的模样。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7: 雀涛是大唐最美的孔雀，然而美则美矣，这只孔雀却注定是凄冷而寂静。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凤凰出版社出版的诗词赏析《相见若只当时月》，唐代第一传奇女诗人薛涛，作者自庄，雅称

今天的成都还留有望江楼、影狮楼、薛涛坟、薛涛井、薛涛字等遗物遗迹，工人们参观品调。繁华也好，寂寥也罢，这位流芳千古的才女，如果泉下有知，看到望江楼上那副楹联，也该有所安慰了吧。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枇杷，何处是教书门校。大江横曲涧，展一楼烟雨，要平分工部草堂。

以下为您截阅的是书的部分精彩片段。诗称夜巫山庙。景无垠问世之后几年，薛家有女，初长成。少女薛涛天生丽质，通晓音律，又擅长书法绘画。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她一定会如李清照一般，找个如意郎君嫁了，甜甜蜜蜜的过安安稳稳的小日子去了吧。然而动乱的社会现实碾碎了这美好的一切。为了巩固当朝势力，镇压藩镇割据，朝廷把四川化为依靠的后方，派出所亲信的人去镇守四川。薛涛的父亲薛勋当时是兵部主事，于是被升为是成都刺史，带着妻子一家三口前往赴任。公元776年，成都景竹兵变，薛勋在平乱时不幸受了箭伤，伤势过重而亡。薛父去世之后，薛母与女儿相依为命，寡母弱女无依无靠，日子艰辛。没过几年，薛母抑郁成疾地离开了人世，仅剩薛涛一个柔弱的女子流落蜀中，孤苦伶仃。迫于生计，薛涛开始凭着自己过人的美貌和经诗文通音律的才情，在欢乐场上嗜酒赋诗，弹唱于客，被称为是诗妓。官宦的女儿沦落风尘，又有着过人的才貌，当然引得无数王孙公子文人墨客前来一会。父母不在了，家不在了，一介弱女子什么都没了，只剩下满腹的才情和自尊飘摇在红尘之中，真是被逼无奈呀。说到这里，薛涛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出现了，这个人便是韦皋。公元785年，韦皋出任蜀节度使。韦皋是个传奇人物，镇蜀18年，功勋卓著，文武全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通晓音律，擅长诗书，最关键的是他是个懂诗之人，怜才之人。唐德宗时，吐蕃势力日渐强大，不时侵扰蜀西滇南一带边陲地区，朝廷拜中书令韦皋为剑南节度使，开府成都，统辖军权，今算是蜀中最高的官了，说他是蜀中皇帝也不为过。当时的薛涛已经小有名气，韦皋到任后听说薛涛诗才出众，好奇之下就破格把他召到帅府试验，命他即席赋诗。只见那薛涛神态从容淡定，自有沉竹在胸，微微含笑地接过侍女奉上的纸笔，略一思忖，便写下夜巫山庙。乱园题处访高堂，露入烟霞草木香，山色未能望宋玉，水深犹是枯香黄。朝朝夜夜阳台下，未雨未云楚国长。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洞画眉长。小女子即兴赋诗，一挥而就，措辞用典寓意深刻，还有旧愁唱古的意境。

在里面，绝非一般的欢唱女子的应景之作，可比。韦高看过之后又传给客人，众宾客无不叹服，拍案称绝。薛涛在韦高眼里的形象顿时丰满起来，她不再是一个外表漂亮的花瓶，而是一位有思想、有深度、更兼有才华的女人。从此后，韦高对薛涛另眼相看，才女之名也由此传之更甚。帅府当中，每每有贵客举行盛宴之时，韦高必定找薛涛前来试验赋诗。于是，薛涛成了帅府进进出出的常客，更被人们看成是蜀中重大交际场合上不可缺少的人物。毫无疑问，此诗奠定了薛涛的才女地位。一年之后，韦高爱惜薛涛之才，准备奏请朝廷，让薛涛担任校书郎的官职。后虽未付诸现实，但女教书之名已不胫而走。后来又有王建作寄蜀中薛涛教书这首诗：万里桥边女教书，琵琶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教春风总不如。扫眉才子于是成了薛涛的代名词，王建把薛涛誉为是才女当中的领袖，这是有才学的男性对有才华的女性发出内心的赞美，后人也多以扫眉才子来称呼才女。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5: 北京时间21点整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5: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

可否认，你们之间确实有过爱情。也许是第一次见面，你觉得跟那个男孩子相处很舒服，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相见恨晚，甚至不止一次的在微信上聊到后半夜。你扔出去的梗，他都能接住；他说的笑话，你总能 get 到笑点。聊书，聊电影，聊你新买的裙子，聊游戏，聊旅游，聊他最爱吃的三文鱼刺身，那种默契难以想象。可是突然有一天，他不联系你了，为什么不承认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爱你？或者你刚好赶上了他一段时间的空档，你也有一时兴起去吃个炭火烧烤的时候，那鸡肉，那小排，那雪花肉，火上走一遭，滋滋冒油，香气扑鼻而来。你没必要一次就吃撑，辜负了肉，也辜负了胃，留个念想不好吗？你年纪轻轻，早该懂，爱恨和吃饱，都要有分寸。你是有灵魂有肉香的女子，她是尘世吃素的修行人，各有各的路，干嘛非要挤在一个独木桥上渡劫呢？别拿暧昧当爱情来处，谁的爱情也不能一直藏在你来我往的试探里。你进一步，他退一步，多明显，承认他不爱你，你才有机会去碰见真爱。仔细想想，你也没有一生可以慷慨地送给别人。

特别害怕去劝一些人放弃。放弃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因为你幻想过爱情，那个买彩票的人只有开奖的那一刻才知道坚持无意义。刮出一个谢字，不肯收手的人不过是在延长幻想。可是你说光幻想一下就很开心呢、啊、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事事随人愿，那些你明知道得不到的东西早一点看开，也许才会花时间去珍惜已拥有的东西。别把偏执当作喜欢，你耗不起的。三年五载，那可是大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你的痛没有人替你分担，你为他熬的夜都会凉，你为他数的羊最后成了一锅汤。其实醒来就是新的世界，你还是要赶路。人和人的旅程是有分别的，他说满山遍野的花真好，陪你看一看。也许他陪你看完天黑了就回家吃饭。你是上山砍柴的人，可是他是放羊的娃。我们一生做的最无奈的事儿，就是年轻的时候错把某个人当作一生。下了雨，天晴了，才知道，有些人就是陪你躲雨，有的人就是撑起伞问你去远方，走不走？是啊，抬头看到的晴天再也晒不干被回忆淋湿的衣服。他喜不喜欢你？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以前看过一个姑娘形容爱情，她说，截止到今天，我最开心的两件事儿，一是我不用再爱你了，二是那年夏天，你干嘛穿着白衬衫？你放心，我确实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去想你，但是，我可以对你不再期待。回心转意这种小概率的事件，还是不要太期待了。倒不如没有奢望，没有侥幸的努力活着，你会遇见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老回头的人不会走得太远，你的痴情应该给懂你的人。仔细想想，其实你拿得起放得下的不是同一件东西，所以放下谈何容易，那是你亲手养大的喜欢。你曾经看着他一点一点欢喜长大，可是放不放下都是你一念之间的事儿。你说婚姻很苦却不敢逃离，其实你的失望还没攒够。你说失恋很苦，走了一年还在其中，其实你的步子有点慢。你多懂他不爱你这句话的残忍，你也知道伤心只会被延迟上映，不会凭空消失，越早结算越早受益。可是你无法面对曾经爱的一腔热血被否定的一文不值。如果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会失去整个人生。他只不过是你一生中的一道扣分题而已，你要是扰乱了心情，扰乱了阵法，后面的拿分项可真的做得一塌糊涂了。如果放不下，至少先承认他不爱你吧，这样至少你不会伤得太深，不抱希望去爱，爱到筋疲力尽你就收手了。但凡心存一点侥幸，会爱得很累，你已经爱得很辛苦了，别再让自己爱得太累了。你喜欢吃榴莲，扎手了，就知道下次小心一点。你喜欢吃火锅，烫嘴了，就知道下次先吹一吹。一口撸不完的串，那就两口，

你也不是靠爱情才能长大的孩子，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路口是真爱还是馄饨摊。反正走一步就有一步的风景，倒是那个站在原地哭的小孩，别哭太久，时间不等你。你想要的那块糖还在不远处的便利店。

有一个朋友以前非常喜欢一个女生，在她生日的时候为给她带来惊喜，把她所有的照片和视频找过来，花了很长的时间学会了 AE 软件，用眼花缭乱的特效给她做了一个片子。她现在有钱多了，然后现在喜欢的这个女生她也是很喜欢很喜欢的，但她生日的时候她不做片子了，打算去网上花点钱找人做首歌给他。好像一首歌比一条片子更好听，也更值得发朋友圈一点，但他没有那种在为一个人悄悄地去学一整个软件的心情。不是懒，也不是忙，就是真的没有那种心情了。那个他送片子的女生跟他告别的时候是在火车站，他舍不得女孩，就陪着她坐到目的地，再自己一个人坐回来。

是很多年前，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我在猜想，他再也没有坐过绿皮火车，确实不需要多少钱，可是坐的人太腰酸背痛。我是在他更有钱的时候认识他的，他至今依然是一个很善良、很好的男生，也会细致入微地关心女朋友。可是我知道，从前那种日子回不来了，他不会再为谁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现在那么多高铁，去哪儿都方便，那辆火车不会再开过他的心上了。这是我近来听过的最想哭的事儿之一。原来人的一辈子或许就只有一个人能让我们喜欢到极致，喜欢到歇斯底里，喜欢到可以放下一切的。经过了这个人，后来所有的付出都太礼貌、太克制，也太谨慎了。我依然有热情余留给后来爱上的人，但我当初爱你的时候，是我这辈子最浪漫、最勇敢，也是最孤注一掷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你也并没有打算珍惜我。我以前以为热情是可以再生的，或者说热情是用不完的，如果被一个人伤得太伤了，就跑到下一个人那里取暖。这样听上去很平衡，也很有盼头，但不是这样的。我发现我这些年喜欢一个人的时间越来越短，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可以越挫越勇地去追那个人，我追了他一年有余。其实你问他优秀吗？并没有，但我就是喜欢，一喜欢我就收不住。我那一年大多每天花上八九个小时想念他，多难的熬煎，我走过来了。我给他送书，指导他写作业，他睡不着，我去找晚安故事念给他听。所有的事情，只要有关他，我不嫌麻烦。他让我在电话上唱歌给他听，我唱。他说我不是好女生，又平庸又敏感，我认。他对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接受。我喜欢第二个人的时间大概就几个月吧，我受不了他一直晃晃然不给我说法，就直接跟他掰了。那个时候我其实有大把的时间，也不是什么都忙得滴水不漏的成功人士，但我就是觉得我开始害怕浪费时间了。我喜欢第三个人的时间更短，什么长大了会探望本质了，知道他跟我不是一路人后，就干干脆脆地跑回去，继续着过着自己每天上网赚钱聚餐的日子。你问我会想他吗？会的，但是也只有在花钱花得有点没劲的时候想那么几秒钟，觉得要是他在的话，我可以抱一抱，别的没有了。表面上看是我越来越无所谓，越来越刀枪不入，但不是这样的，是我的真心快用完了，我的浪漫快用完了，我的勇气快用完了。我18岁可以为了一个人彻夜不眠，可以为了他去学一门乐器，什么都让着他。现在22岁就不行了，我做什么都会问一句，凭什么？对感情更是。大家的时间都好宝贵的，我凭什么为你不顾一切呢？你说

0: 什么。我长大了，我知道为感情失神太突然了。我身边全是遍体鳞伤的落败者，我自己也曾经是那个落败者。我已经不会有从前那种没有被任何人篡改和破坏过的完满了。我后来喜欢的人其实都非常优秀，优秀的很值得爱，特别值得爱。但我身上的爱没有那么多了。能方便一点解决的事儿，我绝对不去麻烦。现在到处都是五花八门的 APP， 买礼物压根儿不用挑。比如我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要是献殷勤，最多点进一个 APP， 帮他买一顿早餐，反正就几十块钱。你让我亲自给他送到楼下，我是不愿意的。但在18岁的时候，我是愿意的。我还会一路小跑，气喘吁吁，怕手上的早餐冷掉。不，现在我不愿意再为谁一路小跑，气喘吁吁了，真的不愿意了。
1: 这一刻突然

以前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最感到孤独？我当时回答是，放假的时候，独自在家翻手机，朋友圈里铺天盖地的旅游风景照，半夜想找人出来喝酒，翻遍了通讯录，最后劝自己，算了，别打扰他们了。一觉醒来，月亮成了太阳，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你是否也有过这样孤独的感受呢？最近看到一个广告，内容很扎心。百无聊赖的深夜，手机铃声响起，胖子打开手机，没人发信息，一切一如往常。

居不下的房价发愁的，而胖子坐在超市发呆，像无数个平凡又无趣的夜晚一样。他们好累，需要人陪，但是1421个好友都是过客。通讯录越是拥挤，心里越是空虚。曾经顶置的老同学最后一条信息是2年前的求点赞。原来我们分开了10年，恍然如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不再是故事的参与者。看到近3天可见的朋友圈，甚至不再有了了解的资格。胖子点开朋友圈，发了一条语音：“哎，你们最近在干嘛呢？想你们了。”左思右想，觉得肉麻，又撤回。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朋友，你还好吗？最后微信语音通话铃声响起，是3张熟悉的面孔。想我们就想我们了，你这个傻瓜。我跟你们说啊，在广州真的太苦了。我好得很。在这个视频的结束，大家都笑了起来，一如10年前的模样。看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怀念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曾是少年，但是无奈岁月无情。有一个网友说，刚进大学寝室的时候，发现床板上有人用记号笔画了一张请假条，请假原因是毕业，离校时间是6月20，返校时间是永不。想一想，其实老师唯一没骗我们的一句话就是，4年的时间很短。是啊，真的很短，短到一晃眼就过去了。那是年少不懈的青春，却是如今多少人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呀，以前觉得一年要走4季，现在觉得一年就只有2天，工作日、假期。脸上的皱纹，阴阳两隔的亲人，分道扬镳的朋友，谁又不是一边紧紧握着，一边暗暗叹息。岁月神偷里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既然都是风景，那么如果留不住，就让它走吧。就像这首歌的评论区里有人说，上个月你结婚了，新娘和你很般配，你从当年的小男生长成了大男孩。亲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高二那个中午，你偷偷地亲了我。你不知道的是，其实当时我没有睡着。现在我也有了男朋友，准备明年结婚了，祝彼此幸福。是啊，真心喜欢过的人，再看一眼，还是会想拥有。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山河故人》里贾樟柯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大鱼海棠》里秋送春去人间，他说，我不能送你最后一程了，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永远陪在你身边。《千与千寻》白龙送别小千的场景里，他说，

回头啊。人生不就如此吗？有一天相遇，也总会有一天离去。只是要说忘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只能安慰自己说，虽然时间带走了很多，但沉淀过后，一定会是最好的。就像一个男孩说，女朋友在烧烤店被人吹口哨调戏，如果我还年轻，我就抄起凳子来揍她。若是过了这个年纪，我就努力挣钱，带她去高级餐厅吃饭，那里没有流氓。也许这就叫做活着活着，懂得和世界相处之道。很喜欢泰戈尔写的一段话，有一个夜晚，我烧掉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大概就是这样，告别是为了下一次的遇见。前几天山竹来袭，有人发朋友圈，这个城市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我觉得他很孤独，连倾诉都要借着一场风。也许是被上司骂了，也许加班到深夜，走在漆黑的写字楼，大风呜呜的声音让他感到害怕。也许是没有人可以来接他回家。这万家灯火没有为他点亮的，这样的他像不像某个时刻的我们？没有人不孤独，没有人不需要那盏等自己回家的灯。还好孤独它虽然来得缓慢，但去得飞快。就像我们需要用饥饿来告诫自己该进食了，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人了。正是如此，我们才不能避免的孤独吧。用《廊桥遗梦》摄影师罗伯特的表白所说，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摄影，摄影之于我的意义是使我越来越走向你。这么明确的事儿，一辈子就一次。是啊，活着真苦，真累，真孤独，但是我们正慢慢地走向圆满。如果你爱他，就让他知道；如果你思念，就说我想你；如果你想拥抱他，那么别害怕，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如果有人相伴，谁愿意在风中流浪？

给最好的朋友发过一句睡了吗，或者你也收到过一句。有些人对于某些人来说，只要存在就是一种拯救。你看天上两颗星星，它们中间隔着很多很多光年的距离，互相亮着。可是突然有一天，一颗星星不亮了，另一颗就会很着急，它大声地喊着，在吗？你在吗？你怎么了？无论它怎么呐喊都没有用，它急得又蹦又跳。对面依旧是漆黑一片。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另一颗星星亮了，这一颗就好开心，真的很开心。另一颗问他，哎，你刚才喊我了，怎么了？他说，你突然不见的那一刻，我很担心你。另一颗星星说，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是一朵乌云飘了过来。是啊，其实你我都知道，一直亮着很累很累，也许乌云来的那一刻，你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吧。可是你不知道，仍有一个人为你担心，你觉得孤独，觉得难过，也许他比你更难过。真正的无力是有心只能干瞪着眼睛看着。如果你说的那句我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好了。可是是你在安慰我。几年前我的工作不是很顺利，刚从一家公司离开，某个深夜我给一个好朋友发了一句睡了吗，他直接打过电话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儿，就是好久不联系了。说了一大堆无关紧要的话后，他突然问我有酒吗。我说有啊。他说那咱俩喝点儿。然后我们开着手机免提开始喝酒，各自满杯，各自喝着。到最后他开心地说，哎，我最近拿了1000块的奖金，哎呀，搁在手里怕一下子就花完了，你先帮我存着吧。后来我度过了难关，交了新房租，有了新工作，还了他钱。他说，哎，你这小子是不是发达了，请我喝酒。我说好啊。其实他不知道，他给我钱的那个晚上我没钱喝酒，喝的是水，一杯接着一杯。我很清晰地记着，那晚的水一开始喝起来很苦，到最后越喝越甜。喝酒的那一晚上，我们喝到了半夜，马路上连出租车都很少了。我们走在马路上，他说唱歌啊。我说好。然后他就大声地唱了起来，唱着唱着就突然蹲在路边上哭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唱得太难听了。我笑着说，你听着，我接着给你唱。我越唱他哭得越厉害。那首歌的歌词是，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结束天长地久。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让真爱带我走，说分手。突然笑了一下说，

唱得真他妈难听。以前有个朋友问我，是不是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有一天我突然懂了这句话，你喝了清晨的粥，那是一天的开始，你要面对无数的艰难。你喝了深夜的酒，那是一天的结束，你可以醉下去，忘记所有烦恼。其实这句话是问你，面对和逃避，哪一个更舒服？以前朋友失恋的那会儿，他说，你懂吗？他走后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你很慌张，不停地往里边加酒，满了，溢了，你骗自己，你快看，所有的悲伤都被溺死了。可是后来，悲伤学会了游泳。我说，他走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他不会回来了。他说，我知道。能不能让他一点一点抽离我的生活，让我这个爱情的失败者慢慢的打扫战场。我没有办法扔掉领带，那是他买给我的礼物。我能不能先丢掉电影票根？我没办法扔掉阳台上的花，我养了两年，他说开花的时候很好看。我能不能先在夏天扔掉帽子？冬天我就不想他了。我没办法删掉他的微信，能不能在我扛不住的时候看着他的头像？我是真的真的不爱他了，可是我的身体还没习惯。我知道酒真的不好喝，可是我还想他。那天深夜，他坐在马路边上嗷嗷地哭。我知道劝他一点用都没有，大家都懂无数的道理，可是心痛还是要一秒一秒地熬。让他熬就好了，他缺酒我就倒酒，他缺烟我就点烟，他缺纸巾我就抽。我知道他会一点一点地适应离开他，直到有一天他换一条新领带，然后跟我显摆多好看。我笑着跟他说，好好想想他有多好，有一天你忘了会很可惜。他兴高采烈地说，恋爱真甜呐。物理上有一种定律叫做惯性，其实你爱一个人突然分手了，还是希望你惯性的去爱一段时间，那种缓冲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面对。但凡真的爱过，没有那么容易轻易的走出一段难过。有的人会花一个月，有的人会花一年，反正总有一天你会开始新的生活。不着急离开一段已经离开的爱情，还有一段惯性，难过也好，开心也好，就随他吧。想他就放肆的想，你一定会在这一段惯性里重新的找到自己。别担心你最难熬的那个夜晚发一条睡了吗，真的会有人陪你度过那个夜晚。曾经你以为熬不过的深夜，也不过就是长长的一夜而已。你还要继续生活，明天的账单还会如期而来。日子

更迭的，然后呢，伤疤会结痂，你只会记住欢愉的时间。你知道人生为什么会设置的那么苦吗？因为他也给你设置了朋友和爱。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北京时间22点整。
8: 10 o'clock。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发动机舱里淤积的油泥会影响散热，导致机舱温度过高，引发燃烧。换季的时候打开机盖看一眼，太脏了就去洗一洗，散热好了，车子才不容易上火。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近日，极客汽车发布车型更新计划，2027款极客 7X 将于2026年四季度上市。新车外观风格保持不变，将带来新的外观内饰颜色，并新增85千瓦时金砖电池版本车型。现款极客 7X 于2025年10月28号正式上市，共推出3款配置版型。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吉利银河 TT 将于9月10号正式上市，新车已于此前开启预售，共推出3款车型，预售价14.59至16.99万元。新车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高达到650公里。新车搭载激光雷达，提供千里浩瀚 H7、H5 两套辅助驾驶方案可选。日前，记者从吉星官方获得了一组吉星4 SUV 官图，新车增添了更多 SUV 跨界属性，并提供单双电机纯电动力系统可选。0至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最快可达3.9秒，最高 WLTP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63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
5: FM 九七，
4: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
2: 共听9万里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景区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即可下单。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9: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9: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9: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9: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
5: 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

0: 北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

0: 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虫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9: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9: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

0: 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除了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6: 好嘞。
1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9: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1: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9: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0: 后世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睹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啊，对于咱们那些个重症眼病患者呀，说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啊，咱们给大家呀介绍介绍啊。那么咱们这个，我不知道得了眼病啊，或者说呀，咱们有的人说陪家人去看眼睛啊，哎，我不知道大家伙注意过没有啊，凡是有了眼底病的患者啊，什么叫眼底病啊，哎，就是包括视神经萎缩呀、黄斑变性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啊眼底出血呀，哎等等等等，这些叫眼底病啊。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可不算啊。这个凡是有眼底病的病人呢，几乎都有眼底出血啊，几乎都有眼底出血啊，就是看东西啊有这个变形啦啊、失真啦啊、看东西弯弯曲曲、走样啦，哎，这样的人，哎，你看他的眼底吧，都有出血的痕迹啊。为什么呢？啊，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哎，其实要说呢也很简单，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呢所有有眼底病的患者呢，哎，他的眼睛的毛细血

点会出现弯曲啊，会出现形成狭窄，会形成小团状物。哎，大家可记着啊，这个眼底出血可不一定是就像咱们啊说我流鼻血啊，说我身上伤口出血说这样哗哗哗的流啊，就咱们流个鼻血啊，老止不住，你是不是也害怕呀？是不是？哎，咱都知道这是血，这是宝贵的东西啊，特别是像这个眼睛啊脑袋呀，这又是密闭的地方，这要是出了血以后啊，哎，那血往哪流啊？那流血出来了以后，从我们中医上来讲，离经之血，或者说也叫出血，必为淤血，对吧？哎，那肯定就淤住了。哎，那这样的话呢，肯定就会造成啊相应的损伤。那么你别管是高血压也好，你别管是糖尿病也好啊，你这些基础病，它最后的结果呀，都会要造成眼底毛细血管怎么呢？有的呢是变细啊，西医管它呢叫痉挛啊，变得细，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啊。咱好比说，原来这个眼底毛血管啊，好比说原来有筷子那么粗啊，在这个高血压的作用下，在这个高血糖的作用下啊，血管痉挛，管壁变厚，哎，慢慢的就变成像牙签那么细了啊。有的甚至呢，在这个裂隙灯，说我看看眼底吧，医生有时候说要给咱们患者查眼底，这一查说眼睛的毛细血管啊，哎呀，都没血色儿，就跟咱们老年人那个白头发丝儿一样啊，所以医学上也叫做银丝样改变，这就是严重的缺血啊。那这种严重的缺血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周围的神经组织因为缺血一点点的退化啊，一点点的退化呀，这个细胞啊它可就老化死亡了，造成周围区域这一部分的视神经网络坏死啊。哎，那这样的话呢，那就跟那个苹果烂了一样，哎，周围就会有少量的渗血，这是一种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哎，就是呢你的毛细血管啊会盘踞成团，一团一团跟一团乱麻一样啊。这个西医管它叫什么呢？叫血管网丛啊，或者管的叫血管瘤啊，像那小瘤子一样一团一团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里边的血液可多，排出来呢红红的啊，但是呢这里边血也多，另外呀还容易破啊，它要是破了，要是出血，那就是量比较大啊。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讲说这个，哎呀，我得看我明白呀，医生让我去做检查，做眼底，我这查完了回来，这什么呀？这眼睛底下啊，白一片，红一片，高一片，低一片的，哎，这就是你眼底出问题了啊，就是你的眼底出问题了。所以这样的病人呢，大家想想啊。啊，说你单纯的说止血，止血干嘛呀？往往就是把那个血管瘤打掉，给它消融掉，让它这个血管啊闭合，别过血了。啊，有的是栓塞，眼睛栓塞啊，打点溶栓针啊，让那个太细的血管让它过血。但是你这个眼底的病症解决了吗？没有。那你说你的眼视神经能不变形吗？能不萎缩吗？能不坏死吗？能不得重症眼病吗？对吧？那这样的病人呢，我告诉你，你呀、啊、就可以用咱们的眼细胞复明是吧的啊。为什么呀？从我们中医理论来讲啊，啊，肝不仅主目啊，肝还主筋，凡是弹性的物质啊都归肝管，包括血管弹性，是不是？你看咱们有高血压的病人都知道，你要用中医的办法就是给你疏肝理气啊。另外呢，咱们这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清心方、宣肺方，这我和大家讲过，对吧？哎，咱们中医讲啊，除了肝

0: 除主筋以外，心主什么？心主血脉，眼睛血管是血脉不？那当然是，是不是？所以呢，你这个血脉的不同，血脉的淤塞，咱们还要给你啊去清心啊。另外，还要宣肺，肺为宣发子之脏，而这个眼睛呢，又在头面部，得需要肺的宣发。哎，你蒸馒头那气儿都是不是都得往上宣，往上走啊？它往下走，馒头能蒸起来吗？是不是？哎，所以说呢，这个五个脏啊，它没有一个是没用的啊，所以你只有把它们呢都调动起来啊，你才能够治别人说治不了、治不好的病。那道理就在这儿。那所以大家都知道了，为啥我观视眼科治眼睛治得好啊？我不光是肝的。是不是、啊、咱们是五脏同治，特别是结合了现在的制药提取工艺，提纯出来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啊、它还是小分子肽，分子小吸收快。哎，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能够更容易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能够更轻松的呢到达眼底，能够更好的去瓦解眼底出血形成的血栓斑块，能够更好的去恢复眼底视神经的损伤。那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叠加下来啊，哎，咱们这些个重症眼病患者眼睛一点点的就透亮了，就不模糊了，眼睛呢比过去就水润了，舒服了。这样的话呢，眼睛视力逐渐提高，过上发俩疗程你再去医院再去查去吧，那什么血管网啊、血管丛啊、缺血呀、啊、全部就逐渐恢复，六个疗程彻底康复，眼睛视力全面提高，最少都在0.5 0.6 以上啊，这才叫治啊。那么可能大家现在啊特别关心一个事儿啊，我再和大家特别强调一遍，就是现在啊有企业给大家带来的惠民政策啊，成本价只要1490元，拿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全疗程药的惠民政策可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这批名额眼瞅着就要用完了，再过3-2天啊这活动用完，哎，这个名额用完呀，这活动可就结束了啊。那么没用上药的、没订上药的大家伙儿，你可得抓紧了，现在就赶紧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赶紧从你当地啊申请名额，不要等到恢复原价了非得花快6000块钱治眼睛啊，1000来块钱现在呀、啊、把这眼睛就治了，大家呀现在就可以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18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丹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杜氏复明18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大师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是跟您通上电话，特别高兴，太不容易了。我是沈阳铁西的。
0: 哦，沈阳的朋友，欢迎你，欢迎你。
3: 是，我就今天呢、跟您通话，就是感谢您来了，也感谢这个眼细胞复明18丹。没有您，没有这眼细胞复明18丹，我的眼睛根本不能康复到这么满意。
0: 哦，好，大家伙满意就好啊，这比什么都强、都重要。 啊，你说。

0: 来看眼睛来了，我不就得把你眼睛看好吗？是不是啊？
1: 哎呀，真的，一辈子都忘不了。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真的是从细胞上治眼病。我现在的眼睛治疗的特别好，康复了，现在啥都能干了。嗯，这不呀，我听说这活动就剩下最后两三天了，
0: 哎、
1: 说1000多块钱就买三疗程，赠三疗程，我这特别着急、
0: 嗯，
1: 因为当初我买六个疗程的时候花了5000多块钱呢，我这跟您通话，你看看我的情况还用不用再买点巩固巩固了？
0: 哦，想问问看，
1: 因为吧，
0: 需要再用，
1: 我家里
0: 嗯
1: 还有3天就吃完了。
0: 嗯嗯嗯，那您这样的啊。您呢把您整个的用药前后情况呀，您先跟我介绍介绍啊，我好先了解了解，再说看看您后续需不需要用药啊。
1: 行行行，
0: 哎
1: 呀，今年才56岁，
0: 嗯，
1: 当初这眼病吧，你呀好几样啊，又有白内障、
0: 嗯、
1: 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哦、
1: 那时候这眼睛看啥都、
0: 嗯、
1: 眼神不行啊，看不着啊，雾气昭昭的呀。咋说呢、
0: 嗯？
1: 就像那个进那个洗澡堂子那似的雾啊！哎呀，
0: 是吧？
1: 就是看不透了，看不清楚，睁、
0: 哎、
1: 多大眼睛也看不清。
0: 对，这个眼睛起雾啊，这就是这个白内障的典型症状啊。这个白内障应该是一个透明晶体、
1: 嗯，
0: 就跟咱们家里边那个新的镜子一样，新的玻璃镜子一样。这个用的时间长了呢，它这个老化，这个西医讲呢，一些个粘性蛋白逐渐在里边沉着下来。就那个镜子慢慢的呀，哎，磨得有毛糙了呀，啊，里边有杂质了呀，啊，实际上主要是里边有杂质了，哎，这样的话呢，哎，就会出现像你所说的，看东西就不透亮了，就不清楚了，哎，这就会感觉像一层雾一样。但是这个呀是属于这个，就是晶状体的问题。但是我听刚才您讲啊，您最严重的应该是眼底病变，啊，那个时候你看东西有没有这个变形啊？这走样啊，这些情况，
1: 就是看东西吧，就是眼前老有那个黑影，密密麻麻的，就像那个小蚊子、小黑点儿似的。
0: 嗯。
1: 哎呀，原来最初刚得的时候没多少，完之后就越来越重，越来越多。一睁眼睛，你往哪儿看、
0: 啊，
1: 那小黑影就跟着你到哪儿。完了，晚上出门还看不着道、
0: 哦啊、
1: 对，不敢出门儿晚上。
0: 是吧？越来越重了啊。
1: 对、
0: 嗯，
1: 这眼睛。还出去就是见着风就淌眼泪呀，完了老是呼着一层眼屎、啊。
0: 哦，迎风流泪，
1: 嗯，
0: 分泌多，
1: 这么呼特别多，
0: 啊、
1: 对，
0: 嗯 嗯, 嗯。
1: 我这些年吧，真的真为了治我这眼睛，没少下功夫，没少看，
0: 啊、
1: 这儿看那儿看的、
0: 嗯，
1: 可是吧、
0: 嗯，
1: 一直也没治好，还越来越重。那视力，左眼才0.1，右眼才0.2，哎呀。
0: 哦
1: 真的，这啥也干不了，就是，
0: 嗯、
1: 但是我这听你讲那个是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嘛，说是国药准字号的，是从细胞上治眼病。我这一听啊，我得赶紧用上了，我可不能再等了，
0: 嗯、
1: 再拖了了。没想到这回用对了，用了2-3天就感觉这眼睛不舒服啊，缓解多了。
0: 嗯、哦，就感觉舒服多了，是吧？嗯嗯嗯，
1: 对呀，你要出个门啊，见着风不怎么淌眼泪了、
0: 嗯，
1: 这个解决了。
0: 哎，
1: 嗯，眼屎也不多了，
0: 啊、
1: 嗯。
0: 嗯。
1: 我记得是1星期的时候，我晚上那些有急事儿出去，就赶迈步就能看着道了。
0: 啊、哦，赶迈步能看着道了、
1: 嗯、
0: 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越用越好，真的是从细胞上治。
0: 哎、
1: 你看一疗程的时候，那黑影就逐渐的就没多少了，
0: 啊、
1: 雾呢也变淡了。
0: 好，
1: 原来就可厚一层雾啊、
0: 嗯、
1: 哎呀
0: 嗯
1: 可着急了、
0: 嗯、
1: 但是现在2个疗程的时候雾就一点就都基本上都散了，看啥就清楚了、
0: 哦、
1: 啊你说这些年呢眼神不好，什么家务也干不了、
0: 啊、
1: 这现在眼睛好了、
0: 啊、
1: 也能擦个玻璃了，也能知道擦得干净不干净了，能干点家务了，屋子呀、
0: 啊、
1: 每天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了。
0: 哎，对了对了对了，
1: 还能做饭了呢，
0: 啊、
1: 是吧？
0: 还能做饭了、
1: 就是。嗯，原来都不敢做饭，
0: 啊、
1: 那
0: 嗯，
1: 这讲话的了，这菜干不干净都瞅不着，盐和糖都分不清，你说做啥呀？
0: 嗯、对呀，来做饭你讲究色香味儿是吧？这要样没样是吧？要味儿没味儿啊？
1: 是。
0: 它淡了咸了的，该咸的变甜了的，那咋吃啊？
1: 嗯、
0: 啊，
1: 可不是呗。哎呀，但是现在。

0: 没说吗？这家里还有3天的药量，我的视力昨天测了一下，右眼就0.6，左眼就0.8了。现在又能看手机，又能看电视了，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又能买个菜了，又能跳个舞了，一天呢，心情可好了，10米开外的都能看着了。
1: 嚯，好
0: 哎
1: 事儿
0: 呀，
1: 好事儿啊！
0: 特别高兴，所以说这一听说这活动了。我就着急呀，老伴儿也催着我，说赶紧打电话问问，因为当初那贵的那贵的时候都用了，这现在便宜了还不赶紧的抓紧时间？我就寻思问问你，这现在就剩2、3天了，买仨疗程赠仨疗程，哎呀，我就特别着急，你看看我还得买多少？
1: 哦，你看看啊，看这老伴儿多支持你呀，多心疼你呀，是不是？就是咱们原价将近6000块钱，老伴儿还支持你用药啊，但是眼睛现在恢复好了，啊，老伴儿紧着说呀，说不行，再用点儿吧，好容易恢复成这样了，是这意思吧？
0: 是是是，
1: 但是没必要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我们说了啊，咱们通过呀五脏同调的治疗方式。那能够呢，让这个眼睛啊得五脏六腑之气血，这样的这个精气血以后啊，这就有保障了啊。咱们这个中医讲话呀，这个人这一生全都有赖于气和血，你这个气血要是足，你这个脏器就没毛病。你别管是手脚胳膊腿，你还是眼睛还是脑袋都一样，知道吧？那么从这个现代来看呢，咱们通过提取以后的这个复明多肽，它能够全面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对于像这个眼底出血的斑痕呐、淤血块儿啊，这个包括眼底视神经的损伤啊等等啊，脉络膜、血管网都能给你重建。这样的话呢，这个西医大夫检查完也会告诉你不需要用药了啊。而咱们呢，从中医角度来讲，那更是啊，远期效果好，不需要用药了啊。所以只要是用够6个疗程的，我们都告诉大家，哎，该停就停吧，甭担心，没问题啊。
0: 行，
1: 哎，
0: 那我
1: 所
0: 就
1: 以像
0: 听
1: 这就
0: 您
1: 不，
0: 的啊。
1: 哎，你听我的就行啊，病好了，
0: 是，
1: 咱们呢以后健健康康的、乐乐呵呵的就行。这次名额眼看着就快用完了，就别定了啊。
0: 是是，那谢谢你了，是啊，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好，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
1: 哎，你好，你
3: 哎，
1: 好啊。
3: 那个，
1: 哎，
3: 我是河北石家庄这儿的啊。
1: 好。
3: 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那真的好啊，这样。
1: 是
3: 就
1: 吧？
3: 是6个疗程，这不是用完已经停药1个多月了不啊？哎呦，没反弹，没复发的呀！我真的谢谢你，谢谢咱这眼细胞复明18单呢，这行可救了
1: 不
3: 我
1: 客
3: 这
1: 气，
3: 回啊。
1: 不客气，不客气。治好眼病不就应该不复发、不反弹吗？这是应该的啊。哎，
3: 要不说呢，确实效果这是好，这是啊。
1: 对。
3: 我打电话呢，我想着把我情况跟你说一说啊。
1: 行，说说看啊。
3: 我呢，今年是67岁了，我这
1: 啊，
3: 是高血压、眼病，
1: 高血压、
3: 这
1: 眼
3: 眼
1: 病
3: 底出血反反复复出了好几次，
1: 是
3: 还
1: 吧？
3: 有那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
1: 你看，
3: 你说那看东西啊，这眼里边大黑块挡着，看不出去。另外一个呢，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吧，还有那小黑点儿吧，飘来飘去的，在眼前晃悠，还变形。
1: 哎，是
3: 你说
1: 吧？
3: 走个
1: 哎，
3: 路啊，地也不平了，坑坑洼洼的，看着啥也不规不整的了。哎呦，我说真的呀，我一天天担心害怕的呀，我说这眼瞎了可咋办呢？你说这就啊。
1: 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往后发展就是容易就出现失明、眼瞎啊。为什么呢？你这个眼睛多次出血，你看我今天节目还说呢，多次出血呀，你这眼睛肯定过去拍过片子吧？是不是？
3: 对，
1: 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你就是不会医，你都能看出来这个眼睛里边啊，那都是这个红一块、白一块，是高一块、低一块的，是吧？那都是过去出血形成的什么呢？形成那个血栓呀、斑块啊，就包括像这个有的是愈合，有的是半愈合状态的这些个血管网。那你想啊，这些再加上有血管的硬化啊，这些现象的话，它很容易再反复出血呀。啊，那么每一次的出血，那就跟那脑出血一样，那对于。

0: 的视神经肯定要造成压迫和损伤啊。那这样的话呢，那你的视力不就一点点没了吗？啊，眼睛之所以会弯曲，看东西变形，那不都是视神经严重损伤造成的吗？对吧？
1: 就是当时视力啊，一个0.505，一个0.06，跟睁眼瞎差不多。
0: 你看。
1: 不过呢，多亏了遇到你了。说咱这个呀，是专病专治的，治眼病的。
0: 对，没错。
1: 这见效真快。其实三两天的时候不，就见效了。原来这眼睛胀得呼的不舒服，哎，这个胀劲吧，这简直轻了，这眼睛就舒服了，这就啊。
0: 啊，胀就轻多了，好。
1: 是，一个星期左右不，这血眼里边的大黑块不，哎，这看着不颜色就浅了一些，哎，好像小了一些，实际这就啊，外面开始淡了。
0: 哎，对喽对喽，这就是咱们这里边的这个富病多态呀，因为它这个穿透力特别强，分子小，这样的话呢。这个基本上啊，当天用当天这个药效就能够直接到达眼部，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啊、这么它呢能够起到呀、像生物剪刀一样的作用，能够呢去分解眼内已经粘连的粘性蛋白啊，它能够把这些个物质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以后，那眼内的循环就会打通了。啊，循环打通了，供血供氧慢慢慢慢就上来了，所以呢，一天功夫眼睛感觉就清亮啊，舒服啊，就是这个原因。另外呢，它可以分解这眼内的这个淤血蛋白，淤血它也是一种蛋白啊。那么把这个淤血分解掉以后呢，慢慢慢的，哎，眼前的这个黑影黑点儿，慢慢当然自然就少了，
1: 对
0: 吧？
1: 一个疗程那会儿，那黑点就少了，这就啊。
0: 对，就是这样。
1: 两个疗程下来不，我看东西啊，哎，这地面吧，基本平整了，就不变形了。
0: 好，
1: 这到仨疗程下来吧，基本上不都好了。哎，慢慢淡下起来，小黑点吧，哎，基本看不着了。看个电视啥的呀，出门下个楼啥的呀，哎，就能出起来自己啊。
0: 啊，能出门能下楼了。
1: 是
0: 啊，好。
1: 这不到现在呢，这六个疗程下来，哎呦，我跟你说，这视力一个0.6，一个0.7。这会儿我可闲不住了，这眼神越好啊，早晨起来早点上了市场上买个菜啥的，哎呦，我说得多少钱呢？2.3，现在不是有手机吗？是不是
0: 啊？
1: 哎，我打开微信，哎，手机一付款，付过去了，哎，拎着黄瓜西红柿回来了，哎，回家做个饭，到了晚上的时候了，哎，没事吧？就跳跳广场舞，哎呦，我觉得这日子过得可开心了，这会儿真是啊，可开心了这回啊，
0: 真是不错啊。我也是最近这两年才会用这个手机啊，你这早就都会付款了，你看看啊，这挺本事的啊。
1: 是，你说我用了这么好不？这不听到咱有活动了吧？啊，这1000多块钱买仨疗程送仨疗程，哎呦，我当时原价买的，关键啥呢？这赠品不多了，最后2-3天了，我就想着，你看我妹妹呢是白内障，她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我说我病比她还重呢，我都好了，我这次给她订上一份。
0: 哦。白内障啊，应该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治疗。虽然它是一个老年性的常见眼病，但是它要发展厉害了啊，它也会致盲。有的人因为它呢，还想着做手术去呢，但是他却不知道做完手术，这个眼睛还容易出现后发障，这是一个事儿啊。还有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呢，你现在只是白内障，那你有没有合并其他眼底病啊？啊，有没有眼底有这个毛细血管的这个狭窄、痉挛？有这个预期毛细血管丛、毛细血管网？有没有以后出现眼底出血？有没有以后出现眼底这个出现这个黄斑变性等等这些眼病的可能呢？对吧？
1: 嗯，
0: 咱们呢
1: 对对对
0: 一定要眼睛往前看，对吧？
1: 嗯
0: 所以，与其呢过后坐等的病来，不如现在通过咱们复明18丹呢，一气儿就把这病就给它去了。啊
1: 哦，对，
0: 现在啊确实合适啊，但是呢，现在这个优惠名额刚才说了，马上就要用完，就这3-2天啊，你让他呀赶紧打电话，而且因为呢，咱们每天还限制就20个名额，你多了还没有啊，所以让他抓紧报名啊。
1: 行，那我就抓紧赶时间赶紧报名，那谢谢你啊，谢谢。
0: 哎，
1: 嗯，
0: 好好，不客气。
1: 哎，
0: 再见。
2: 杜氏复明18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杜氏复明18丹重启光明人。

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窦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

0: 死不救，而是什么呢？而是我确实不知道你当地现在剩多少名额，我也不知道现在你当地这二十个名额现在剩几个，是吧？我要贸然给你这个承诺了，我告诉你，行，去吧，结果没有，这可就麻烦了。对吧？哎，所以说呢，这个还得你自己个儿呀打这个电话啊，就打你当地的电话去问啊。他要是说定下来了，那100%没问题，你就踏踏实实在家等着就行了，明白吧？哎，你这个眼病呢，我可以放心的告诉你，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来进治疗，这个绝对没问题啊。你再眼病多都不怕，是吧？咱们老话讲。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知道吧？你多不怕，你得会治。你不会治，就一个眼病都能眼瞎喽，是不是？
1: 不准。
0: 哎，你会治的话，能治的话呢，他能找到问题的关键了，找到规律了。哎，咱们多一个个也都能给他治喽，没问题。啊
1: 啊，那行了，那行了、
0: 哎，
1: 那我赶紧打电话吧，得早点打，他机会多呀，他能参加上活动啊。
0: 那肯定是啊，你越早打电话，这机会越大嘛，不是？对吧？
1: 对，
0: 哎，
1: 是。
0: 那你就赶紧打你当地电话，现在就去报名去，好吧？
1: 哎，好，好，谢谢，
0: 哎，
1: 谢谢。
0: 行，在这儿我也祝你的眼病能够早日康复啊，早点呢恢复一个好心情啊。
1: 哎，感谢感谢老师啊，感谢。
0: 哎，好好好。就这样吧啊，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您好，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呀，我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介绍的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了。哎呀，我真的、
0: 哦、不客气、
3: 那个太好了。我家是北京通州的，我这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啊，我就赶紧的买了。买了6个疗程的，现在还有2天的量，我就要吃完了。哎呀，你会想象到我这眼睛治疗到什么程度了吧？一定是很高兴，
0: 是吧？哎呦，我听你这个心情这么好，这个眼睛这事儿肯定差不了，是不是？
3: 是。哎呀，真的，我用了以后啊，相当好了，不愧真不愧是国药准则，就是好使啊，真是治眼病的专药专治啊，治疗的效果特别满意呀、
0: 对，那肯定的，那效果不好，效果一般，能当宝贝似的，是不是？
3: 对是，
0: 哎，你当初什么眼病啊？
3: 哎呀，我这眼病跟你说呀，我都觉得自己都没有希望了，都不抱什么信心呢去治疗了，因为我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6岁了。
0: 哦，
3: 这眼眼睛嘛，这个病史也长，而且那个种类也多，几乎这眼病都叫我得上了。那个到医院检查吧，哎呀，开始的时候就是看啥东西就雾蒙蒙的。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老年性白内障，我现在岁数大了，这眼睛不好，这都好像普遍现象似的。哎，开始的时候雾不那么厚，后来越来越厚，就像塑料布挡眼前似的。
0: 对，
3: 哎呀，这血压一高啊，那个这整的那个什么动脉硬化，那个眼底出血，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像那个蚊子似的，还有小虫子似的，就飘来飘去的，也不知道怎么整的。
0: 哦，你看，眼的循环越来越差，垃圾毒素就排不出去了，越积越多了啊。
3: 对，
0: 形成了飞蚊。
3: 后来，哎呀，更闹心的是，后来吧，看什么东西影影绰绰的看不清楚，还看着不是原来那样的，歪歪曲曲的变形。我看我家儿子那脸，哎呀。就那歪扭七八的，我就说你这眼脸怎么的了？这不是原来那样了。他说那咋的呀？就说我这个眼底病变了，什么黄斑变性。
0: 对，你看看眼底有问题了。但所以说呢，这就不是说光是简单的一个白内障了。这个白内障呢，实际上来讲，准确的来说呀，这个白内障它分生理性的，分病理性的。生理性的。就像咱们有的人说了，是上了岁数老年人。

0: 都是有点这个白内障，这个叫生理性的，知道吧？这个咱们可以放一放，不用怎么太管它。但是呢，不能因此说就只要是白内障就不管，那不行。有一部分确实因为病症而导致的，啊，你看慢慢的就出现眼底病了，那就说明你过去这个眼睛啊，实际上还是有致病因素的。结果忽略以后逐渐放大，这就出问题了吧？啊，
1: 是是，后来
0: 哎呀，
1: 那眼睛老难受了，看东西看不清都不说。那个眼角 啊老是刺刺挠挠的，一揉啊又红又肿，流眼泪。哎呀，我这眼睛我就简直是都没法，就觉得没法救了那一种感觉，没有希望了，怎么治疗也不见轻啊。
0: 你可能经过反复治疗怎么不见轻，以为就完了，这眼睛就得等瞎了。不是不是，只是你过去没有找对好方法啊。
1: 这你说的太对了，老师，真的，这是不是这病不好治，而是没有好的方法。这遇到你我就得救了，这真的遇到好方法了。咱那个苏宁十八丹呢，这买回来以后啊，哎呀，我就用了也就两天多点吧那样。哎，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刺挠啊，那个难受啊，那个哎就缓解了。
0: 是吧？好。
1: 哎，我觉得这个看来是挺对症的。哎，七八天的时候也不怎么流眼泪了，也不那么刺挠了，也就舒服多了。
0: 你看，
1: 哎呀，我就
0: 你说这眼睛有治没治啊？你看这几天的功夫，就比你过去几年这治的这个效果还好。这心里一下子是不是就有底了啊？
1: 是是。
0: 好，
1: 也就不到一个疗程嘛。我是睁开眼睛，再也不但是这眼睛不像以前那难受、刺挠、疼啊，而且还就得亮堂不少。哎呀，我就得这一次我可碰到好药了，我这有救了。哎呀，这就有信心了，有底了，现在啊，就看那个雾吧，眼前的那个雾变薄了，透亮点了。哎，那种感觉，
0: 对，就应该
1: 这样。我
0: 这
1: 越来越有信心了，也就。两个半疗程的时候吧，那雾基本上就散的差不多了。我就看能看东西，那个变形，哎，也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那个我家那个墙上吧，贴的那个画叫做什么？松鹤延年。原来我都看不清楚，而且瞅着吧，那字都离了歪斜的。哎，这我就能看着了，那这就能看清楚了。哎呀，把我高兴坏了！我说我这眼睛真的呀，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0: 对了对了，原来是这哪是松哪是鹤分不出来，现在都能分出来了，哪是哪儿
1: 是
0: 吧？看东西清亮了，这就说明眼底视神经呢，对于这个颜色呀、轮廓呀，这个分辨率越来越高了。这就是咱们这个里边的复明多肽呀，修复了眼底视神经细胞，造成的达到的一个效果啊。好，
1: 是是，哎呀，三个疗程啊，我用了以后啊，我就可以自己慢慢的下楼了。哎呀，我就瞅着那蓝天白云的呀，心里那个，哎呀，这个高兴啊，这个亮堂啊，我就说见人我就说呀，我这回又到好药了，我的眼睛有救了。
0: 对，
1: 是的慢慢的我就可以上市场买个菜了，想吃啥就买点啥了。自己还可以做，自己那个酱油啊、香盐呢，不像以前那个，酱油醋都分不开，那个是什么佐料，我都分不清，这回都慢慢的就能分清了。
0: 好，
1: 我这三个疗程，这个三个疗程用完以后，我的眼睛明显的特别迅速的见好啊，现在我都是。就剩两天，六个疗程就剩两天的药量了，基本上我都用完了。我的视力现在可好了，一个0.6，一个0.7了。你说我有70多岁的人有这个视力，我就一直真是谢天谢地，感谢你是你，感谢了你给带来这么好的产品呢，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应该的啊，应该的啊。大家伙信任我，必以。不一般的效果回馈大家，是不是？
1: 是。
0: 好。
1: 这不听说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白给三个疗程，谁卖多呢？

0: 来我量身花了5000多，这一算都省了4000多块钱呢。哎呀，我就想啊，我不知道我这是那个北京通州的还能不能赶上这个活动啊，我能不能再参加上活动再买一份啊。
1: 您当时不是已经是拿的6个疗程是吧？
0: 对对对。
1: 哦，这6个疗程的药啊够用了啊。
0: 哦，
1: 哎，在我们关视眼科来说呀，这个甭管多少年的眼病，甭管多少种眼病，甭管过去啊做过什么手术啊，做过什么治疗啊，啊造成的眼上有多少的斑痕呐、损伤啊，我告诉你，6个疗程都能达到让你呢这个精气血充盈，让你眼部的视神经全面修复，眼底毛血管脉络膜全面长好，彻底康复，达到不复发的效果。啊，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这次活动名额确实好，但是呢，没必要了，啊，没必要了。眼看着这个在3-2天这个名额就用完，一用完活动就彻底结束了，我们还想给更需要的人呢，好吧？
0: 哎呀，太好了，老师，你这一说，我这心里有底儿了。那活动我就不参加了，我告诉更多有眼病患者的人，叫他们赶紧的参加上，赶紧的用上，获得光明。还谢谢老师，谢谢。
1: 行，在这祝贺你啊！
0: 好，谢谢，谢谢。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是你好，我是内蒙古通辽的。
1: 通辽的啊。
3: 是啊，眼细胞复明18单，我是大前天定的。
1: 嗯对。
3: 这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1: 啊啊。
3: 对呀，所以我着急了。我当时享受到那个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花不了多钱，1000多块钱享受到了。但是没给我送过来的，说咱那个名额啊，赠品不多了，哎呀，随时都要结束，还有2-3天就结束了，我怕到时候给我落下了，到时候花原价，那不是1星半点了，那5000多块钱，将近6000块钱呢。
1: 哦，您这合计着，眼看着3-2天活动结束了，这还没送到呢，着急别到时候多花钱，是吧？
3: 对呀，是啊，到时候不花钱咋整啊？
1: 哎、
3: 你给我报个详细办法。因为我姓李，我叫那个李金。
1: 嗯，这个我告诉你啊，这个钱不可能多花，啊，咱们这个政策呢也不可能没有，啊，别说是现在就是还有3-2天，就是没有活动了，哎，该是你的还是有你的，知道吧？咱们这个政策呢是透明、公正、公开的，啊，现在没到。是因为啊，咱们通过物流配送啊，它有个时间，特别像这个通辽啊，那我知道那复原特别辽阔，市区之内我们还能保证3天送到，你要郊区远点的啊，甚至牧区的，那5天能送到都不容易了，知道吧？哎，到的话呢，肯定是按咱们这个政策，肯定是1490，不朝您多要钱，这就可以，好吧？
3: 哦，也是，都跟你通电话，我才放心了。这我就害怕了，到时候我这给我落下了，到时候花原价了咋整啊？我寻思赶紧问问你，什么时候给我送到家呢？嗯，给我推一推。
1: 应该说快了吧？啊，1-2天的事儿啊。哎。
3: 哦。
1: 您是什么眼病啊？要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
3: 呢？也要我咋着急呢？你说我这岁数不大，不像70-80、80-90岁眼睛不好使了。我今年刚58岁。
1: 哦，
3: 你说上有老下有小的，眼睛都瞎了，你说到时候咋整？我是家里顶梁柱，你说我那眼睛
1: 是
3: 啥情况呢？我是眼睛是外伤引起的眼病，
1: 外伤眼病。
3: 对，
1: 哦，
3: 眼睛对，那个左边的眼睛吧，看东西就不行，就是看的眼睛有那个就是玻璃底浑浊，而且看有那个就是还有那个黄斑裂孔，
1: 哎呀。黄斑裂孔，这肯定是外伤造成的呀！啊，
3: 也是，就是那个两边吧，能看着，中间呐、看着就像个黑洞似的。你说就走个门，走个门，走门，从门那走过去，这两边能看着，中间看不着，就感觉呀、就害怕似的，就是伸一脚前脚害怕呀，那真是。
1: 这个按理说啊，咱们眼睛的中心区域，啊，应该是咱们视觉最敏感的地方。这个严格上来说呀，不是说咱们比如说咱们眼睛看东西

0: 睁开一只眼睛看东西这个范围，就是咱们最中心这个点是咱们最敏感的地方，不是，应该是呢稍微靠中间聚集啊，稍微偏中心一点，就是偏鼻梁这一侧偏中心一点，这个地方是咱们视野呢最集中的地方。那么因为这个外伤以后呀，当时应该是你这个要么眼底有明显出血，要么呢就这个当时外伤挺猛烈啊，造成这个眼底的这些视神经啊因为冲击撞击啊就形成了一定的撕裂，就跟他脑震荡似的，知道吧？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了你这个眼底这个黄斑区域造成这地方的难以愈合，所以影响到你的视力，就剩个边了，轮廓了，中间看不清，或者甚至干脆就是一个大黑洞啊，这可是非常严重的眼病了啊。
1: 是啊是啊，要咋是害怕担心害怕呢，你说平时啊眼睛胀得呼难受，而且眼睛平时啊又干又涩的，哎呀看不难难受，
0: 是吧？
1: 这总是上哪块去吧也是担心害怕的，怕拽着再碰着眼，有时候眼睛吧还老那个那啥，就怕到时候再拽着碰把眼睛给碰坏了怎么办。
0: 那是就怕再摔了，再受意外，再撞再碰了，这眼睛更完了，啥也看不见了。有这个担心
1: 是
0: 吧？
1: 是啊，这不听你讲过，我讲，呀，我就觉得你讲的挺明白。说咱那个是从那个眼细胞入手的，对呀，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复明不泰，也是叫复明不泰。哎呀，我就寻思啊，我之前那治来治去没治好，别人那治疗的挺好，我也想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哎呀，给我的眼病治好了，而且最说花不了几个钱儿，我之前那花好几万块钱都没治好的眼病，咱那个。哎呀，享受活动刚1000多块钱，哎呀，我就是这定上了，我也挺高兴的。但是我在家住不安了，这好几天没给我送过来，说咱那个活动随时都要结束了，到时候享受不到优惠，就花了5000多块钱了，溜个疗程，我就担心了，赶紧给你打电话问问，你给我催一催，你过来。
0: 哎，行，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您这个事儿啊比较特殊啊，您这个眼病也比较特殊啊。下了节目以后，我一会儿就给你这个转到通辽，让通辽当地人的。给你加快安排，好吧？
1: 好，好，谢谢。
0: 我再顺便我再问一句，就是你这个外伤啊，这个眼里边没残留下这个异物吧？没有这些异物吧？
1: 那没有，那没有。
0: 啊，那就行，那就最多就是个眼部这个软组伤、挫裂伤，加上有点淤血的事儿，这个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就轻松解决了，没问题，放心吧。啊，
1: 好，
0: 哎，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好，不客气，先这样啊。
1: 好，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哥你好啊！
0: 哎，你好，
3: 电话太难打了。
0: 是。
3: 哎，这不我急的，跟您通话我太高兴了。
0: 是吧？啊。
3: 哎。
0: 听出来了，
3: 是您老患者了，我跟您说呀，
0: 啊，老朋友，欢迎你。
3: 复明十八单呢，我跟您说，
0: 六
3: 疗程我都停药半个月了。
0: 哦，停药半个月了啊。
3: 啊，我这眼睛能有今天呢，多亏您。
0: 嗯。
3: 哎呀，我今天呢有两个事儿，一个呢向您汇报好消息，再一个呢，我想再趁着不有活动吗？我再想定一会儿，
0: 是吧？
3: 哎，
0: 这样啊，首先既然用的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用的效果不错，
3: 哎，太好了，哎，
0: 那你呀、你先把你的情况先跟我说说看啊。
3: 好，
0: 哎，
3: 我跟你说，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不愧是国药准字号了。
0: 啊，
3: 哎呀，我这眼睛治了多少年呢？哎呀，干治也不，我都没有信心了。可是现在我的眼睛给我治好了，
0: 这不是应该的吗？啊，只不过过去咱们大家伙呀没用的好药，哎呀，这个治疗眼病的道路那真是九曲十八弯呐。啊，那这真是那心酸历历在目啊。啊，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能跟我具体说说吗？
3: 哎，好，我呢今年74了。我是得的是什么呢？是原发性的青光眼。
0: 哦，原发性青光眼。
3: 啊，那时候眼压高的到什么程度了？都左眼

0: 45，右眼睛46啊，那眼压。
1: 哎呀，这么高啊！
0: 哎呀，疼的我这整宿睡不着觉啊！那白天呢，哎呀，那疼的我可闹心了，可……哎呀，那我现在那我孙子我最稀罕的那孩子都不敢上我跟前啊，啊发脾气，我看着看谁都不烦了，我自己把自己关屋里呀、
1: 啊。对。啊，这就这个自己有时候恨不得自己咣咣咣还找脑袋还那什么的，对吧？这都是这个眼压太高闹的呀，啊，
0: 嗯，
1: 这个我理解，我知道，
0: 看那个灯啊，圈一圈的，
1: 哦，一圈一圈了，
0: 还有那玻璃体浑浊，就看那个蛛蛛网似的东西，苍蝇膀子，你眼睛转哪它跟哪儿飞哪儿啊？
1: 你看看
0: 个
1: 这个眼压太高了，眼内循环太差了，这个垃圾垃圾呀、啊、排不出去，这个营养呢供不上来，要是再这么下去啊，这个眼底视神经肯定就要出大事了。
0: 是，完了呢，这眼睛还有那黄斑变性呢，你看啥东西都不跟正常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原来看的门框是直的，结果得这个黄斑变性以后，看着门框是歪歪的，七扭八歪的。
1: 对呀、啊，就是这事儿吧，啊。
0: 完了呢，还有视神经萎缩，看啥东西啊，都是少一半的那种感觉。那门开着呢，
1: 哎、
0: 我就觉我自己出不去，就那样的。
1: 是吧？不知道那门缝在哪儿，从哪儿出、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哎、
0: 你这个该用的药。都用过，该想的招都想、
1: 啊，
0: 就是肝质也不好。
1: 嗯，
0: 哎呀，正好听不少人用那个眼细胞复明18单，而且用的都非常好，就这么的，我就买了6个疗程的。哎呀，用了2-3天吧，
1: 啊，
0: 感觉什么眼睛不胀不疼了。
1: 哦，是吧？
0: 他这一不胀不疼啊，我那心情。立马就像开扇窗的那种感觉，
1: 对，一下子心里也亮堂也豁亮了，这一下子就是舒服了呀，啊
0: 哎，只有10天吧，我一测眼压嘛、眼压不正常了，原来那都那么高，人家眼压左眼16，右眼17，哎，这眼珠子也圆乎了，看东西呢，哎，那个5颜6色的也都没有了。
1: 对，
0: 另外啥呢？那黑影也小了，也少了不说，也小了，也淡了。
1: 对。
0: 用了1个疗程吧，关老师，看东西就清楚了。你说，看东西真着了，歪歪那吧是歪歪，歪歪它比以前正能多了。
1: 啊，好啊。
0: 用了2疗程吧，看东西就正常了。那黄斑变性那些都歪歪的，那什么呢？那个蛛丝网基本就都没有了。
1: 好。
0: 哎，用3个疗程吧，我用眼睛余光那都看全了，原来看不
1: 见，
0: 都3个疗程都看全了。你像我自己吃饭呐、穿衣服、上卫生间，我自己都能自理了。原来呀，
1: 好啊，
0: 磨磨蹭蹭的，哎呀，
1: 哎，
0: 有时候憋的，都不怕你笑，都掉裤兜子了，拉裤兜都那样，
1: 是吧？现在不那样了，啊，再也不，那时候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啊，哎，
0: 你看我现在6疗程吃完了，这不还都停半个月了？我现在视力，左眼睛是0.5，右眼睛0.6，
1: 好，
0: 我现在出门溜达呀，跟一些老哥们儿、老姐们儿打玩玩象棋什么的，哎，现在都行了，上公园溜达散步，
1: 挺好。
0: 现在，我感觉吧，这眼睛也好，这心情也好。
1: 我听出来了，我感觉出来了啊，原来肯定没现在这么乐呵啊。您的情况呀，我大致了解了啊，您过去呢。因为严重的青光眼造成眼内循环不好，造成眼底病变。但是通过咱们这个6个疗程的眼细胞复明18单的，现在啊已经帮你啊疏通了眼内循环，恢复了眼内平衡，以及呢帮助你把眼底视神经啊眼底血管网已经完全重建了，所以呢才能看得清。

0: 听看的量，是吧？咱这个岁数0.5、0.6的视力够用了啊，这恢复可以了。所以呢，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就不需要再用了啊。咱们六个疗程就是全疗程药，用完以后该停就可以停了啊。
1: 我这是我这好例子，我这回吧，我听说吧有活动，1000多块钱都买仨疗程，挣仨疗程的
0: 啊，
1: 那省多少钱呢？我寻思啥呢？这不，而且这活动是剩最后几天就要结束了，
0: 对，
1: 这么好的药，我这是想什么呢？给我姑姑家的表弟啊，给他订一份。
0: 哦，想给亲戚用是吧？
1: 啊，对。哎，我表弟吧，今年70了，他有这个白内障，他做过手术也不行，
0: 他
1: 不如不做了。
0: 这
1: 个他还有玻璃体浑浊，也没少花钱，没少治啊，肝质也不好。你说我用这么好，而且现在1000多块钱，你就能买仨疗程，挣仨疗程的，多合适啊！我寻思给表弟订一份，
0: 这个可以的啊。这个术后的问题啊，这个不好恢复啊，但是通过咱们这个复明18单的细胞级治疗是可以治疗过来的啊。那你就让他赶紧打电话吧。这现在呢，这个活动啊，也就是个3-2天，眼瞅着这名额就用完，你让他赶紧打当地电话，赶紧申请名额去。这样的话，1490拿到原价5960元的全疗程药啊。
1: 好，
0: 哎，
1: 那行
0: 行，那好，那就这样吧。
1: 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好，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

0: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我们关注到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包括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拥堵272米，紫泰路西向东从广卫路到昆洛公路拥堵270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二环西路南向北缓行110米，福昆县西向东从彩云北路辅路到贵昆路缓行110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02米，朱家村立交北向南贵昆路辅路附近缓行172米，海源中路北向南告城街附近缓行110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5: 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今天是多云，18到27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玉溪多云，18到28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大理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德宏小雨，23到31度，丽江小雨，15到25度，怒江小雨，22到31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9到21度，临沧小雨，18到27度，普洱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3到33度，蒙自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文山多云，19到29度。最后一起来回顾到昆明，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好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
6: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

0: 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3: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4: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5: 早安，
6: 早安，
5: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6: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5: FM91.8 FM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活力满满的一天。
7: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
8: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8: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6。节目的一开始和大家聊一聊啊减重的话题。
7: 是的，错误的减重呢真的会导致人抑郁
8: 哦。
7: 过度的体重管理呢可能是要付出你的心理健康代价。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营养预防与健康杂志一项涉及2.8万人的研究，指出限制热量饮食者抑郁评分平均升高了0.29分。那临床当中也发现啊，减肥者抑制食欲后出现抑郁情绪，还不是自律性不强、意志力薄弱，而是神经的生理紊乱、激素不稳等在联手攻击大脑。
8: 神经递质遭到抑制，血清素是调节情绪、睡眠和食欲的核心神经递质。许多抑制食欲的手段，比如说极低热量的饮食啊、生酮饮食、某些减肥药，都会减少血清素的合成，直接就导致情绪低落、焦虑、易怒、睡眠障碍以及对碳水的强烈渴望。这正是节食突然情绪崩溃并暴食高碳水食物的深化根源。另外呢，长期抑制食欲会让多巴胺受体敏感性降低，结果不仅食物带来的快乐会减少，包括音乐、社交、运动等日常愉悦也都会同步减退哦，出现快感缺失，这是抑郁症的核心症状之一。还有饥饿状态会被大脑解读为生存威胁，刺激皮质醇等应激素的释放，长期如此就会损伤海马体神经元，而海马体萎缩与抑郁症是高度相关的。
7: 是的，最后呢，其实也提醒大家啊，不剥夺快乐食物的权利。就如果你在减重期间完全禁欲，就是会导致你报复性暴食的
8: 啊。
7: 那每周灵活的安排1到2次灵活饮食，允许适量享受自己喜爱的食物，我觉得这不仅是心理的慰藉，更是维持多巴胺系统敏感性的一个正确策略。
8: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

0: 平塘江口、南京青州灵山县鹿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
1: 七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
1: 七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期管理，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
0: 七号，国家药监局发布了药品抽检通告，显示武汉诺安药业、甄士明江西药业等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已对相关企业和单位采取了暂停销售、使用、召回等风险的控制措施。
1: 七号，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了中国证监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王建军受贿案，对被告人王建军判处无期徒刑。据了解，王建军涉案金额达9340多万元。
0: 七号，常州新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就解聘应届大学毕业生一事发布情况通报，包括总经理在内的4名管理人员被处理。目前被解聘的107名同学当中，71人已入职新的单位。
1: 据了解，国内车灯龙头常州新宇股份近期因为批量解约应届生引发广泛关注。今年八月，公司在二季度利润下滑的背景下，对刚入职一个多月的107名应届生推出了主动离职拿半月补偿或调岗流水线的2-1方案，涉及32名硕士、75名本科，引发了舆论对羞辱式劝退的质疑。事件正值公司冲刺港股 IPO 关键阶段，其用工合规性与非财务维度综合绩效表现已受到市场及合作车企的重点审视。
0: 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上海市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多人，浦东虹桥机场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54%和84.29%。
1: 武汉文旅局七号通报，郭德纲篡改歌词处理情况，针对该场演出的举办单位、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同时对涉事人员严肃处理。
0: 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 AI 短剧《撞脸》正让观众是集体脸盲，上一部剧的冷脸霸总和下一部剧的英勇将军五官像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更令人警惕的是， AI 短剧《撞脸》之后，制作方为追求角色的形象稳定，直接抓取了真人多角度的正脸充当视觉锚点，存在一条盗脸和买卖脸的完整链条。当 AI 短剧产业狂奔，内容品质该如何提升，法律与监管又该如何跟上上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在这家位于四川成都市的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记者见到了不少前来进行肖像采集的人，他们中既有兼职演员，也有普通市民。陈丹就是其中之一，
3: 想多份收入，所以就来到这个平台了，签了正规的这些协约和合同，然后包括会用到哪些地方，然后也是都标明了的。
2: 在指定地点采集人像，提交相关资料，并通过平台审核后，陈丹的肖像就可以挂牌成为数字肖像资产，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平台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授权人不同， AI 数字形象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普通人的数字肖像按照每部短视频约100元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则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价格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采购方可以按年龄、性别、风格挑选并购买使用权，成交后平台和授权人按比例分成。何国进就向这家平台授权了自己的肖像。
4: 刚开始的话，我是抱着试一下的态度，所以说我挂的是500块钱，就授权一次。合同约定的话，是我分70%，比如说500块钱的话，我就是分350块钱。
2: 平台数据采集师马怡静介绍，在人像采集完成后，平台会对原始人像素材做标准化处理，根据面部特征生成适配不同题材、不同人设的数字形象素材包，方便短剧、广告公司挑选调用。
5: 我们每天要处理几十组的人像素材，我们会基于用户原本的五官气质，通过技术调整光影、妆容、场景模板，但不会大幅度修改本人的五官长相，核心是确保本人的辨识度，然后生成多组不同风格的形象样片，用于短剧、短视频。

0: 频广告的画面需求。
1: 这家平台的负责人于子林透露，平台上线两个月以来，已经达成了100多笔订单，交易总额近7万元。
2: 我们现在的人像库里呢，演员和网红的一个占比是80%，然后素人的话呢是占到了20%。我们平台创立之初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人脸能够合法合规的去使用，得到我们真人授权过后呢，那么我们的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去决定的。
3: 这一家行业研究机构的估算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内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大关。1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了95%。
4: 我们的记者注意到，在真人人脸授权平台兴起之前呢，行业是普遍采用 AI 随机生成虚拟人脸，用于视频、广告等的制作，这就难免会产生高频 AI 脸千人一面的现象。那么，肖像授权可能会产生哪些风险？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近年来，由于没有经过肖像授权，行业相关的肖像权维权案件层出不穷，让不少制作企业陷入了法律纠纷。一家 AI 广告制作公司的负责人曹帅表示，
5: 相对于传统线下 casting 的模式，其实我们现在更愿意从正规成熟的平台采购真人实名授权的肖像素材，所有的使用场景、期限、范围都有白纸黑字的约定，从源头上规避侵权风险。
1: 对人脸授权用户来说，线上真人肖像数字交易可以让肖像价值实现常态化、市场化变现。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负责人于子林表示，为了保护授权人的肖像权，该平台已在合同里面严格限定肖像的使用场景以及授权期限，
2: 明确禁止是二次授权的。同时呢，我们也建立起了内容回溯的一个机制，一旦发现超出使用范围的一个授权，我们可以去协助肖像权人，然后去进行维权。
1: 四川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孟祥玉认为，人脸属于敏感生物信息，授权人需警惕肖像超授权范围使用，甚至被二次流转售卖的风险。
6: 从法律上来讲，肖像权是人格权，不能被彻底买断，只能在约定期限、约定场景内许可使用，要警惕永久授权不可撤销的格式条款。
1: 对此，法律人士建议平台和企业对生物数据进行加密存储，授权终止后落实可审计的数据销毁，所有 AI 生成内容需标注 AI 生成，并呼吁行业协会尽快出台 AI 数字人授权行业规范，完善授权流程、数据销毁、纠纷处置。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毅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分离焦虑。其实这个词啊，我听到的最多是用在宠物身上，原来人也是会有这个分离焦虑的。
1: 可能我最近是用到，就是我家小朋友上幼儿园，然后很多人就说孩子没有分离焦虑，大部分是大人的
0: 操心的很，是不是？
1: 所以老师一直就在那个家长会上就说，啊，你们大人丢下孩子就跑，啊，转头就走，不要在那里拉拉扯扯，啊，就很多分离焦虑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制造出来的。
0: 其实你在这边拉拉扯扯，加重小朋友心理负担，是不是这样子？
1: 当然我觉得像我昨天看这话题，我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我现在，啊，我跟你说，我旅游不能超过5天啊，我超过5天我就想念我们家那张床，啊，就是我对我们家的床产生了严重的分离焦虑。
0: 原来是这样，
1: 我也会这样的。
0: 离开那张床就睡不好，
1: 对，睡不好，然后觉得很焦虑。然后5天之后，就有身体啊，我的各方面机能都出现问题，我要回家。
0: 原来如此。那么你又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分离焦虑？你有没有这样的心理体会呢？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9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碳酸饮料，很多人觉得天凉了房车里没事儿，但是秋老虎如果来了，中午太阳一晒，车内温度照样能飙升，这些东西照样可能膨胀爆炸，老花镜也别放中控台，聚光可能引燃内饰，下车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

0: 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
5: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7: 早高峰来了，
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
7: 心跳
6: FM91.8，FM88.7，邀你聆听，
7: 邀你聆听。
8: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9: 是的，要说到街头的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那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买过鬼冢虎家的鞋子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站久走久坐完全不累脚，而且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
8: 是，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呢，绑带的和一脚蹬的这两款是任选，有23种配色随便选啊。官网售价每双超过800块，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284.13元啊！爱劳奥莱奥莱仓直发。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9: 没错，那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可以说是从头皮到发丝的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款。一升大容量家庭装，4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款式。
8: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那针对细软塌还有就是容易出油的发质。黑钻月圆洗发水是以修护强韧为主，那些发质受损比如长期烫染的，头发干枯干燥的就可以用。双重功效洗发水呢，控油滋润双重功效，以滋养发根为主，像你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就可以用。最后是元气浆啊，那一听到元气浆防脱为主啊，
9: 是的，
8: 控油防脱双效合一。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发情况来细致的选择。
9: 对，那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
8: 哇哦，
9: 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198元，可以说性价比拉满，
8: 对，
9: 量大耐用又划算。
8: 因为卡诗确实它比较高端啊，平时售价是很贵的。
9: 是的，
8: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进城购买啦。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资讯。
9: 是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付费的飞机餐走红。那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啊，在预订机票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这两年啊，国内多家航司推出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像煲仔饭、牛排、冒菜是陆续飞上了云端。我们一起来看看。
10: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

0: 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以往提起飞机餐，大家的印象往往是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四五十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的时代。
1: 所以说，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的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2: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3: 过去航空付餐的付费通常是廉价航空的做法，而全服务航司呢，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旅客就能获得免费的飞机餐。如今国内民航市场竞争激烈，部分航线全服务航空公司的票价甚至已经接近廉价航空的水平，再叠加油价高企，全服务航司开始寻求一条更加精细化管理的新路。我们继续来了解。
0: 近年来，随着旅客运输量的稳步增长，航时成本在航空公司整体营业成本中的占比虽不足5%，但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以三大航为例，2023年航时总支出达到86亿元，2024年增长到128亿元，到2025年已超过140亿元，两年累计增幅超过60%。与此同时，单份航时的成本也在增加。国内经济舱长途免费正餐成本约为25至30元每份，即便是短途简餐，成本也在10元左右。
4: 在传统的无差别的配餐模式下，大量旅客直接不吃或仅少量食用，食材冷链还有人工等成本都被无效的消耗了。对于航司而言，成本投入和旅客体验都严重的失衡。
0: 专家表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付费餐饮模式，旅客通过线上提前预订付费餐食，航空公司便可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食配置，从而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提升餐食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同时也让旅客获得更加精细化的服务，
2: 会增加粘性。要是说品种比较齐全，或者是饭做得很不错，
4: 基于旅客的一些消费偏好来反哺航时的研发模式，通过提前选餐行为的一个数据分析，也可以精准分析不同航线不同时段旅客的一个口味偏好，并且呢针对性的开发一些有地域特点的一些细分餐品，进一步强化长旅客体系的一个粘性还有权益的感知。
3: 那面对付费飞机餐的兴起啊，中国航协早就表示了免费飞机餐不会取消，而在消费分化的趋势之下，免费飞机餐的品质底线又如何守住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部分旅客对付费飞机餐提供更多一种选择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接受度，但有部分旅客对免费飞机餐是否会品质下降提出了担忧。
5: 在原有的服务的基础上给提供了多了一种选项，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保障原有的
1: 降级，一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所以说，如果航空公司想要大家没有这种困扰的话，做好信息的公开。
0: 而相关法律专家也表示，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食，则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6: 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开始不知道你这个标准降低了，以前是热食，现在是普通的粮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去变相的强制消费者来购买，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0: 陈银江认为，航空公司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自主选择。
6: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航司你确实要提供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它的质量要跟它的性价比都能够匹配。其次就是说，你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你要把你相关的收费的标准，把它相关的餐食的内容物都事先有效的告知消费者。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尽量也要看清楚相关的信息。

0: 率啊，所以和张莹在平台上和大家聊一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直接发文字上来，你在什么情况下会对什么东西啊产生分离焦虑，
1: 对，或者什么样一个场景或者人或事都可以。
0: 是
1: 漂亮小姐说，我姐陪了我暑假一个多月，现在要走了，我好舍不得啊。她说平时特别无聊，好不容易有人陪我玩
0: 我在极小的时候，就是大概小学五年级之前吧，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暑假来和表姐玩，然后玩了以后舍不得走，然后要哭三天那么久。
1: 我也是，那会儿表哥表姐不是放暑假就会统一丢在一个人家里面嘛，然后你就感觉好像是你就情同手足，然后大家一起玩，结果一收假，哇，难舍难分，对，那个场景。
0: 但是我自从那个初中住校以后，这个就迅速治好，然后我后来就大概就变成了一个就没有心的人，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分离焦虑。
1: 好，这个五彩的世界说，我也是，我不管和谁分开，比如说家人朋友，他都会焦虑想哭，很难受。
0: 那么黏糊的吗？
1: 我是刚刚大学毕业那会儿吧，就我们宿舍当时有个约定，就是我们每年会去一个地方旅游，就是我们从四面八方，比如说飞到青岛，飞到那个比如山东或者哪里，我们去玩，然后每年就是跟他们就是集体旅游，那个回忆在机场分开的时候我都会落掉眼泪，
0: 这么
1: 很难受，
0: 那个
1: 所以每年他们有时候就会定在比如说大理啊、上海啊，或者有就是集中的一个地方，我们就去相见然后后来就慢慢大家成家立业之后，就这个就很难继续聚
0: 齐了。不过你们真的是就是感情很好的一个
1: 宿舍，对，就是这种，所以就觉得这个分离焦虑，我一提起来我也觉得哎呀忍不住，就那个画面我也不能想，
0: 是这样。好，我们看一看77次的留言，他说和家人分开，我每次都控制不住，说好不哭的，然后每次都会偷偷掉眼泪被发现弄得家里人也要哭。是不是你出去念书？
1: 应该是等我大学，这两天不是读大学走了吗？寒暑假，对，
0: 当下就他说当下就特别的难受啊，分开前几天就开始难受啊，分开当天更难受，提前开始难受，
1: 提前难受。
0: 我小时候是这样提前难受，后来我可能很小就体会到提前难受这件事情是非常内耗的，然后就拒绝内耗。
1: 你看我们思雨大女主
0: 自我治愈，
1: 对，把这个分离焦虑治愈。所以我们也想听听看大家在什么样的场景人和事情上会产生分离焦虑，
0: 是
1: 图片文字发送到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直接留言，我们就能收到。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小姐姐。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新的一天刚刚拉开序幕，路面上的车流呢也是正在逐渐的增加，早高峰正在慢慢的进入状态。市区道路方面，121大街从民院路到文化巷是有近1公里的车流集中，也是主城区这一时段最集中的路段。莲花池正街北向南，还有龙泉路、金色大道辅路附近，济红路从济关路到云秀路、龙江路、红景路的附近，科高路、科发路附近，青松路、白杨路附近，金碧路东四街附近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换行。另外，二环快速 B 线东、二环快速 A 线北郊场立交附近，包括西二环、南二环会有短时的换行，车速呢还是能够到30到40码之间的，属于正常速度稍慢，不需要特别的绕行。有几个节点需要注意。北郊场立交西向东的方向，西站立交南向东会有短时的缓行，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观察汇入的车流。现在呢进出城的方向，南绕城高速昆玉高速的通行基本保持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前往。早高峰才刚刚开始啊，路面的车流也是正在慢慢的汇聚，跟前车留够安全距离，保持好节奏，平稳起步，咱们也从容的开启新的一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0: 好的，感谢雅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之前呢，对 G85 银昆高速昭通段老甸子路段进行山体排位，昭通高速交警今天7:00到8:30在现场前往昆明方向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提醒大家在凉风洼隧道对前往重庆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也

请各位驾乘人员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0: 小平平，我就发现了，现在不管是工作还是娃娃的学习啊，全都离不开 AI 啊。但是越用心上越滑，总觉得不动脑子就会退化，到底要咋个整才是正确呢？
1: 夸老哥，你真的是说到核心了。教育专家、哎，职场导师们都在强调 ，AI 是高效助手，绝不能替代大脑，读不如书，用而不已才是最聪明的方式。
0: 哦，我现在就是直接让 AI 出图写文案，拿来就用，这个难道不对的？
1: 这个嘛，就是最危险的过度依赖了。长期把思考外包，会慢慢丧失判断力、创造力和表达力。不管成人还是娃娃，都会变成 AI 的搬运工。专家都说了 ，AI 像汽车，会开是本事，全程坐车嘛，就会失去行走的能力。
0: 哎，那到底咋个用才算正确？可有哪简单好记的方法？
1: 记住三句话噶：先自己思考，再借 AI 助力，最后嘛亲自把关。先独立的列框架、打草稿、理思路，把自己的想法落地，再用 AI 查资料、补细节、优化表达，最后嘛必须自己修改定稿，注入情感和个性。
0: 跟我用的是一样的。现在好多学生用 AI 写作文，哎呀，确实方便
1: 哦。原理是完全相同的，家长最该做的就是定编稿，先手写初稿，再用 AI 参考，绝不能直接代写，让 AI 呢当一个脚手架，帮娃娃们打开思路。但是像那真实体验了、真实情感了、原创表达，必须喊娃娃自己来。AI 写不出娃娃的真实经历，也替代不了独有的情感噻。
0: 我使用的时候还有哪些必须要注意的底线啊？
1: 三条铁律不能破稿：第一，隐私绝不泄露，敏感信息、机密内容绝不能丢给 AI。第二呢，就是内容必须核验 ，AI 会编造信息，关键内容一定要交叉验证。第三，拒绝全盘的照搬，保留自己的思考和风格，不做复制粘贴的工具人。
0: 好呢 ，AI 的价值是发达能力，不是取代思考。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了 ，AI 只是帮你接服，不能代替你个，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主导权。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这一节啊，跟您聊个老话题，如何保护视力。如果买护眼台灯、吃叶黄素、使用防蓝光眼镜都不靠谱，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护视力呢？其实啊，保护视力的方法你肯定知道，耳朵都听起茧了吧，只不过就是做不到而已。第一，保持距离，手机和眼睛的距离保持在30厘米左右，电脑大约60厘米，电视至少3米。读写姿势保持3:1，一寸、一拳、一尺，也就是说，握笔手指离笔尖1寸，胸口离桌1拳，书本离眼睛1尺。第二，控制时间，遵循20/20/20的法则，也就是说，每看屏幕20分钟，抬头眺望20英尺，大约是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第三个就是增加户外活动，尤其是小朋友，保证每天2小时，每周12到14小时的户外活动，这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等患病率。第四，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营养均衡。所以还是努力做到吧，毕竟除了这些办法之外，真的没有更好的保护视力的方法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
5: 早高峰，
4: 早高峰
5: 来啦，
6: 来啦。
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8: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8: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6，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首先呢，我们将视线转向北京。日前，北京的一位女士在当地的一家医美机构，通过静脉滴注的方式接触了一款名为 AND 抗衰营养针的辅酶移注射注射剂。那商家宣称啊，这款注射剂呢

0: 够细胞级抗衰，改善睡眠，提升免疫力。然而在输液大约20分钟之后，这位女士出现了心慌、胸闷及双臂血管灼烧感，并且连日多日失眠头痛。那经过三甲医院的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输入 NAD 加有关。那么辅酶一的成分究竟是什么？真的能抗衰老吗？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 这个药主要成分呢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简称为 NAD 加。目前在实验室研究发现呢，它和我们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这样的话呢，就把临床这个基础实验的很多的成果直接放到临床，就产生这种错觉，所以它能抗衰。很多人抓住这个噱头，说它是能够抗衰的，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断章取义啊，把基础研究扩到临床上来了。
2: 专家强调，药物成分的基础研究仅仅是基于理论和动物试验发现的一些学术成果，它绝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学术基础研究成果转变为临床应用，期间必须经过严格和漫长的科学验证，尤其是要验证动物试验结果跨种属过渡到人体其有效性、安全性等。
1: 基础研究它未来用于人体呢，还有一漫长的过程，需要做临床的一期、二期、N期、四期的试验过程。那么这里边呢，它要验证对于动物和人体的这种关联性和它的适用性。把基础研究的成果用于人体，这是不允许的，而且也不科学的，对吧？容易产生一些动物们可能认为有效的，它是有效的。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不要把临床的这个应用啊和技术研究直接关联起来。
2: 此外，专家提醒公众，虽然基础研究发现参与细胞代谢的 NAD 加与人体机体的功能和老化有关，但大家切勿盲目自行补充 NAD 加。
3: 当我们人体发生衰老的时候，它这个 NAD 加它会相应的减少，而这种减少呢，并不是单纯的它的减少，是我们所有细胞的活性，包括我们一些功能性的成分都在减少。这个 NAD 加没有办法进行单纯的去过量的补充，不管是什么途径，尤其是静脉给药，而且呢，过多的补充它会打破我们体内的生物化学这种反应的一种平衡，打破内环境，直接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甲基的过度的消耗，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0: 不仅这款辅酶一注射剂没有获得批准抗衰老师认证，而且我国从来没有批准过任何以抗衰老为实业的药品上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老化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医疗美容医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你看起来年轻，但是呢，好多的医美机构它出于利益的驱动，尤其是对一些批准上市的药物，甚至有的还没有获批的药物，夸大它的作用进行一个推广，就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个广大消费者这种求美、求年轻这样一个心理。据我所知，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是针对于抗衰的一个药品获批。
2: 据了解，人体衰老主要包括容貌衰老、心理衰老和机能衰老等多个方面。虽然抗衰老研究目前是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节点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已。
1: 目前有很多研究在这方面也发现了衰老的很多的一些指标是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具备干预的，但这些目前仅仅限于基础研究阶段，动物研究阶段还没有到临床，路还很长。现在用一些产品夸大到可以抗衰可以长寿还为时过早，仅仅是个期许啊。
2: 专家表示，想要延缓衰老，一方面需要预防老年性相关疾病，另一方面借助健康生活方式让心理、容貌和机能尽量保持年轻态。
1: 能够用于这些疾病的预防和疾病逆转的办法还是很多的，包括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些管理，包括我们的营养管理、运动、睡眠、压力啊等等，这些管理对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疾病的预防啊和逆转是有效的。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今天聊到的是这个分离焦虑啊。
1: 哎，思雨，除了这个刚刚你说的住校之后没有分离焦虑之外，
0: 对
1: 你对宠物、家人或者对自己的孩子会有吗？
0: 任何我都不会。
1: 天哪，你怎么可以做到那么的心如止水？
0: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整个人就非常的淡，
1: 因为
0: 心如止水。
1: 刚刚你不是提到，
0: 因为我知道，就是分离之后，你终将还是要相聚。你不管是出差啊，你出门啊，或者是你要去一个什么地方
1: ，
0: 或者他要去一个什么地方，那他还会回来。
1: 但是不行，
0: 如果说是之前有过亲人离世，但是我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宇宙质量守恒，就是我的亲人离世之后，他的任何他就散播成空间中的原子，
1: 某个介质，
0: 有可能今天我买了一盏灯，它其中就有我亲人的这个原子在当中。
1: 我
0: 他就是常伴我身边啊，我觉得这个非常有道理，宇宙质量守恒，所以我不觉得遗憾，他只是成为了另外一种形态，可能他生前他就想成为一棵树，现在他真的成为了一棵树，那他得偿所愿啊。
1: 就像我之前养宠物吧，就是还没有孩子之前养宠物，我有一次去爬山，早上8点钟出门了，因为爬山嘛，爬一天就很晚再回来，然后我就反复的看我们家监控，我们家狗就一个人默默坐在那个大门口，然后我就整个就是爬山的过程我就一直在翻那个监控，所以当时我的朋友就说你这样的话你还不如不要出来爬山就是你这种对宠物的分离焦虑甚至现在对孩子的分离焦虑其实是会影响你当下的那种对生活的一种体验感，所以我觉得这种分离焦虑就是一旦你有了的话就很难去戒掉
0: 啊。其实说起这个分离焦虑，其实宠物会有，如果你们家猫狗特别拆家，
1: 对，
0: 有甚至到把窗帘从窗帘架上拽下来的那种程度啊，其实就是它的分离焦虑，
1: 对，它也无法接受家里没有人，
0: 对，那是宠物焦虑的表现，所以你就要想办法怎么改善一下这个事情。
1: 哎，对，好像现在他们说现在其实从买宠物或者说孩子比如说入园入学你就可以开始培养，就是不要去这个有分离焦虑症，你可以提前预防
0: 分离焦虑。这种东西是你把这个事情想得再长远一些
1: 再长远一些，
0: 眼光再放远一些，
1: 怎么远
0: 就不会那个了。比如说你假期里面不舍不得离开你的朋友
1: ，
0: 但是你就要再长远，你就想到下一个假期我们又相聚，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又可以相聚。
1: 哇，这个等待的过程真的很煎熬，
0: 但是你就可以跳过这个心理的门槛。
1: 哎，
0: 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子。
1: 对，我觉得就是思雨说的这个这个什么能量守恒，我也是经常会安慰自己，它可能就化成了一阵风。
0: 对，
1: 一场雨，
0: 对，
1: 或者一个阳光，
0: 你是那阵风吹过来，可能就是他跟你打招呼，你这样心里就好过一些
1: 啊。UK 这样说，哎呀，今天的选题可太妙了。他说我有很严重的分离焦虑症，我只是想师姐们以后搬走我都会哭泣，毕竟师姐们做饭太好吃了
0: 啊。
1: 哎，应该是一个
0: 这么甜美的师姐，
1: 是不是他们跟师姐一起合租
0: 一起住？
1: 对，然后应该是他们有度过一段很美好的时光，所以想到未来毕业的话
0: 舍不得，
1: 就很难，
0: 就是跟张莹一样啊。他那些大学的好朋友就舍不得分开，
1: 而且我是那种跟就是刚刚那个听友说的会提前焦虑比如说我
0: 提前好几天就开始难过，
1: 比如说我们玩5天我从第二天就开始半夜就开始写那种伤感的文案离开的那天我要在机场怎么和你诉说，就我这个人真的就在分离这件事情上我铺垫的过于的有仪式感。
0: 这么文青的吗？
1: 啊，是有点，是有点
0: 看看汪姐的留言，他说一个人待太久了，然后给朋友发消息他们不回我就会很难过，就是分离焦虑嘛，就是孤独焦虑吧，这可能是有一点。
1: 哎，对，消息不回，我觉得这个也会有一点。比如说我俩正好面对面聊完天了，然后就回家了。
0: 对，
1: 回家以后，我以前就会说，哎，你到了吗
0: ？
1: 或者怎么的，就是还在回味我们刚刚之前的那个面对面的交流。但别人一不回，
0: 甜的吗？
1: 别人一不回，我就觉得，哎，他去忙了是吧？是不是他对今天的这个面谈不是太满意？
0: 我天，
1: 闲的，我跟你说，真的是。
0: 好，看一下黑黑啊，他说刚刚和哥哥说再见啊，哥哥突然坐飞机从学校回家，
1: 也是开学了，
0: 现在又匆匆的飞回去，其实再有3个月我们就见面了，但是还是会哭，会忍不住，我学不会好好的告别。
1: 对，
0: 你把眼光放到3个月以后啊，你中间没有事忙吗？
1: 可能就是闲的吧，没有事情忙，就只能每天在那数着日子倒计时。
0: 我跟你讲，分离焦虑这种顿悟，就像我是顿悟的早的人，一旦顿悟之后啊，你真的是
1: 开智了，
0: 对，就无敌了。
1: 哦，
0: 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啊，你把眼光放远一点。
1: 那看来我在每个阶段我都在反复的，就是加深和强化这个分离焦虑，
0: 但他们也可能说，哎，姚思雨这个没有新的女人。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你是看得比较开一些， 就是而且就是你会对一个事情的一个预判和未来憧憬的特别美好。
0: 对，我就看得远一点，我觉得就好很多。
1: 是，
0: 不要内耗，因为如果一旦我开始陷入内耗，各种告诉你各种问题就来，睡眠啊各方面就开始崩溃，睡不好啊什么就开始了。
1: 是的，
0: 那受不了、啊、
1: 所以今天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哈、啊，大家会对什么样的场景人和事产生分离焦虑？ FM918YN 把图片文字发送给我们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7: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9: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0: 早安，城市追光者，
21: 城市追光者，
7: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0: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7: 早高峰
20: 来啦。
0: 早高峰来了，下面时间思雨和江莹陪伴各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1: 是的，要说到街头的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那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买过鬼冢虎家 的鞋子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站久走久坐完全不累脚，而且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
0: 是，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呢，绑带的和一脚蹬的这两款是任选，有23种配色随便选啊。官网售价每双超过800块，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284.13块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1: 没错，那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可以说是从头皮到发丝的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款。1升大容量家庭装，4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款式。
0: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白金复活洗发水呢，针对细软塌还有就是容易出油的发质。黑钻月圆洗发水是以修护强韧为主，那些发质受损比如长期烫染的头发干枯干燥的就可以用。双重功效洗发水呢，控油滋润双重功效，以滋养发根为主，像你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就可以用。最后是元气浆啊，那一听到元气浆防脱为主啊，
1: 是的，
0: 控油防脱双效合一。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发情况来细致的选择。
1: 对，那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
0: 哇哦，
1: 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198元，可以说性价比拉满，
0: 对，
1: 量大耐用又划算。
0: 因为卡诗确实它比较高端啊，平时售价是很贵的。
1: 是的，
0: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进城购买啦。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曾经啊，他们只是常来度假的外地游客，如今呢，他们也是助力云南乡村振兴的创业者。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外来旅居游客在云南扎根，追梦逐梦乡村，从观光游客变身赋能乡村发展的逐梦人。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在曲靖瞻邑龙华街道红瓦房村播小院，主播张文博正对着手机镜头热情推介瞻邑乔丝、洋芋片、干辣椒等特色农特产品。很难想象，如今熟练带货扎根乡村的他，最初只是一名途经瞻邑偶然旅居于此的外地游客。
14: 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只是听说咱们曲靖瞻邑李家村这边风景很好，生活安静，想过来旅居小住一段时间，放松一下心情。本来我只是打算做一个匆匆路过的旅人，可待得越久呢，我就越舍不得这里了。
2: 看准乡村电商的发展机遇，张文博主动留在瞻邑扎根乡村，潜心学习直播技能，深耕农特产品带货赛道。如今的张文博早已把瞻邑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坚持用镜头记录乡村之美，推介本土好物，让更多人看见瞻邑，了解瞻邑。
14: 对我来说，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意外的收获。原本只是一场随性的旅居，却让我在陌生的城市找到归属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职业、新赛道。
2: 初秋时节，玉溪新平哀牢山薄雾如纱，在层层叠叠的苍翠山林间，游客推开窗就能欣赏到雾气在山腰间萦绕的美景。
22: 2018年、2017年我就经常到哀牢山来度假，在这里看看云海，看看那里就相当漂亮啊。住久了对这个地方就产生了一种感情呢。
2: 正是这份内心的执念，让杨国红下了决心在哀牢山耀南村投资。2024年4月，云住博境半山酒店正式开业，星空房、云海房、亲子房，57套风格各异的温馨客房，让住客与自然相融。今年春节假期，酒店还出现一房难求的火爆景象。杨国红说，当初敢于投资的底气不仅仅来自旺盛的旅游市场、完善的景区配套、地方政策的扶持，更来自对哀牢山这片土地的深刻认知。
22: 我们哀牢山这个地方啊，特别是耀南这个地方，有它得天独厚的一个旅游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观云海地处的那个观景台啊，那是不可复制的。
2: 正是这些不可复制的资源，让杨国红的半山酒店获得成功，也带动了整个耀南村文旅产业的发展。 从一名外地游客到扎根哀牢山的创业者，从一间小旅馆到投资数千万元的半山酒店，杨国宏的故事正是从旅居到旅创的生动缩影。

0: 早高峰来了，今天说一说啊，你会对什么产生分离焦虑哈、啊？看来这个像我这样没有心的人是少数啊，大家都有自己焦虑的点啊。十五的留言说，我特别怕上学就见不到家人，上学也不能打电话，那就特别担心家里人。
1: 哦，我好像不会。其实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就是在机场分别之后，我觉得哇，我的
0: 自由来了，你是开心的小鸟。
1: 对，我那会儿反而没有分离焦虑、然后每年就是到了寒暑假以及生活费快清空的时候，对家人有了一种无限的依赖。对，这种时候我妈听节目要气死，真的。
0: 最爱宝贝说、孩子上学住宿，我已经哭了两天了，还要等十天才能见到，咋整？
1: 哦，这个分离焦虑是有点，就如果只是上学的话，那就是早晚还是能见到。
0: 你要调整自己，
1: 学住宿以后就十天半个月见不到
0: 了，不然呢，你这个焦虑传导给孩子，他又会觉得他又担心你、
1: 是、王刚说，我也是这样，马上西部计划要去新疆了，一想到离开家人以后回家天数会很少，就很想哭。我身边有遇到过，就是那种另一半可能常年驻扎外地啊，然后他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带娃，但是已经把心态调节得非常的好。
0: 一定要调整这个，
1: 是吧？
0: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就是靠你自己调整。
1: 哭哭啼啼，
0: 对、你们这样就是很内耗，真的。
1: 对，这个分离焦虑真的是一生要学习的功课。
0: 好的，那么你都会对什么东西产生分离焦虑啊？欢迎和我们继续互动，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1，目前早高峰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4: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早高峰是已经进入到了比较集中的时段，路面上的车流也是在快速的增加。市区方面，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是有800多米的缓行，龙泉路从林雨路到文西巷有超过 1.2 公里的车流集中，那这也是主城区现在这一段压力最大的路段。滇缅大道从新发巷到西园北路，环城西路蕉岭路附近，西昌路从昆华路到人民西路，圆通街从初地巷到连云巷，科业路滇缅大道附近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环行。另外压力比较大的是二环西二环黄土坡立交附近，杭瑞高速